0: 传统本就如此。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北京来到了8:0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首先来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啊，那火车票各位都已经买好了吗？不少人哈、都盼着顺利能够买到车票出游，那也为守护广大旅客的购票权益呢，12306运用了大数据和风控技术，向恶意抢票黑产亮出了利剑，也全力维护公平的售票环境，尤其是针对大量代理非本人购票以及异常支付账户和伪造设备刷票等等这些违规行为呢，平台就亮出了技术防控手段啊，像异常账号将会被划入到慢速队列，购票页面将会显示等待，那一些问题支付账户呢，直接拒绝出票，提示购票失败。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711.7万笔交易进入到了慢速队列当中，102.3万笔交易被拒绝出票，累计拦截133.1万张票，也是狠狠地打压了抢票黑产。

的生存空间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购票一定要认准12306的官方渠道平台，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平台合作，不存在所谓的加速包啊、选座费等等这些增值收费。那第三方平台呢，不仅没有办法提高你的抢票概率，而且啊还容易购票失败，同时呢存在着信息泄露的风险。后续呢12306也会持续紧盯新型的抢票手段，同时优化服务，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平等的买到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8:15，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2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佳佳，帮大家搞定了回家的车票之后啊，游玩出行也有新的便利了。来到杭州，你不用拖着行李箱来逛西湖，大包小包去赶车站啊，很多游客们也可以有了新的选择。杭州地铁在原有寄存业务的基础之上呢，全新升级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送服务，实现人和行李分离，让游客呢可以解放双手畅快游玩。第一批开通了四大核心站点，萧山国际机场、凤起路站、市民中心站、火车东站啊，东广场站，覆盖抵达、游玩和返程的全流程。那你的行李呢，可以从地铁站点寄往酒店住所，上城区、拱墅区等区域呢还支持上门取件。游客呢只要打开杭州地铁会小程序就可以自助下单了。那原本寄存的行李啊，也能一键转为寄送。那行李呢是采用封闭式的专车运输，每一件呢都配有专属标识，物流轨迹也全程可追溯，站到站4个小时内就可以送达，配套客服也会及时处理各类问题。后续呢，地铁也将会根据客流反馈来持续拓展站点，完善寄存寄送的一体化网络，也为外地游客来到杭州出行游玩打造更加贴心的城市出行体验。

秦庄上镇逛杭州，正好呢赶上了满城桂香的绽放啊。不过最近的天气呢也是藏着小小的变化，淡淡的桂香悄然弥漫街头，杭州植物园早迎桂就迎来了盛放，一年一度的赏桂季也正式开启了。温和多云伴有弱降雨的天气呢，就像桂花的天然保鲜剂，那适宜的室温度啊能够延缓花朵凋零，助力花期延续。但是现在呢，浙江雨水也是格外稀缺啊，自9月5号以来，全省降水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少记录，杭州累计降水量只有3.7毫米，土地呢干燥缺水，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那登山和露营出游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山林防火需要格外留意了。那下周前期呢天气比较平稳啊，25到26号秋老虎将会再度现身，省内大部分的高温将会回升至32到34度，局部或将触碰到35度的高温线，短暂的重温暑热。那在26号夜间起呢，西风槽带来阵雨和雷雨，给燥热的天气来降降温。夏秋交替，桂香已至，但是呢暑热的余威啊还没有消散，也提醒大家赏桂出游的时候既要珍惜满城芬芳，也要注意山林防火，那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可以静静的等待真正秋意全面到来的时候。

0: 天气的变化时常在很多小小细节当中会显露出来，比方说很多朋友啊，一到夏秋的交替季节呢，会出现过敏或者是流鼻涕等等一些症状哈、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还有很多朋友啊，会出现眼睛比较干涩的情况，视疲劳会比较严重。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播福利了。好视力今天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想要让眼睛水润舒服、缓解视疲劳的，赶紧可以打电话试试。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效果到底怎么样？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啊，还有超值福利，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那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6: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凌晨来到了8:3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伴着桂香和微凉的秋意哈、啊，中秋佳节也越来越近了。今年的满月呢，还藏着小惊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呢是阖家团圆、望月寄情的传统佳节啊。那今年9月25日迎来中秋满月呢，却是姗姗来迟的，上演了少见的15的月亮17。月亮的最圆的时刻将会出现在9月27日0:49。月亮圆满，那源于月球绕地球运行轨道呈椭圆形，公转速度的快慢不一，从朔到望的周期呢并不固定啊。那满月呢最晚可以回落到农历17，不过呢大家也不一定说死守17凌晨哈、啊，像25、26、27日三个晚上，肉眼所见圆月差别很小。那晴好的夜晚呢都比较适合阖家赏月，建议大家可以挑选东侧比较开阔的点位啊。相机呢也可以准备好，欣赏月亮出生的时候橘色柔光，氛围感也会比较十足哈、啊。那很多想要记录月色的朋友呢，在这里哈、啊、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下一些拍月的小技巧。手机可以长按月亮锁定对焦，适当的去调低它的曝光，相机呢可以采用 DISO 较快快门。那记住啊，设备稳，曝光准，时间对，新手呢也能够拍出好看的月亮大片。那趁着佳节。

也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赏月团圆之际呢，也不要忽略了换季时身体发出的小信号啊。入秋之后呢，不少人会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情绪比较低落，失眠多梦，容易烦躁。那这些呢，不要简单地归为矫情啊。中医表示，这是身体换季所发出的信号。因为秋天呢，五行属金，对应肺部，那悲忧情绪同样是属金，秋燥啊容易耗伤你的肺气，那肺气虚弱呢会造成你心神不安，还会干扰你的肝脏疏泄，容易引发抑郁胸闷，还可能带来免疫力下降、消化紊乱等等这些连锁的身体问题。对此呢，浙中医大二院医生给出了几套比较实用的调养妙招啊。首先呢，你可以多晒晒太阳，可以选择在上午或者是午后出门，补充天然的情绪维他命。那你的作息呢，要遵循早卧早起，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顺应阳气收敛。那运动呢，你可以选择快走啊、八段锦啊，以微微出汗是最适宜的，千万不要大汗耗损了你的阳气啊。那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像雪梨啊、银耳、百合、山药等等这些润肺的白色食材，适量的摄入山楂、乌梅，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情绪低落，自我调节超过2周依然严重干扰你的生活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了。所以也提醒大家，顺应时节去调养自己的身心，才能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秋天。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可以主宰。
1: 北京时间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青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7: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6: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北京来到了9:0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刚刚和大家一起调整好了身心状态啊，迎接假期的到来。当然在假期里还能够解锁不少新鲜玩法，比方说最近火出圈的景区 NPC 岗位。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文旅市场的热度攀升，宁波镇海山海九龙园景区一则野人 NPC 招聘火爆出圈了，日薪200元，还包吃住，扮演原始部落住民和游客呢趣味互动。那这份可以在山野间撒欢的岗位啊，吸引了500-600人踊跃报名。这个岗位呢是位于服务于山海九龙园部落狂欢节活动呢，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31号。景区首批计划招收15名专职 NPC， 每天早上8:30到下午5:30在岗，主要呢就是负责烘托部落的氛围和游客趣味互动。那不同于传统岗位比较看重表演功底啊，这里呢会更看重你性格开朗，有服务意识。上岗前呢会开展培训，把握好玩耍互动的分寸。那不少报名者啊，其实只是想来免费逛景区的。那景区呢将会通过面试去筛选合适的人选。那这座新开放的山地乐园呢，依托河姆渡史前文化，打造沉浸式远古场景。后续呢还会拓展更多原始部落点位，让 NPC 遍布园区各处。那这个岗位啊，并非是短期一次性招聘的，后续的节日活动还会持续扩招。那现在啊，这个沉浸式的文旅玩法确实是备受年轻人的喜爱。那这份边玩边赚钱的兼职，也为很多年轻朋友们提供了新颖的体验渠道。

0: 随意的，人品品变，事情实在，回忆着人民。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9:15，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欢迎回来，本时来到了9:1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好玩的文旅花样翻新，暖心的故事呢也在旅途当中上演。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份在旅途当中的一次善举啊，让00后小伙何青云收获了全网点赞。这位来自杭州的小伙呢，在韩国釜山旅行期间啊，他捡到了一位爱尔兰游客遗失的手机，原地等待归还。当时呢，是何青云和他的家人购物结束之后啊，在奥特莱斯门口捡到了这么一个手机。他当即呢就取消了原本约好的网约车，守在原地呢等候失主。为了方便对方定位啊，他巧妙地用手机拍照留下了现场的线索，依靠翻译软件沟通联络。20分钟之后呢，失主夫妇就匆匆赶来了。失主啊，满怀感激，拿出了厚厚一沓现金，想要执意答谢。那对方呢，给了何青云1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大约5000块钱的酬谢哈。那何青云虽然说性格腼腆，但是他也依然连连摆手谢绝啊。他直说呢，做好事本来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番推辞过后啊，失主送上了大大的拥抱，表达谢意。不少网友被这份真诚所打动了。何青云表示呢，拒绝酬金其实是希望外国友人能够记住中国人拾金不昧的模样，不求回报的善意。那这份跨越国界的善意也是传递出了温暖的中国声音。在平凡的小事里看见品格，青年的举手之劳也为我们中国人赢得了一份珍贵的海外好感，更加用行动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地面上的旅途充满温度，天空当中的出行也在酝酿着速度革命。杭州到北京半小时抵达，曾经科幻当中的出行速度，现在也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在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呢，超音速客机成为焦点议题。天目山实验室研制的超音速验证机啊，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那这款名为天目山十号的机型，定位10至15座超级超音速公务机，主打商务出行和高端旅游市场啊。它的设计巡航速度呢，达到了1.8至2倍音速，可以将跨洋飞行时长压缩到1/2以上，彻底突破传统民航的速度瓶颈。那传统超音速飞行的地面声爆破难题啊，也被团队攻破了。通过低波阻、低声爆气动优化设计，声爆强度降低到了接近开关车门的水平。未来呢，客机有望实现在陆地上空常态飞行。另外，在研发方面啊，1:18的缩比验证机呢，在去年完成了低速首飞，也验证了优良的起降性能。目前呢，高速验证机已经完成了气动、风动试验、控制率设计、机体加工等等关键环节，也正在加紧总装集成。按照计划呢，年底将会完成首飞准备。另外，业内也预计啊，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至少呢还需要20年。那随着技术的持续突破，高速出行的未来正会加速向我们驶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的生活又会发生哪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呢？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3: 中国移动。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我要的东西呢？
14: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3: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4: 给我一个机会。
13: 怎么给你机会啊？
14: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3: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4: 最最
13: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4: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3: 和工作。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北京时间来到了9:3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从超音速巡航冲出大气层，曾经遥远的太空旅行啊，现在呢也来到了大众的视野里。最近呢，国内旅游平台上架了一款太空旅行产品，单人票价510万元起，6天行程就可以体验太空之旅了。一时间呢，也引发了网友热议啊，不少人调侃，期待联航飞船早日到来。那说到这个项目呢，搭乘维珍银河空射飞船开展亚轨道太空飞行。那真正太空飞行时长呢大约90分钟啊，行程呢包含太空港参观、模拟舱训练、飞行预演等等环节。游客呢将飞向卡门线附近，也就是公认的太空和大气层分界线，感受数分钟的失重，俯瞰地球优美弧线。那不同于航天员严苛的选拔和常年集训啊，亚轨道旅行门槛相对宽松，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完成短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参与了。那这510万元包含了训练食宿、定制太空服、宇航员徽章等等，但是呢，国际机票、签证、保险还需要游客另行自费，预计2027年执行飞行任务啊。那说到亚轨道飞行呢，只是抵达太空边缘，它的速度呢不足以环绕地球，轨道就像是一道高高的抛物线。那现在呢，太空旅游啊尚处于高端阶段，业内表示呢，想要实现平价太空游，还要等待可重复使用的航天技术进一步成熟。那仰望星空，普通人的太空梦啊，现在也正在一步步的照进现实。当然，对于这510万元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啊，相信现在呢，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比较遥远，但是相信在不久的世界里面，我们终能够仰望太空，能够感受这宇宙的浩瀚魅力。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2: 雷神来到了9:4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江佳。那从出行方式的升级到文创产业的出海，中国制造和创意的脚步呢也始终向前。昨天晚上呢，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上啊，新型主火炬塔随和谐的心跳节律缓缓点亮，整场开幕式的创意策划、舞美制作、火炬设计以及运营整体方案都是由浙江大丰实业打造的，这也是亚运史上首次由中国企业担当开幕式总操盘手。那依托自研总控系统，大丰让灯光、音响、机械、影像等多系统实现了毫秒级精准协同，呈现了声光电一体化的舞台效果。新型主炬塔呢几经打磨，既呼应了赛事主题，又融入了名古屋工业城市气质，采用专利以水生火的技术，不需要传统的燃料，零碳排放，还原逼真火焰视觉效果。火炬呢在余姚制造基地完成生产测试，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跨境高效拼装。500多个日夜跨国攻坚，团队直言啊，语言文化差异和当地严苛的标准，前置梳理法规法这个法规规范啊，也将施工计划呢细化到了15分钟颗粒度，同时呢建立了原件级故障管控体系，以入乡随俗的合作模式赢得了日方的信任。那从雅典奥运供应场馆座椅，到杭州亚运打造钱江潮涌主火炬，再到如今呢统筹国际顶级赛事开幕式，30多年深耕啊，大丰实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标准输出的升级，那名古屋不是终点，更是中国文创制造走向世界的全新起点。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1: 没事，来到了9:5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我们的福利啊，给眼睛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想保养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送上这波福利，来自好视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想让眼睛水润舒服、缓解视疲劳的，赶紧可以拨打电话试一试。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今天呢，不仅给大家体验中，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的，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呢，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啊，走亲访友，全家聚餐，礼品准备好了吗？今天呢，咱们严选商城双节福利专场，一次带来了四款硬货好礼。首先，子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重头戏——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要注意了，2026年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来了。永礼记，首先它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值得信赖，同时它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螃蟹呢都是有专属的身份证的。我们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身份证就在蟹钳上的蟹扣，官方蟹扣一蟹一码，支持查验真伪，假一赔十。另外呢，螃蟹到手您就知道了，我们是顺丰冷链，打开之后冰袋还是凉的，螃蟹个个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呢。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典型特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全齐，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公蟹的膏半透明，黏的拉丝儿，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就这个品质您送礼绝对拿得出手。重点来了哈，今年的价格机制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我们一共有五档规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我觉得自己吃足够了哈。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加一张红酒卡，只要399。卡面标2688加一张红酒卡，只要499。卡面标3688加一张红酒卡，只要899。卡面标4688加一张红酒卡，999。另外啊，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要注意了，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囤越多越划算。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还有中秋好礼加送，最高呢送价值1499的蟹王级蟹卡。当然，我们的限量只有1000份，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当然，还有3款好礼也备好了，正宗的哈尔滨阿列克谢红肠，果木熏烤，满口肉香，5斤20根，只要179。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总厂嫡系，1对299，整箱6瓶799，更划算。迪桑特冲锋衣，我们是经典的指南针款，专柜1290，今天只要699。滑雪款专柜4000多，今天只要1599，每款只有100件，清完下架。各位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
0: 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
5: 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多学科网络会诊，
10: 像他的话呢，其实
5: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同时呢，今天的视频直播也同步通过杭州市中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这个时节呢，可以说温差逐渐的变大，气候干燥，也正好是呼吸道和肠道疾病的高发期。如何顺应天时，科学养生，安然度秋？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医专家，从药食同源的角度为我们带来一份实用的浙江初秋的中医防病指南。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学术主任、主任中药师陈红梅。陈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陈红梅。那么作为临床医生，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的亲密战友，我在医院药学呢已经工作了近30多年了，所以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合理用药、中医药保健养生的一些话题。谢谢。
0: 陈主任呢是省级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学术主任，也是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指导老师，擅长药品调剂、中药制剂生产、临床药学服务等等。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的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关于节气养生啊，包括综合用药指导方面的咨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其实说到秋天，我们经常会想到一个词儿叫多事之秋啊，听起来感觉这词儿不是特别好。那么也想请陈主任从中医药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初秋的气候特点，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中医来讲嘛，一直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哈，特别重要。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四季应该讲它跟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都相关啊。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都讲春是补肝的啊，夏是补心的，秋是补肺的，冬是补肾的。那么从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关系，大家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正值初秋时节，所以呢，我跟我们最相对应的一个脏器就是肺了啊。那么从肺的这角度，我们学中医的都知道啊，其实肺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它这个脏器它叫焦脏啊。这个焦就是娇气的娇，就是比较娇气的意思啊。那么从肺的这个特性来讲，它特别喜欢润啊，所谓的润就是跟湿润相关。那么特别讨厌的就是燥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秋天的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干燥，对吧？所以呢，由于干燥的这个秋天，它就比较容易损伤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津液，尤其是容易损伤到肺阴，所以呢就会导致口干啊喉咙干燥，或者喉咙疼啊，或者鼻子也比较干燥，皮肤比较干燥，然后呢容易咳嗽等等相对应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夏天特别的炎热啊，尤其像我们杭州今年所经历的史上最炎热的这个高温之后呢，其实在夏天可能吃的一些冷饮啊、冷食啊就会比较多。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些生冷制品吃多了以后呢，就容易损伤脾胃。那么当然这个昼夜的气温变化特别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比较容易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凉邪啊，就是凉的这个邪气也比较容易侵袭脾胃啊，导致腹泻。其实从西医的角度 其实就是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病毒的感染、嗯、那么当然这个病毒的感染可以是侵袭到呼吸道，同时也可以侵袭到肠胃道、
0: 嗯、
1: 侵袭到呼吸道的话可能就表现出一些咳嗽啊啊，或者是一些咳痰啊等等的一些现象、嗯、那么如果侵袭到肠胃的话，那就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啊、
0: 嗯、
1: 啊等等的消化不良啊等等一些现象。
0: 嗯，所以你看，秋天我们说秋燥，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说口干啊、咽干啊、皮肤干啊，甚至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肠胃都会带来侵袭和影响。那面对这么多的影响啊，我们也想让陈主任帮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在饮食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调养？
1: 嗯。好的，因为其实我们中医啊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哈，一半是为了求医问药，
0: 嗯，
1: 但是呢有很多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想了解一些保健养生的一些原则啊，就我们中医讲的治胃病。
0: 嗯，
1: 所以呢刚才主持人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好像每一位中医药的这个专业人员都会说，首先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0: 嗯，
1: 虽然它跟食疗跟养生跟食疗没有关系，但跟养生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们的四季跟我们的脏腑是相关的。同时呢从我们自然界，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七情啊，所谓七情就七种情绪，
0: 嗯，
1: 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个七情就是表达出我们正常的一种七种情绪。
0: 嗯，
1: 那么这个里头悲和忧它相关联的脏器就是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轻松这个良好的一个心情很重要。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养生，尤其是在这个饮食上面啊，我们注意的呢也是要根据我们中医的一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少辛增酸啊。什么叫少辛增酸呢？辛大家就知道，辛就辛苦的辛，其实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些
0: 辛辣食品。
1: 辛辣食品有一些挥发性的，就是比较冲的那种味道的食物，我们要少吃，比如说姜、葱、蒜、辣椒、花椒等等。
0: 嗯
1: 啊，那

0: 这些刺激性的食物肯定是要少吃。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是根据这个肺，根据秋天的这个特点，尤其是肺的这个脏器的特点，
1: 嗯，
0: 我们呢要多吃，适当多吃一些酸瓜，这个只能是讲适当啊。那么有跟你的脾胃功能可能还要具体的一些特性来具体的对待。但是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呢，是主要酸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有收敛生津的作用。啊，那么同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词，就叫酸甘化阴啊，因为我们特别秋天特别伤阴气、伤津液，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酸的话，我们可以收敛肺气，防止秋燥。
1: 嗯，
0: 那么同时刚才也讲了，脾胃功能不是太好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就是要特别注意，要温食一些养胃的一些食物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告别我们夏天的这个冷饮冷食，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比如粥啊、羹啊、
1: 嗯
0: 啊汤啊之类比较温热，同时呢也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性平的啊，就是这个性，就是从我们性味来讲比较平和的一些健脾的暖胃的一些食品啊，
1: 嗯，
0: 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我们调养脾胃，为冬季啊，大家都知道冬季是一个进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
1: 对，
0: 那么我们为这个冬季的进补呢，做好一个铺垫和准备。
1: 嗯，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那接下来也请陈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啊。我们说日常的餐桌上，很多人都想知道药食同源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啊，能吃的可以吃的到底有哪些，另外能否给我们推荐几款就比较适合初秋的家常的药膳，同时也给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中药搭配的一些原理。
0: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中医很大一部分精髓就在于药食同源，嗯，啊，所谓药食同源，就是它又既可以做药，同时它又是食物，所以我们几千年这个中华文明史下来，我们老百姓能够在这个养生保健方面积累了这么多经验，其实跟药食同源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在秋天我们比较推荐吃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啊，或者是叫中药哈，比如说真的是太多了啊，比如说百合啊，首推的百合，因为百合大家都知道性甘啊，它有一点微微的有点凉，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入肺经和心经啊，这个归经在我们中医，也就是它的作用趋向就是它的这个疗效啊，它入肺经和心经，就可以听出它是一个润肺止咳，然后能够清心安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
1: 嗯，
0: 那么对于秋天引起的干咳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心烦啊，
1: 嗯，
0: 甚至是一些失眠啊等等，它都有效。
1: 嗯，
0: 那么当然这里我也特别强调一下，也很多病人问我百合，他说你们药房买的百合跟我在菜场买的百合
1: 有什么区别呀？
0: 有点不一样，
1: 哦，
0: 啊，对吧？嗯，首先它的口感上它不一样啊，我们的药房的这个百合有点苦味儿啊，甚至有的人认为还是比较苦的啊。
1: 嗯，
0: 那么药用的百合，尤其是我们兰州百合，5年到8年生的兰州百合特别的甜啊。那所以呢我这里也讲了一下百合，那其实有很多的来源，
1: 嗯，
0: 它药食同源的功效它都有，只不过呢是功效强和弱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刚才我讲的百合，我们作为健康养生的话，这个食品的食用的百合也可以啊。
1: 嗯，
0: 那么当然到药房买的干的百合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它微微有些苦啊，有些人还比较喜欢吃苦味，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药用百合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百合。第二个呢我要推荐的是莲子，当然跟莲子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白扁豆啊、芡实啊，
1: 嗯，
0: 这些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在平时煮粥啊或者是在做这个粗粮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餐桌上，我觉得都经常会用。
1: 嗯，
0: 那么这几个都是很好的，它能够补脾胃，能够止泻，
1: 嗯，
0: 能够补肾，
1: 嗯，
0: 同时还能够这个养心安神啊。所以呢，补脾胃呢，我觉得这几个 日常的这些这个

0: 这个食材啊，我觉得多吃，我觉得也是很有好处的。
1: 嗯，
0: 那么当然，我觉得我很想推荐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品种是山药。
1: 山药
0: 啊，我很多地方我都在跟大家讲，山药别看它貌不惊人，
1: 嗯，
0: 但是其实它在我们这个中药当中，它占了很大的一个就是补益的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地位是很高的。
1: 嗯，
0: 因为它既可以补脾胃，又可以补肺阴，
1: 嗯，
0: 同时它还可以补肾，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它上焦补肺，中焦补脾，下焦补肾，
1: 嗯，
0: 所以它是不是从上到下它都能管住，
1: 对，
0: 都能管住。所以呢，我觉得秋天多吃山药非常好啊，
1: 嗯，
0: 那么当然，比如说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就是米仁。啊，我们老百姓叫米仁，在我们药房里叫薏苡仁啊，
1: 薏仁，
0: 薏苡仁。
1: 嗯，
0: 那么薏苡仁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尤其是在秋天，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它能够利水渗湿，健脾止泻，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软坚散结这个排脓的作用，所以薏苡仁大家可能不太会跟这个抗肿瘤联系在一起。其实薏苡仁是一个很好的抗肿瘤的一个食材，从薏苡仁当中提取的物质，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康莱特注射液，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嗯，
0: 就是我们临床很著名的一个抗肿瘤的一个药，所以平时多吃薏苡仁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孕妇不适合吃薏苡仁啊，
1: 嗯，
0: 孕妇还是孕妇啊，就是怀孕的妇女啊，尽量不要吃。那么同时呢，在大家在选购薏苡仁的时候，因为尤其到超市去选购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会喜欢比较大的、比较白的，
1: 嗯，
0: 这个薏苡仁。那我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选购当中其实也有点讲究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薏苡仁，其实是我们过去平时我们看到的药房里的超市当然也有，就是个头比较小小的，
1: 嗯
0: 啊，颜色呢是一种灰白色的，它倒不是特别白的那种，你特别大的啊，然后看起来样子特别好的那种，反而它可能这个药效上啊不及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薏苡仁啊，
1: 嗯。
0: 同时呢，薏苡仁也是要提醒大家，薏苡仁有一个大家按需去买，不要买太多，因为薏苡仁特别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呢含有油脂的成分特别的高啊，所以呢你要放你也得放到冷冻的这个冷冻室，别放在冷藏室，
1: 要把它冻起来。
0: 对对，因为薏苡仁如果在常温，尤其是在我们夏天哈，啊，温度特别高，你放在常温下的话，一个星期就有油耗味了啊，所以我们在判断薏苡仁的质量好坏的话，我们首先是要闻，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提醒大家，薏苡仁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你储存不当啊，它走油了，它有油耗味了，
1: 嗯，
0: 那你吃了以后可能就反而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因为大家也会说银耳啊，
1: 嗯，
0: 啊，嗯，沙参啊，麦冬啊，
1: 嗯，
0: 啊，蜂蜜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在秋季这个能够防我们的这个秋燥的很好的一些食物。
1: 嗯，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包括百合呀，包括莲子啊，还有我们提到的薏苡仁啊，
0: 嗯，
1: 其实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边，
0: 对对对，
1: 我们把它药食同源的这个食品和我们日常的这比如说煮粥啊组合起来来进行食用啊，对于我们秋季养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想问到陈主任啊，他说，陈主任，一到秋天我妈就让我喝冰糖雪梨水，说润肺止咳，可我有的时候喝起来感觉很不舒服啊。她说有时候喝起来反而觉得痰更多了，肚子呢有点凉凉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她说都有哪些人适合喝这个梨水？
0: 嗯，好的，嗯，这个是听众吧，他的提问呢，其实我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介绍啊，那个一些刚才我讲的一些食材，
1: 嗯，
0: 那么同时呢 这些食材怎么在药膳里面体现。
1: 嗯，
0: 那么本来我首先想讲的就是一个川贝冰糖炖雪梨哈、
1: 啊。
0: 那么因为这个呢，的确是作为秋天，尤其是一些燥咳啊，那么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用雪对燥咳，因为咳嗽你别。老百姓就说一个咳嗽，到医生这里，他这个咳嗽可以给你分成很多的这个型、
1: 嗯、
0: 啊，所以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他的这个奥秘也就在这里。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川贝一般是在秋天的燥咳啊，咽喉比较疼啊的时候，一般建议跟雪梨川贝一起炖的喝啊，那么这个呢就能够明显的缓解他的这个秋燥的这个症状。那么刚才这个朋友讲他吃了就觉得有点寒、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又更加印证了所有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疗法都是要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就这个这个朋友，我觉得他有可能他本身的体质就是属于比较虚寒的，就是脾胃也是会比较虚寒，因为川贝这个相对来讲它还是有点微苦微寒，
1: 嗯，
0: 也是有点苦的。
1: 嗯，
0: 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这种它可能就是脾胃本身比较虚寒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像我们普通正常的，甚至有一些虚火上炎的人，他喝了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喝的这个不是特别舒服，那我建议你多吃梨啊、
1: 嗯，
0: 或者你就单纯是把梨切成块儿、
1: 嗯，
0: 做成秋梨膏
1: 啊。
0: 那我们药房的小伙伴，我们经常也是会去做科普的时候，我们现场也会教大家
1: 怎么做。
0: 其实也很简单，对，你把秋梨带皮，
1: 嗯
0: 啊，切成小块儿，
1: 嗯
0: 啊，然后呢煮。啊，那么煮上个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然后把梨肉就拿走，
1: 嗯、
0: 然后呢放入一些冰糖，
1: 嗯、
0: 然后就熬啊，熬成就是我们行话叫挂起，就是你条根举起来，它会挂在上面，
1: 拉丝
0: 啊，对，它比拉丝还宽一点，就有点像宽面的那种感觉。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那么你每天可以喝个一勺啊，化在可以直接这个吃，也可以化在温水里面，
1: 嗯，
0: 把它调和了放着吃。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没有川贝哈、啊，那么它的寒性就没有那么的强。
1: 嗯
0: 啊，那这个可能啊，我这个只能说可能啊，适合你，你不妨去试一试。那么讲到贝母啊，讲到川贝，我觉得在秋季的养生当中，真的是绕不开这个川贝啊，因为秋季的燥咳的病人特别的多。
1: 嗯，
0: 我们经常会推荐他们用刚才讲的川贝炖雪梨啊。
1: 嗯，
0: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也会问我啊，同样叫贝母，我们浙江不也有一个叫浙贝母吗？而且是我们浙江的道地药材，
1: 嗯，
0: 它跟川贝有什么区别呀？啊，那么我是觉得啊，那么其实我们金华大量的种啊浙贝啊，那么川贝顾名思义是长在四川啊、看起来都是贝母，其实它的植物来源也不一样，然后它的治疗的效果它也有偏重啊、所以呢我们的浙贝它偏重的是清热，
1: 嗯
0: 啊，它是散结是为主的，大家可以看到是个清热，所以它更寒
1: 啊、
0: 更苦，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就记住了，你的脾胃如果是比较苦寒的、啊，那么我们就尽量不选择浙贝、但是呢，我热比较厉害，哦，吐的都是黄痰，
1: 嗯，
0: 然后呢，自己都感觉到这个这个应该是讲实火了，比较旺盛的话，那就可能是要适合用浙贝、那么川贝相对来讲，它的作用的这个功能或者是性味就比较润，
1: 嗯，
0: 所以我们川贝讲的，它就是一个润肺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为什么川贝大家用的比较多、相对来讲，它适应的人群会比较广，
1: 嗯、
0: 那么平时我们川贝适合一次三克，那么刚才这个病人，刚才这个朋友也说了，他吃了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把量减小一点，到一克左右也可以试试，
1: 或者就是熬梨膏，
0: 或者只是秋梨膏，对，我觉得就可以，
1: 就像陈主任提到的啊，
0: 嗯、
1: 好。 好，打断一下陈主任啊，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关于我们这个初秋的家常药膳，我们的陈主任还会继续的为大家推荐啊，千万不要走开。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的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在这个方面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把您的问题提问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直播间我们陈红梅主任会适时答疑，并且给出实用性的建议。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8: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好礼专场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四款硬货好礼，当然我们的重头戏子哥还是推荐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百家媒体上榜品牌，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而且呢，每只螃蟹都有官方蟹扣，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蒸上12分钟，蟹黄流油，蟹膏粘牙，299起，四公四母，还送法国原装进口红酒，五档规格你随便选。现在呢，可以提前团蟹卡，10月高满黄肥，顺丰冷链直邮到家，死蟹包赔，我们限量1000份，抓紧时间抢购。另外呢，我们还有三款好礼，哈尔滨阿列克谢红肠5斤20根，只要179，五粮液尊酒1对299，整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迪桑特冲锋衣699起，你可以选择。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下单，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钱，手慢无，赶紧冲。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

0: 那么接下来请陈主任继续来给我们科普，其实还有很多的适合除秋的药膳来推荐给大家。
1: 好，刚才我介绍了每一个这个食材哈，那么其实这些食材我们都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药膳的难度都不是特别大，
0: 对
1: 啊，都老百姓自己家里面都可以用啊。那比如说刚才讲到百合莲子啊，那么我们可以把百合莲子和银耳啊，银耳其实刚才我没说哈，银耳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滋阴润肺的一个这个食品，那么甚至有人说它是一个平民的燕窝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煮了以后它也是有很跟燕窝一样有很多的黏黏的那个黏液质，那么像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煮成这个银耳百合莲子羹啊，那么我们可以放一点冰糖，那如果不喜欢甜的啊，那甚至我们无糖的这个它也可以做成类似于广东的这种糖水的那种形式哈，那么可以作为甜点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那么同时刚才我也说到了我非常推荐的山药和薏苡仁啊，那我山药和薏苡仁我加点再加一点小米或者加一点大米，我就可以煮成粥，
0: 煮粥、
1: 对对，那么当然薏苡仁可能需要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那么因为山药你如果是买新鲜的话它可能很快就可以软烂了啊，那么薏苡仁相对来讲可能煮的时间会要长一点。
0: 陈主任，像薏苡仁这种药材我在食用它之前要用水泡吗？
1: 不用。这个薏苡仁呢是这样，其实跟大米是一样的啊，那么你只要把它洗干净了啊，然后呢你就跟那个大米一起煮啊，然后呢把它煮烂了啊，然后薏苡仁好的薏苡仁它还是就是软烂了以后它还是有点点嚼劲的。
0: 对，
1: 那么同时比如说像还有一个跟那个类似的就芡实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就叫鸡头米
0: 鸡头米
1: 对，这个芡实其实也是很好，它能够健脾能够固色，
0: 很多小孩子他调理脾胃的时候好像都吃这个，
1: 对对 对, 对调理脾胃，包括小孩子有一些遗尿的因为它可以这个补肾固色的作用，所以这些我觉得拿来煮粥啊什么我觉得都是可以，平时我都不用吃米饭啊，我就拿这个粥作为晚饭主食我觉得都可以。
0: 好的啊，我们的直播间有一路热线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吧。一号线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哎，我想问一下大医生啊，请教一下，我这个喉咙里面好像经常会有好像吐不尽的痰，然后嘛，有时候呢也会好，这是怎么回事？是咽炎是吗？
1: 这样哈，那么因为我刚才跟主持人也在交流啊，我不是医生，我是药师，但是呢，您刚才讲的这个症状哈，我觉得首先你要排除是不是咽喉的一些疾病哈，那么就是咽喉炎啊什么，也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有一口痰，吐不吐不出来，咽不咽不下去哈，那么如果是慢性的咽炎，其实你到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啊，就能够通过医生的检查就能够确诊。那么同时呢喉咙的病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喉咙的问题啊，你刚才讲的这个症状我不知道您多大年纪左右啊。
2: 我将近60岁
1: 啊。对，那如果是处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建议你到医院也是要做一个检查，因为有一个病就是跟这个症状往往会跟咽喉的疾病会混淆啊，就是西医上面讲我们是叫反流性食管炎啊，我们中医讲叫梅核气啊，所谓梅核气就感觉有一个杨梅的核，你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然后到这个耳鼻喉科通过喉镜看也没觉得你有咽喉炎或者长了什么东西，但是就觉得不舒服，或者早晨起来就是有一口痰，平时又不一定有。那么我对，我就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耳也会有些反酸或者什么啊，那么如果没有也是可能有这个，因为它不一定所有的人他都会有反酸啊，那么如果是属于反流性食管炎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些治疗啊。那么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应该讲都也有一些

0: 多的办法。
1: 对对对，所以呢，首先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诊断，你这个情况究竟是咽喉的问题还是胃的问题？
0: 嗯，好，
1: 当然其他也有可能哈，我这个只能是 对通过你的年纪跟你的表现啊，对对对，
0: 好吗，心理师？嗯，
2: 好的，那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来咨询的啊，你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啊编辑好，最好呢把具体的症状啊，您要咨询的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是杭州市中医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来问一下我们的陈主任，他说听说秋天要吃白色的食物来养肺，像山药啊、百合啊、银耳啊，刚刚陈主任都提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些食材在超市里面都能买得到吗？鲜的和干的哪一种更好呢？我在家里日常比如说煮粥啊、煲汤啊，怎么搭配效果会更好更方便？
1: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首先第一个问题哈，那么这个在中医里面的确是有这个说法啊，白色的这个
0: 养肺，
1: 对，它入肺经哈。那么银耳啊、百合啊，包括刚才讲的是山药哈，都有新鲜的这个食材，跟干的食材有什么差别？那我个人认为哈，因为这些呢，鲜的和干的，应该从药性上面来讲，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啊。那么只不过呢，是因为干了以后它比较容易保存。那么如果你每次吃现吃现买，那我觉得鲜的也没有问题。鲜的话呢，它烧的时候就会比较快啊，干的可能还要浸一下，或者是炖煮的时间会长一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干的和鲜的在这几个食材当中，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么怎么搭配？刚才我也已经
0: 也
1: 已经说了，你可以煮粥啊啊，或者汤里面。煲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觉得药膳好在就是它可以在以各种的形式啊，只要你觉得这样吃很好吃啊，首先是要好吃，药膳不能，首先药膳，我是要首先是好吃，同时再起到保健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只要是符合我们秋季养生的这个食材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搭配。
0: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家常药膳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在说，有很多没记住啊，想要请陈主任再讲一讲。大家不要着急，这样我们稍后呢也会请我们的小编把陈主任今天讲到的内容编辑成一个笔记啊，在我们结束之后呢发送到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听友大家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平台输入加入两个字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小编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陈主任今天讲的内容编辑成笔记分享给大家。来，五号线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3: 喂，
0: 哎，郑先生你好。
3: 我们那个枸杞它上药这还用，那个医生叫我红枣可不可以天天吃啊？
0: 您的问题您再重新的重复一下。
3: 上药枸杞，
0: 红枣，
3: 那个医生叫我吃。
0: 您具体是什么问题？您的身体能不能大概的讲一讲？
3: 是会上火的。
1: 是你是治疗上火还是吃了这个上火？
3: 你吃嘴巴里的有尿痛的呢。
0: 您是之前是出现上火的症状，然后到医院，医生给您开了这三味药，让您来吃是吗？
3: 不是那个体检的时候叫我那个也是医生给我看一下，你讲一个给我讲山药枸杞这不横刀一叫我吃，我吃了几次是不
0: 出现了有一些
3: 上火的
0: 明白了，陈主任。
1: 好的，你这个山药、枸杞、红枣呢，应该讲都还是属于性比较平的哈。那么我不知道你红枣是不是加的比较多，红枣可能性温一些哈。那么而且呢，红枣相对来讲比较滋腻一些。那我是觉得，这个首先你这个上火，你要首先判定是跟这三个药是否是相关啊？你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或者这几天的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跟往常有一些不一样啊？跟这个三味药吃了以后是否有相关之处？那么如果你觉得是没有的话，那么我

0: 我建议你，你可能就是如果是口腔在上火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红枣啊，因为红枣是比较甜啊，然后呢相对来讲比较滋腻，那么你可以停一停啊，等你的口腔的上火的症状如果有缓解了啊，那我们再来吃，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在有一些比较火旺或者是一些急性症状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停一下啊，不一定要每天都坚持吃。
1: 好吧，徐先生，我们可以暂时的停一下啊，这个情况。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啊，陈主任。有朋友提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百合，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百合需要泡吗？
0: 他可能指的是干百合，对吧？
1: 对。
0: 我认为哈，百合如果比较新不是比较新鲜，就是当年采收的，或者是第二年就是没有隔季隔年的那些百合，其实相对来讲它煮的话还比较容易煮烂啊。所以呢，我觉得把它洗干净，然后跟其他的米啊什么一起煮。我觉得是能煮开的，当然你说要炒菜或者要在比较短的时间这个就要起锅的那些药膳，那我倒是建议你把它泡开，那么这个炖煮的时间可能可以短一些，但是从药性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别。
1: 还有朋友在问，他说陈主任想问一下，喉咙痛然后气喘气急，感觉痰出不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这样哈，我呢是觉得就是又是喉咙痛啊，又是气急啊，或者是刚才讲的就是痰出不来。那我是觉得呢，一个你首先是要判定你这个痰，刚才我讲了，就咳嗽有很多型啊。我们中医里面痰其实治疗这个痰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功底的，因为痰的类型也非常非常的
1: 多。
0: 对，所以呢你仅仅通过电话咨询这个医生，没有看到人，也没有具体看到病人的也没有这个望闻问切哈，也很难来判定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所以呢一般医生也不会轻易的来建议你吃什么，因为不同的类型他所用的治疗方案，所用的药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建议他，如果都已经对他已经有一些气急的一些症状的话，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陈主任，乳腺结 节可以用中药调理来缩小吗？
0: 这个问题应该讲哈，也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么都认为乳腺结 节其实说它是病不是病，说它不是病它又是病哈。而且乳腺结 节我觉得这个应该现在这个比例还是
1: 非常高，
0: 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对，所以呢从理论上讲，中医里面中药里面一些软坚散结，一些散结解毒的一些药啊，从理论上讲是会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这贝啊，这贝可能就属于那一类药。但是呢乳腺结 节为什么我这里还是要强调，所有的乳腺结 节我觉得它也是要根据你的大小啊，或者你的一些形态来决定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
1: 调理，
0: 对对对，就能缩小的。因为有一些医生看了以后他可能是需要尽早手术的，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啊，听医生的最后的处理啊。那么因为这个不去就医或者不去手术，如果贻误了病情啊，我觉得就是后果就不堪设想。
1: 好啊，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一号线的顾女士。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好，我想请教个问题啊，我就是这是保健用啊。就是我听说啊，就是
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 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贵族产的小艺人啊比较好，但是呢，是小艺人呢比较叫这两寒气重，要讨一下才能用。只有这个时候呢，那我就
1: 想问一下陈主任啊，
0: 那个我觉得您应该讲保健意识很强哈，然后呢，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里应该讲我们在中医平时治疗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中医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同样一个药，我们会有不同的炮制品，比如说你的薏仁啊，又叫米仁，那我们有生的米仁啊，同时我们也有炒米仁啊，就在我药房里就有两个规格。那么刚才你说的吃生的，它是微寒凉的啊，那么有的人可能脾胃比较虚寒的人，他可能吃了会不舒服。那么同时我们如果是这个薏仁，我们主要要强调它的健脾作用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给它炒一炒啊。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非常好，炒一炒以后呢，就可以增加它的健脾的作用，然后呢减少它的寒凉，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对脾胃的刺激，所以你刚才说的说法非常正确。
1: 好吗，郭女士？
2: 陈主任，我还有一个事情请教你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几种食材，我是主要在保健中用哦。据说医生感冒说比较失重哦。那么我就那个叫做薏仁呀、芡实呀、茯苓呀、山药呀、红蚕豆呀，这些东西啊，我都还有莲子啊，我都泡在一起。第二天呢，就用那个叫打姜剂啊，就是豆浆剂打一下，这样子有没有效？有没有效？
0: 可以，
2: 全部放在一起，
0: 可以的，
2: 全部放在一起，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你刚才讲的这几个食材哈，你比如说是像薏仁啊，然后呢赤豆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有祛湿的作用，包括莲子啊，莲子它也有色精的，就是能够固色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你这些我觉得如果是你从本身你的体质是湿气比较重的啊，那么这些祛湿你作为这个平时的保健那个，我觉得可以。但是呢，就我感觉就是你可能不要给它打得太浓稠啊，就是可能多加点水，这样的话吃起来呢，可能对于这个口感上或者那个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来讲好一些。但是打在一起，我觉得没有关系，没有问题。
1: 好吗，郭女士？
2: 陈主任，我还请教你个事情，就是我呢，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夜尿多，吃这东西有没有效果？
0: 夜尿多的话，刚才我说了，就是比如说像山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入肾经的，然后又有固色作用的，其实都有效啊。刚才你说的那些药，如果是不是药是食材，能够长期吃的话，其实对于你这个也会有一些改善的作用。
1: 好的啊，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我们的热线就不再接听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啊来随时的留言。这样，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我们的陈主任帮忙回答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药食同源的家常药膳啊，除了这个正餐，很多朋友其实特别关注我平时能喝点什么养生，这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啊。我们医院有没有一些特色代茶饮的方剂可以推荐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啊，大概的讲一下。
0: 好的，那么我也盘点了一下哈，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茶饮，那么有一些呢，或者是一些我们的四季的膏啊，因为可能茶饮和膏也是可以化在这个热水当中去服用的。那么我太多了，我们医院可以提供的这些茶饮哈，那我也当中选择了一下适合我们秋天的 几款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医院有一个叫秦龙膏啊，其实它是做成一条一条的。

0: 条状的一个四季的膏方，它主要的是就是护嗓润嗓啊，大家都知道秋天比较燥啊，咳嗽啊或者是喉咙不舒服的这个病人特别的多，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晴龙膏呢，它就是用一些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补阴的一些食材啊，北沙参、玉竹，当然也一些药啊，像玄参啊、桔梗啊，那这个浓缩以后呢，它对于清热利咽、止咳化痰有很好的作用啊，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秋天我们得润肺啊，所以我们医院也有一个百合润肺膏啊，也是我们四季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在秋天就特别的适合啊，那这个呢它里面有黄精呀、枸杞呀、麦冬啊、百合啊，很多的滋阴润肺的一些药，它可以润肺生津啊，在这个季节能够有效的改善秋天的秋燥的很多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健脾啊，要补脾胃，那我们医院呢还有一个膏呢叫人参健脾膏，它里面有人参啊、茯苓啊、党参啊、白术啊、山药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就可以来给你健脾和益气啊，那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医院线下啊，也可以在我们线上的互联网医院啊，根据你的一些病情的一些特点啊，辨证论治后来进行调配。
1: 好的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朋友的问题蛮好的啊。这个朋友说，陈主任，秋天的肠胃好像特别敏感，容易拉肚子，不敢吃凉的。但是呢，秋天又讲究说贴秋膘。他说想知道这个矛盾吗？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要贴秋膘吗？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因为时间有限。
0: 好的。那么贴秋膘应该讲是，这个一个老传统了哈，但是呢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养生的饮食的理念呢，不强调大鱼大肉贴秋膘了。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我们首先要把脾胃调好，所以你如果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先把脾胃调好了。首先脾胃调好了，自然它就会膘就会长一点，也就是会胖一点。那么同时你真的要增加营养的话，我也是建议吃一些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那么一些优质的蛋白啊，那么补一些同时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对你的健康会有所帮助。
1: 好的，
0: 跟过去的贴秋膘的概念我觉得不完全一样。
1: 好的，谢谢陈主任。但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来不及回答了，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其实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陈红梅主任。陈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因为是药师啊，所以呢我没有具体的专家门诊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医院呢有这个药师的用药指导门诊啊，我呢是会这个不定期的去出诊，但是呢我如果不在，我们的药师也会在那里等候，对于合理用药，对于用药方面有问题
1: 的，
0: 对对对。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3: 有这么一说呢？
1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4: 哎，干杯。
15: 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啊，走亲访友，全家聚餐，礼品准备好了吗？今天呢，咱们严选商城双节福利专场，一次带来了4款硬货好礼。首先，子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重头戏——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要注意了，2026年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来了。永礼记，首先它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值得信赖，同时它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螃蟹呢都是有专属的身份证的。我们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身份证就在蟹钳上的蟹扣，官方蟹扣一蟹一码，支持查验真伪，假一赔十。另外呢，螃蟹到手您就知道了，我们是顺丰冷链，打开之后冰袋还是凉的，螃蟹个个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呢。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典型特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全齐，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公蟹的膏半透明，黏的拉丝儿，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就这个品质您送礼绝对拿得出手。重点来了哈，今年的价格机制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我们一共有5档规格， 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我觉得自己吃足够了哈。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加一张红酒卡，只要399。卡面标2688加一张红酒卡，只要499。卡面标3688加一张红酒卡，只要899。卡面标4688加一张红酒卡，999。另外啊，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要注意了，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囤越多越划算。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还有中秋好礼加送，最高呢送价值1499的蟹王级蟹卡。当然，我们的限量只有1000份，想要购买。

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当然还有三款好礼也备好了，正宗的哈尔滨阿列克谢红肠，果木熏烤满口肉香，5斤20根只要179，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总厂嫡系一对299，整箱6瓶799，更划算。迪桑特冲锋衣，我们是经典的指南针款，专柜1290，今天只要699，滑雪款专柜4000多，今天只要1599，每款只有100件，清完下架。各位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北京时间来到了11:14哈，最近呢，好像我周边很多的朋友都在打这个减肥针啊，可能确实有一定的效果，而且呢，对于很多这种血脂比较高的朋友来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啊。但是这个针呢，子格个人建议不要乱打，我们还是要到医院的内分泌科，对自己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听一听内分泌的专家到底怎么说，你到底适不适合打，你到底该不该打，这个时候你到底应不应该打，不能说我只是胖啊，而且是我觉得我自己胖，我就打这个针。最近呢，这个新闻调查出了一款，出了一个这个关于回流药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尤其是打减肥针的朋友，一定要仔细的留意这一条新闻啊，回流针。

0: 回流药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通过医保报销开出来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的流入市场的药品，我们叫做回流药。那么在网络的售药平台上，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的价格，那实际上暗含回流药的风险。最近广州医保部门依托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的摸排，连续的蹲点，联合公安机关联合开展行动，成功的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集团。在一处仓库里边啊，医保和公安人员就发现30多摄氏度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本该冷链保存的药品被常温摆放。这里边就涉及到现在很多朋友打的碱粉针，像替尔博泰这种啊，嫌疑人发货的时候却会采用泡沫包装箱、铝箔纸等等伪装成药品冷链保存的样子，掩盖药品脱离冷链甚至可能变质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具体的情况哈，我们来听一听新闻调查的记者他们的一个报道。而根据了解呢，在这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像替尔博泰还有司美格鲁肽。
1: 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子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他们的手段更加隐蔽，通过快递发货、快递收款等方式企图逃避监管。但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2: 好多
3: 哇，
2: 进去了，
3: 进去了。
1: 医保和公安早上6点钟行动，进入了一个回流药仓库窝点。
2: 你咋不要？
1: 同时，在相关人员家里，警方也控制了犯罪嫌疑人。随后，公安将抓捕到的犯罪嫌疑人带到了现场进行指认。经过侦办，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所谓药头的仓库里来，然后由药头通过快递发往外地。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案值几何呢？
4: 就你看一下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好这些住宿，
2: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知道吧？
1: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了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5: 经过油单抗注射液，盒装的是8盒，袋装的是3只。
3: 可以啊，给多几个？
5: 盒装是2只每，2只每盒。消本地贫困试片，5盒。
3: 对吧？
5: 每盒是7片。
3: 5盒。
6: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办理呢，就提供了比较一个大的支撑。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你这里有冰箱吗？
7: 有没有注射剂？这个不在药的，这个可以注射剂。
8: 那你注射的好像也不在。
9: 6到8度。
8: 如果你要冷藏的，你就
7: 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9: 2到8度。
7: 哦，这个是2到8度的，就是记得应该都要，这个也要。
9: 四美干菜也要。
2: 也都要2到8度冷藏的，它现在没这个条件了。
7: 是的，
9: 对，
7: 它现在都不是这个储存条件，不建议去脱离这个冷藏保存。
4: 如果是它要求2到8的话，啊，
7: 因为这样子的质量不可控的。
1: 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也发现，在闷热潮湿的环境里，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6: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这个冷链保存它其实成本是很高的，它要全程放在冰柜，所以这些收药人他为了谋取利润的话，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他发货的时候，为了让收药人相信，哎，这是一个合格的药品，他就要做这种必要的伪装。
0: 我觉得广州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更是保护了群众的用药安全。因为广州医保和公安联合行动的这个收网现场，是看到了大量的司美格鲁肽是在常温的环境下被随意堆放的，根本没有这个冷链的存储条件，伪造成这种冷链发货的这样的假象，来蒙蔽我们的购药群众。正是因为医保部门及时查办了这个案件，就阻止了这批有变质风险的药流向了我们的购药群众。

0: 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想吐痰。
5: 吐就吐呗，像我。
4: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5: 那吐哪儿？
4: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5: 我知道错了。
4: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6: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好礼专场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四款硬货好礼，当然我们的重头戏子哥还是推荐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百家媒体上榜品牌，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而且呢，每只螃蟹都有官方蟹扣，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蒸上12分钟，蟹黄流油，蟹膏粘牙，299起，四公四母，还送法国原装进口红酒，五档规格你随便选。现在呢，可以提前团蟹卡，10月高满黄肥，顺丰冷链直邮到家，死蟹包赔，我们限量1000份，抓紧时间抢购。另外呢，我们还有三款好礼，哈尔滨阿列克谢红肠5斤20根只要179，五粮液尊酒1对299，整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迪桑特冲锋衣699起，你可以选择。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下单，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钱，手慢无，赶紧冲。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 Cecil Ca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有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已经开学了哈，你看时间真快，马上就中秋十一了哈，很多这个小孩子已经开学有十几天、二十天了哈。那今年开学季有一段八分钟的校长的演讲啊、在全国是特别火，播放量突破了2.5亿。那这几天呢，杭州有好几位家长、老师也都不约而同的传来了这一段视频。有的家长说呀，这个视频反复看了三遍，听的是热泪盈眶。也有一位资深的高中的数学老师说，愿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好好看看，教育应该回归它原本的样子。那这段视频呢，他这个刷屏啊，他的这个学校并不是大家视野范围之内的名校，而是地处于西南边陲的一所县级中学啊，它位于云南文山啊壮族苗族自治州啊这样的一个中学。那视频发布之后呢，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被新华网等权威的媒体转载，获得了教育部的点名关注，同时还登上了央视的新闻周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校长他的这一段演讲，稍微的有一点点长啊，八分钟，我们耐下心来好好的听一听。
2: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职业需要最有情怀的人去做，一是医疗，人家把命交给了你；一个是教育，人家把命运交给了你。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叩问自己，燕山民中的教育究竟要带给我们什么？是漂亮的成绩单，还是藏在

0: 岁月深处能滋养一生的力量。我们知道，一个学校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但只有分数过不了明天。在我心里，理想的明中校园不是把指标做到极致的地方，而是老师守着初心教书，学生怀揣热爱成长。新学年，我只想和大家一起守住明中教育最本真的模样，做到三件事。第一件事，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每一位老师首先是普通人，有家庭要照料，有疲惫要安放，也有迷茫焦虑，也需要被理解、被看见。一所学校最大的消耗不是教学本身，而是无意义的内耗，挤占了静心备课、深耕课堂的时间。教师减负不是降低要求，而是让教师回归本分。新学年的目标就是优化惠师服务，为热爱留白，提升教师幸福质感。我们将精简形式化任务，砍掉不必要的检查，压缩绩效会议，把时间还给备课，把精力还给课堂，同时搭建成长平台，让踏实做事的人被尊重，让潜心育人的人有收获，绝不让埋头付出的人寒心。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可如果托举之人早已疲惫不堪，又怎能稳稳托起孩子的未来？一个疲惫的老师给不了学生真正的安全感，唯有身心健康、眼里有光，学生才能感受到成长的温度。所以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的有力量。第二件事，看见每一个孩子，接纳每一种成长的节奏和方式。我们总习惯用统一标尺衡量所有人，用习惯用试卷来划定优劣，习惯用分数来定义未来。结果很多孩子珍贵的特质，比如善良、坚韧、真诚、创造力，常常被分数遮蔽。但孩子们，请你记住，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有的早早绽放，有的需要沉淀很久才能慢慢发芽。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要成长为参天大树，就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所以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值得被耐心等待。拜托每一位老师放下偏见，平视每一个孩子，不偏爱优秀者，不冷落平凡者，不放弃暂时掉队者。成绩优异的同学，愿你们修一颗向善的心，明白优秀不只是超越别人，更是成全自己，扛起责任。暂时落后的同学，请你不要自我怀疑，成长没有所谓的掉队，只是早晚不同。我们愿意看见你的微光，给你试错的机会和慢慢追赶的时间。教育不是把所有人修剪成一模一样，而是守护每个人本来的样子。很多燕山民中毕业的孩子，当初成绩也不好，没上过大学，但从民中毕业以后，他们有的开饭店，有的卖烧烤，有的做家政等等等，他们自食其力，服务乡里，为燕山经济繁荣 做着微薄的贡献。任何一个向上、向好、向善的孩子都值得尊重，无论他们的成绩高低、分数高低，我们都要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件事，坚持严管康宽爱，也守住规则底线，也保留人间温柔。校园管理最难的不是严格或宽松，而是平衡与和谐。一味宽松会丢掉底线，一味严苛会压抑活力。好的教育永远是刚柔并济，严而有温度，宽而有边界。新学年在品德、规矩、责任这些底线上绝不妥协。善良有礼、敬畏规则、懂得自律是每个人的底色，在日常相处中多一份柔软，不揪着细小过失反复苛责，遇到困惑多倾听，出现问题多引导。我们想要的校园不是牢笼，也不是无拘束的乐园，而是一片沃土。规则守住底线，温柔滋养心灵。经常有人问我，办好学校到底要抓什么？答案是抓三样：人心、温度、成长。最亮眼的政绩不是华丽的数据和满墙的奖牌，而是老师不必在内耗里疲惫，安心坚守讲台；学生不必在焦虑里内卷，从容奔赴热爱。孩子们，你们不一定要站在领奖台，但绝对不能站在天台。新的学期，愿我们心怀暖意，慢慢扎根，静静发光。愿全体老师从容工作，内心丰盈。祝愿每一位同学眼里有光，优雅成长。谢谢大家。
1: 听完了这篇演讲，各位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这篇演讲呢是来自学校8月31号举办的开学典礼，它是没有空洞的口号的，它感人的点就在于句句直达我们的内心。校长的名字叫金成月，他开篇就振聋发聩，他说世界上有两个职业是需要有情怀的人去做的，一个是医疗，人家把命交给了你，一个是教育，人家把命运交给了你。但是在他看来呢，承担如此重要任务的教师往往被很多的琐事所牵绊，未能被足够的善待，所以他提出新学期要做的三件事：善待每一位老师，看见每一个孩子，坚持严管宽爱。我觉得说得特别的好。那针对这样的一篇演讲，你有什么样的观点，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也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

0: 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家人们，我是郑和，初代航海博主。为了给这个620年的账号涨粉，我将开启第八次全球旅行。来人呐，把礼物呈上来。
2: 哎，大人。
1: 嗯，就一个小盒子，成何体统？
2: 哎，大人息怒，此乃当朝新货，名为手机，内藏数千部网文，可日日追更网剧，爽到停不下来，还有网游与齐天大圣一起打怪升级。这新三样不仅能赏我朝风光，还可看市井民俗，气象万千呐。
1: 嗯，如此甚好，但此行途经万国，言语各异，能否知其味，感其心呢？
2: 哎，大人莫忧，各部训练的 AI 翻译官和 APP 舰队可保驾护航，只需轻点罗盘，即刻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新潮的东方范儿引领五洲风尚。
1: 好，国风顶流，圈粉全球，传令，扬帆起航。
3: 文化出海新三样，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见东方魅力。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您。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那本届亚运会开幕式总操盘手是浙江的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其实呢，按照惯例，亚运会的开闭幕式要由主办国团队来全权负责，但是这一次规则被打破了。去年4月，大丰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成为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以及实施火炬设计制作和文化活动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那这是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一次跃升。那这一次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队员为主，平均年龄呢是在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昨天到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会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当中展开角逐。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情况。亚运会呢，今天将会迎来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一共会产生31枚金牌。在现代五项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的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当中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那另外呢，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其中王子飞、韩佳宇都是来自于浙江的选手。女子铁人三项比赛，中国选手包揽了金银牌，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秒37的成绩夺冠。那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以57秒58的成绩获得亚军。武术男子长拳比赛中，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夺得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澳门代表团的首枚金牌。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选手张好以36分28秒40的成绩获得亚军，中国代表团连续斩获2枚银牌。那除了这些呢，已经进行的项目之外，今天还有哪些比赛项目值得期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6: 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每位参赛选手都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武林高手。今天下午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除了争金夺银，武术同样要展现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十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上，武术还将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赛场。游泳赛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虽然只是亚运会，但是乒羽在亚洲的对抗就是世界级的。要想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延续优势传统，亚洲对手是无法回避的必做题。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7: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铁人三项啊，也就是游泳、骑行、跑步三项耐力运动连在一起的项目。那今天呢，本届亚运会的铁人三项首个比赛日进行了，来了解一下。
8: 铁人三项这项运动究竟有多铁？在奥运会的标准竞赛距离呢，是游泳1.5公里，骑行40公里，跑步在10公里。
9: 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赛首次采用半程竞赛距离，也就是三个项目的距离都减半了，为的是提升对抗强度和现场观赏性。现代铁三最早起源于美国，作为田径训练的补充形式。1977年在夏威夷一场游泳比赛后，泳者、跑者、骑行者吵成了一团，大家互相不服，非说自己那个项目难。那究竟谁更厉害？解决争议的方案就是三个项目一口气比完，谁先完成谁厉害，谁就是铁人。在铁人三项游泳中，鳄鱼眼是一种必学技术，它指的是在游泳时时不时把眼睛露出水面，快速观察前方的浮标或者方向，这种观察线路的方式叫鳄鱼眼。
10: 其实这是国内这个业余组和大众组必须佩戴这种救生浮球，他们有两个好处，一啊是如果运动员力竭了，他可以抱着这个救生浮球等待救援，那另外一个也让这个裁判员和搜救人员更容易发现，专业组比赛当中是不需要佩戴这种救生浮标的。
9: 铁人三项同时也是一项全龄友好的运动，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5岁到75岁，其中呢，小铁人系列赛事设置了多档年龄组别，有的家庭接力组别的规则当中明确规定了骑行赛段由青少年选手完成，家长只能参与游泳跑步赛段，而且这个项目没有世界纪录，因为每个赛场都不一样，只有赛场纪录。重在参与，贵在坚持，这正是大众铁人三项独有的精神内核。圈内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在关门时间内顺利冲线，人人皆可称铁人。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本周呢，这个系列主题的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的是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呢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的大事儿，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11: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 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物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的国家标准住房项目规范正式施行，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由原来的 2.8 米提高到了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了不低于 1.2 米，这些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有了国家标准，十五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那与此同时呢，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该怎么办呢？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1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7: 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还有甄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更合适一些，这多方权衡之后啊，再做出决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学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7: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呢，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工作的。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那这方面，十五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
9: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0: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0: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2: 好的生活不仅要住得舒心，要看的也觉得特别清亮才行。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记下，400-833-1912 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觉得很费劲儿，瞅不清楚，出门迎风就流累的话，那么可以试一试，赶紧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那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怎么样？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看一下成分里面有人参啊、铁皮石斛啊、丹参啊等等，这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而且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的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也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也明显要清亮很多，效果特别好。那今天呢，不仅给大家体验装哈，还有超值的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0: 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午的12:21，我们再到超市来逛逛，来关注一下不断迭代升级的超市江湖。最近呢，主打沉浸式的临时体验的金利门浙江首店正式迎客了。进来打卡消费的人从早上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打烊，大家都感慨啊，这哪是逛超市啊，这就像是去了一趟游乐场的市集。那究竟有哪些新的体验呢？咱们去现场来凑凑热闹。
2: 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万象汇负一层靠近门店区域的过道已经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龙，除了本地市民，还有准备返程的外地游客拖着行李箱排在队伍里等候进店。大家很多是刷到了社交平台的推荐，特意绕路过来。
3: 去出差的时候在长沙也买过，种类也挺多的。我觉得选店选地的挺好的，因为这边肯定人流量比较大，再加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
4: 我买了那个虾片、爆米花、零食，还有一些蛋糕之类的。
5: 整个流程下来，你排队排了多久？
4: 15分钟，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5: 之前吃到他们品牌？
4: 没吃过的，肯定是因为杭州市比较发达了，然后客流量也很大，所以说他会选择杭州来作为一个首店的这个。
2: 短保是金利门作为新鲜零食超市的核心卖点。这家400平米的店面集结近200款新鲜零食，涵盖麻辣鲜卤、烘焙西点等多元品类，近50%产品的保质期都控制在5天以内。华东区域门店的大部分货品前一天在工厂完成制作，第二天就能直接配送到杭州的货架上。这种把新鲜度当作核心标准的模式，也让它和市面上常见的量贩有所区分。
6: 这种的话比较干净新鲜。
5: 之前了解过
6: 没有，第一次听说，然后搜了一下网上还是比较火爆的。
7: 我们公司强调新鲜短保，超高质价比的一个产品，在我们公司来有50%、50%的产品都是我们公司自有工厂自主研发来带给我们的一个消费者啊。
5: 接下来还会开更多的店吗？
7: 接下来的话也会陆陆续续开在我们信息印象城。
2: 从过去比谁的货架大 SKU 多，到现在比谁更懂年轻人的打卡欲，超市江湖的玩法早就变了。不少消费者表示，金利门从产品到陈列都有几分山姆的影子，因为它包装更小，单价更低，大家干脆叫它散装山姆。现在的网友还玩出了新花样，攻打金利门攻略刷遍社交平台，把逛零食店直接变成了年轻人体验式消费新时尚。
1: 一边是刚开业就排起长队的超市新面孔，那另外一边呢，作为老玩家的盒马也坐不住了。这段时间位于杭州龙湖滨江天街的盒马先生新店开业体验又升级，甚至呢还开出了线下酒铺。新店开业2天，销售额创下了近5年来杭州盒马线下的记录。
2: 来超市喝一杯鲜啤，新开业的杭州龙湖滨江天街盒马先生开出了首家线下酒铺，10多款风味鲜啤现打现接，市民逛着超市顺手打上一杯。不少人表示，这松弛感丝毫不输街角的咖啡特调。
8: 喝了个这个桂花味的啤酒还是挺好喝的，挺新颖的，没想到盒马会有这么一个产品，好像是其他盒马店好像是没有的，会比较放松。
9: 我们提供的这个啤酒呢，它是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精酿系列，第二它是鲜啤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个时尚轻松的一个氛围给到它，顾客非常愿意坐下来啊，是在逛超市的同时有一个很好的休闲的一个体验。开业的那几天，因为我们的人流量也很大，基本上是抢不到这个位置的啊，所以有时候只能端着手上边走边品尝。
2: 记者观察发现，升级后的超市里能停下来体验的项目变多了，整条购物动线也跟着活了起来。全新打造的叮叮厨房设置在速食冷冻区旁，配备微波炉、空气炸锅等，消费者选购完就能直接过来加工。 丁、炸、煮、蒸四种快捷烹饪，把逛吃的体验感拉满。
10: 6点钟开始，然后就是说陆陆续续会有顾客，可能有下班的，有那个晚餐出来才买的，可能上班族比较多吧，就是想着方便嘛，然后就是直接买了之后在店里就直接现场可以加工。
11: 现在工作也比较忙嘛，有时候买回去还要自己弄啊什么的，也不是很好。这边的话有这个餐厅啊，饮食的地方可以更方便我们就是及时的享用这些好吃的东西。
2: 此外，进门设置南洋咖啡店风格鲜花区，藻蓝火龙果

0: 酸奶昔等不断更新的自营产品，就像书店门口总是在换的主题展示柜一样，让顾客每次进店都能撞见不一样的惊喜。
1: 每个月我们都会有大量的新品会上市啊，都会给你给消费者这种眼前一亮的一种感觉。另外的话，我们也会不断的通过试吃活动来去让顾客能够看到尝到我们的这些新鲜的商品，场景体验都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这里吃得开心，玩得开心，现在还能够逛得开心。
2: 这波超市革新把体验式消费给带火了，但这热闹的背后究竟哪些是真的升级，哪些只是表面噱头呢？体验式消费如何避免徒有其表？咱们来听听大家怎么看。
3: 真正的体验式消费核心是让游客主动参与，依靠动手实践、沉浸式互动吸引大家投入其中，再把消费嵌入游玩任务与场景玩法。购物不再是附加环节，而是整场沉浸式体验的组成部分。
4: 支撑长久经营的依旧是品质与性价比。做体验改造一定要从商品本身去做设计，在经营中要甄别虚假流量，杜绝重外表轻内核的经营误区。
5: 不应只关注眼前的流量红利问题，更应该定期的更新其体验内容，可以借助会员制度来沉淀用户，并且设计更多的深度体验环节，把走马观花式的访客转化成持续到店的回头客。
6: 体验升级不等于一味追求新奇吸睛，优先做可以融入日常消费的设计，兼顾不同年龄群体，实现原有优势和新潮体验的平衡共存。
3: 体验式消费不是短期引流工具，而是需要深耕的商业模式。成功的案例往往有三个特征：内容有独特性，服务有稳定性，情感有延续性。少些浮躁，多些耐心，才能穿越周期，真正赢得市场。
7: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7: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9: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12: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13: 您好，麻烦您。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13: 谢谢您的陪伴，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

0: 在直播，我是精灵。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近期不少短视频在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名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今年6月，有媒体曝光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就在叫卖这样的捷径，相关部门随即展开了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调查了，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地继续揽客呢？
1: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2: 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3: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4: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4: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括学历、实践年限等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可以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执业医师的资格考试报名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的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之后再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段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的资格考试。而按照现行的规定，走这条道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再执业满5年。机构口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口子。
1: 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4: 你中专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5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你必须得考。
1: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

0: 业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一网通里边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 但
0: 之
1: 是我
0: 前
1: 当时
0: 这
1: 没
0: 个就
1: 参加
0: 是，
1: 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0: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最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3: 事实上，就在6月下旬，有媒体曾经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卖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业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真的有所收敛吗？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0: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4: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5: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4: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5: 对，就是我们。
4: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儿吗？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4: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6: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3: 进行这一类宣传的只有掌中书一家机构吗？当然不是。此前的沟通当中，四川绵阳的四川伊诚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就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 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万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执照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执照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万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8: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7: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9: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7: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哈，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2: 同样，四川伊诚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 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2: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

0: 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1: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1: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3: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了，记者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调查本身都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这个的确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啊。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呢？还有待最终要由监管部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去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4: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5: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6: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7: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8: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4: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3: 中午的12:44，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生活的烦恼和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呢，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都在线，按照小时来计费。有人呢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那也有朋友呢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呢？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又在哪儿呢？
9: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10: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9: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11: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9: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11: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

0: 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2: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玉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2: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你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3: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2: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抑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停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2: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4: 如果简单培训或者想上就能够上的话，这个从业者质量肯定是良莠不齐的。好了，那么服务的边界又在哪儿呢？
1: 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5: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5: 没有啊。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6: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6: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7: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 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

0: 实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关于房产查封的执行异议案件。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一处房产，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为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么这个房子还能保住吗？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门为解决老年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一下。
2: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3: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2: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3: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2: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3: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两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2: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4: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2: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4: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2: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5: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
2: 北京时间1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1: 喏，整点了。
2: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1: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2: 啊？咱家也有？
1: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2: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1: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2: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4: 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5: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4: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6: 初见你蓝色清晨，
7: 下午的1: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首先我们来刷新一组最新的资讯吧。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今天正式实施，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工信部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出台汽车改装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汽车消费的潜力。再来关注，在昨天的傍晚6:50，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四星的方式，成功将银河航天自主研制的4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记者从银河航天处获悉，本次发射的4颗卫星搭载高分辨率 SAR 载荷以及星上智能处理、星上任务规划等载荷，可以实现遥感数据在轨及时处理。

来关注。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根据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首批强制披露主体实现按期披露全合规，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余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被业内称为是电子工业大米，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它。近期元器件市场走出了分化行情， AI 拉动高容量型号缺货疯涨，部分现货暴涨数倍，普通消费级产品呢冲高回落。再来关注一下地方政策。北京市发布政策，加快基础模型技术迭代，提升模型智能上限水平，推动模型与芯片适配调优，支持推理专用芯片、模型轻量化、边缘端部署等技术攻关，高水平建设调用智算资源，全面提升资源生产能力。浦东新区发布政策，以强基铸链建群促用为主线，将全力打造全球脑机接口理论创新策源地与技术标准定义者。欧洲央行表示，如果九月通胀飙升或者能源成本上涨陷入不利局面，那么十月加息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但如果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是等待下一轮预测，没有必要仓促行事。好，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之声，浙江第一声。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4: 动力周末仍在您的耳边陪伴您，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看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呢？昨天晚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开幕式上以星形为轮廓的主火炬塔被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点亮了同一个亚洲同一个心跳的温暖瞬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负责名古屋亚运会开闭幕式策划创意、火炬设计制作以及舞台呈现等环节的操盘手是一家浙江的企业。哎呀，一说到大型晚会加浙江企业，可能很多朋友了解这个行业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这个名字了。是的，大丰实业。在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中，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策划创意、主火炬设计与制作、编导制作、数字内容、表演内容以及文化节目。

运营管理等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2024年10月，大丰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涵盖亚运会、亚冬会、亚青会、亚残会以及亚沙会等。2025年4月，大丰与2026年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签署合作意向书，成为其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以及实施火箭设计制作和文化活动等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丰实业哈，你不要觉得它只是一家文化和创意的公司，其实它背后哈，是这个整体的高端舞台装备的成套的供应的能力非常的非常的强。你知道一个比如说减速器或者是传动机或者是一个威亚都很简单，但是让他们联动起来还要和其他的比如说智能的显示啊、操控呀等等的设备要进行一个紧密的配合，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然后全部都非常的科技化，而且呢中间不能出问题掉链子啊，那这样的实力呢其实全球来说呢，浙江的大丰实业都是很厉害的啊。比如说之前在这个一些重大的比如说春晚当中的这种会翻转的台阶啊，会移动的舞台啊等等，很多呢其实都是出自浙江大丰，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我觉得也不能说隐形冠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哈，算是单项冠军。这届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是和谐的心跳，大丰希望呈现的不只是堆砌视觉奇观，而是一场亚洲文化深度交融的情感体验。火炬塔以心形为轮廓，呼应心形的心跳的主题，流线型的曲线、对称的线条以及金属质感，又融入名古屋的工业城市气质，体现出工业秩序与情感温度的结合。在点火方式方面呢，大丰哈又一次呈现出了自己这个科技含量为这个核心的竞争力的这样的实力哈。采用低碳环保的以水生火技术，以水雾来呈现火焰效果，全程都不依赖传统燃料，预计赛事期间可以减少碳排放200余吨。你看，无论是创意还是这个环保背后都是要有科技的硬核实力作为支撑的。

0: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赶紧到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福利返团日啦，要把这一周以来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好物都来说一遍哈。有299起的永礼记大闸蟹，这是预售好礼哈，100%专属蟹田，100%原产地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价一赔十。收到螃蟹之后一切了然，标价啊1288只要299，标价1688只要399，还送红酒卡一张，红酒卡可以兑的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哈。而且承诺死蟹包赔，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另外呢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说完了永礼记，再来说说看我们这两天卖的特别好的这个冲锋衣哈，迪桑特冲锋衣哈，699块钱啊就可以到手了，原价呢是1290元。另外呢还有这个专柜4000多的那滑雪款的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款的库存哈，也都很多都已经这个我看到已经断码了哈，699的很多都已经没有了，而且呢是有各种颜色哈。总之呢陈伟霆同款，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一件顶3件的迪桑特春风衣，同样也是回复福利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还有阿列克谢红肠179块钱，还有五粮液龙尊酒2瓶299，799可以直接拿走一整箱6瓶哈，非常漂亮，而且呢喝着也顺口，举杯欢聚正合适，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儿哈。今天呢是开仓放假了，6瓶只要799，无论是自己在家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都非常的合适。同样发送福利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所有的这个好产品的列表了哈。另外还有一个热线电话，如果您有什么不清楚的，觉得这个网上咨询不够明白，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哈，这个可以跟这个客服来语音对话，来详细聊。

0: 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4: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5: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4: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6: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5: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7: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8: 听见幸福刚刚好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最近很火的一个 A 股概念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它被业内称为是电子工业大米。这么说吧，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吃大米饭一样，小到手机家电，大到 AI 服务器、新能源汽车，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离不开这个多层陶瓷电容器。所以呢，在AI 当中呢，这个也是离不开的哈。而且 AI 对于这种部分型号的 MLCC 呢，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观察一下这个行业吧。
9: 近期日本村田、太阳诱电以及韩国三星电机等 MLCC 大厂相继宣布对产品调价，其中 AI 服务器用的高容量 MLCC 原厂涨幅普遍在15%至35%之间，而现货市场部分热门型号较年初已上涨数倍，且货源极度紧张。
10: 高容量它的产能不够，所以呢，就是终端厂商会提前先布局嘛，他会先去找代理商下一些预测的订单。需求激增之后，市面上的现货价格涨到了2到10倍不等。
9: 记者走访华强电子事件了解到，这场涨价潮的起点在5月底，那时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消息从产业链上游传导至元器件市场，日韩龙头将消费级产能大规模转向 AI 用高端规格，普通 MLCC 的供给预期骤然收紧，这种产能挤出的预判迅速转化为行动，渠道商开始集中补库存、囤货、抢购，抢货潮点燃了现货市场，六月开始进入一天一价甚至一小时一价的行情。
11: 在五月底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说 AI 用量会特别大，会占用原厂的很多产能，产能占掉了，这些普通品肯定也会涨价，所以就很多人来这边扫货存货，导致于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价格有涨了个7-8倍吧，个别型号多的还不止，
12: 价格变化非常大，一天一个价，我们都很无奈。
9: MLCC 行情剧烈波动，价格出现结构性分化，到七月初价格已到达最高峰，然而封顶之后行情迅速转向，囤货者开始集中出货，而接货的下游客户却并未跟上，加之第三季度消费类产品需求疲软，部分消费类电容价格出现明显回调。
11: 现在这颗料就是我型号是060314，就是所有电容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料， 这个料在第二季度的时候的一千克大概就是5块钱左右，到了六月底的时候可以卖到30，但是现在是回落到10块钱。
9: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市场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高容量 MLCC 依旧缺货， AI 服务器用料及车规料供应持续偏紧，而低容量 MLCC 受消费品需求疲软影响，价格回落明显。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哈，让我们一起到宁夏，去闻闻盐池滩羊的味道。眼下哈，秋意开始起来了，正是贴秋膘的时节，宁夏盐池滩羊的销售也同步热了起来。一只羊哈，不仅可以吃上餐桌，穿在身上带回家中，还能玩尽星空。哎，怎么讲？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感受一下吧。
2: 进入特色餐饮、秋皮文创和文旅体验等多个领域，带动消费持续升温。从一锅好肉到全场景消费，盐池滩羊正在成为拉动这座县城消费提质扩容的强劲引擎。
3: 吃是盐池滩羊打开消费市场的第一步。走进盐池县城，很多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在盐池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4: 盐池滩羊肉特别

0: 工人们忙着裁剪缝制滩羊皮毛制品，赶制今年的秋冬新款。
1: 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国风的马甲，南方销售的特别好，这些工艺品啊，就系列产品适合就是咱们现在市场的需求。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一年销售1000万左右。
0: 带把延迟味道和手艺变成可带走的消费，依托传统技艺，当地开发出40多款滩羊裘皮产品，包括披肩、抱枕、羊毛玩偶等，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在延迟，游客不仅能吃上一顿地道滩羊，还能把这些滩羊服饰文创产品带回家。玩儿则把滩羊消费从白天拉长到夜晚。在延迟哈巴湖，星空露营把滩羊美食和本地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观赏星空。目前延迟滩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亿元，年增速达到15%，品牌价值突破135亿元。当地把滩羊 IP 融入特色餐饮、裘皮文创、文旅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带动餐饮、零售、旅游等消费持续增长。滩羊正从一只羊的生意变为拉动县域消费的重要引擎。
2: 眼下正值延迟滩羊存栏补栏关键期，为了让羊养得好、卖得火，当地对养殖与销售模式进行全面升级，直播间成为线上新羊市， AI 化身精细化养殖羊管家，智慧冷链物流中心也将于近期投运。
3: 从牧场到餐桌，延迟滩羊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升级，为县域消费提质扩容打下坚实的供给底座。
4: 在我们当地流传一句话，叫中规中矩好生材，婀娜多姿柳叶尾，天生丽质自带卷。就是这个滩羊，它的生材，它的这个体型不会很高，也不会很矮。
5: 直播间里这位对滩羊如数家珍的主播叫惠建功，过去他跟着父辈天不亮就装上活羊赶去羊市售卖，如今十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的新羊市。
6: 父辈呢，就是把羊养大以后呢，用那个驴拉车，就是架子车，去到我们的集市上，然后去卖活羊。我是把羊做了金分割，在线上线下进行销售。
5: 5年前，惠建功返乡创业，认准生鲜电商赛道。他分析消费者需求，转型售卖滩羊精深加工产品。现在网店已有30余款羊肉商品。
6: 可以。
5: 临近中秋节，订货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6: 我们年销售额这2年能达到上千万。但是大部分都是走了北上广深江浙沪，能占到95%以上。
5: 如今线上渠道成为滩羊销售的新增长点，订单源源不断，也带动上游养殖管理日益精细。延迟县常住人口约15万，滩羊饲养量却达350万只左右，是人口的20多倍。管理如此庞大的羊群，过去靠经验，现在 AI 成了滩羊的新管家。当地一家滩羊养殖场借助 AI 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使成本更加可控，也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定价空间。
7: 养殖管理系统是其中最复杂的，重点是解决饲草料的分摊、羊的体重估算、整个羊从入栏出到出栏的成本核算这三个核心问题。保守的估计，每年能省个200-300万。
5: 滩羊养得好，卖得远。但要真正走向全国，物流配送是关键的一环。以往生鲜寄递成本高，配送时效慢是羊肉销售的痛点。眼下当地投资8800万元的一处仓储智慧物流中心已经建设完工，即将投入运营。作为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它将补齐滩羊向外销售的物流短板。
8: 项目投入使用后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10%左右，降低运输时效半天，就是在助力延迟滩羊品牌价值持续提升上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0: 是冯雀音乐人张楚。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abel。
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继续回到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中秋临近，节前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很多特色新品啊都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来看看今年都有什么样的好物上新吧。
7: 中秋月圆，福满京城。要说到中秋佳节来北京打卡的好地方啊，天坛公园肯定榜上有名。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用我手中的这盏孔明灯轻轻点一下，月亮就亮起来了。下面的纸板也可以打开，写上给亲朋好友的祝福。
8: 走进琳琅满目的文创店，除了创意十足的各式冰箱贴，天坛公园还推出了一款葫芦造型的香囊，用的是古法花丝工艺，中秋的福气还多了一层手艺的温度。
7: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小葫芦，里面有什么呢？原来是香丸。这个葫芦啊，有一个隐藏卡扣，可以填入这样各类的香丸，寓意着福中有喜，纳福聚气。
9: 这样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新潮的冰箱贴元素，其实会更激起大家去买文创系列产品的这种热潮。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其实在网上也刷到很多都愿意来看。
7: 中秋的圆满啊，一半在月亮，另外一半在月饼里。你看北海公园今年推出的月饼造型都十分的雅致，有菊花、兰花和桂花，这些秋天的花儿都开在了月饼里。
8: 这份美味坐在公园里慢慢品更有滋味。秋高气爽，游客们围坐一桌，尝糕点，聊家常。一旁的茶社年年应节出新，今年推出的手工大月饼足足有900克，适合全家围坐享用，刚上架就格外抢手。
10: 这是我们中秋新推出的一款大月饼，反响其实也挺好的，到现在呢已经预定了100多份了。
8: 颐和园正值桂花时令，花径错落有致，坐在古建旁边，一口月饼，再来一杯茶，鲜梨雕成花，冲入桂花雪梨茶，就是一杯清香温润的桂花秋季特调，一口饮下，秋日滋味尽在此间。
11: 觉得挺清爽的，梨比较滋润，桂花也香气特别沁脾，它也挺养生的。
12: 食材呢，肯定都是以养生啊、清肺降燥作为一个出发点，口感上呢，都是以清甜、比较爽口这个方向为主。在我们的一些外部空间摆放了盆景和我们的一些环境空间啊，包括我们一些古建氛围，能有一些融合。
1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来，浙江之声甄选商城为你解锁专属好物，发送福利这两个字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啦。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有299起的永礼记大闸蟹礼盒，有699买到专柜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还有1599买到专柜5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喜欢吃肉的朋友不要错过，179就可以买到5斤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红肠，现烤现发。那喜欢稍微喝一点点微醺的朋友哈，不要错过5粮液正宗原厂的龙尊酒，299两瓶，799六瓶哈，那这可是经典5粮总厂生产，中秋典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哈，或者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浙江之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刚才我说过的所有产品你都可以看到列表和详情哈。尤其这个永礼记大闸蟹，接下来11马上就可以吃得上了哈，四公四母，最便宜的最实惠的一款只要299，然后呢更大一点的一款啊，399的这一款呢，有8只蟹还送一张红酒卡，要知道这个红酒卡可以换2瓶来自法国的原装进口红酒，这样的福利哈，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接下来啊，一起带大家到一些国际展会上去看一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车辆、新能源、消费电子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哈。去看看哪些中国制造获得了国际青睐呢？
1: 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目前正在进行中，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家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配合兆瓦级超充，25分钟即可充至80%电量。
2: The way we design the product, the way we design the battery is basically you can combine the same product in a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satisfy your needs without any necessity to have a single development for one model to another one.
1: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问题，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高效运营。
3: It's designed for the last mile of deliveries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hat means we can deliver goods from stores to the customers or from wholesaler to stores.
1: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九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
4: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1: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 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 CES 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识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
2: I think one thing that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right now is connecting AI to hardware. So AI to robotics.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you see the robot coffee makers, robot cocktail makers. Robots are everywhere doing real things. Robot vacuums and pool cleaners. So really using AI to do physical work in the real world.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那思宁的时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的同事也会继续跟大家度过今天，虽然说工作日，但是仍然是周末的时光。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

0: 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这几天曹公的到来啊，我们广大的家人们对于目前最前沿的医学生物医学啊，有了更全新的认识。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着还是让伟宁啊，针对像我当年得的这个肺部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好吧？
12: 好的，先生。那我呀，就针对于啊，我们一些常见的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病症呢，和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再说一说、讲一讲。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呢，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比方说，至为常见的，你像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吧较为常见的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啊。一般临床表现呢，咳嗽、痰多、气喘、胸闷、 这都是呢呼吸系统最常见的这些病症形成出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那呼吸系统的病啊，不管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气管炎，或者是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还是我们出现的各种肺部的炎症，我们还找什么呀？还找这个炎症的问题，它一定是发炎。咱们的气管或者是支气管，就整个这个呼吸这个气道啊，这个气管当中的这些黏膜、纤维、杯状等等这些细胞，包括一些肌细胞在内啊，受到了一些细菌、病毒这些感染，产生了炎症。产生炎症以后呢，就会给我们的气管带来一种刺激性的表现，总感觉嗓子发干、发痒，总想不由自主的咳嗽，甚至呢，这炎症的感染时间较长、较重呢，这个产生化脓，化脓以后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积液，或者是些黏痰的一些产生。所以说，我们呢，想解决这类呼吸系统的病啊，如果能把咱们不管是肺脏当中还是气管和支气管当中所有的这些感染的细胞啊，能把这些细胞的致病菌、细菌都能完全的把它杀灭以后呢，这个炎症就不会反反复复，这个病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但相反呢，目前来说呢，我们传统的西医啊，或者是中医啊，针对于很多一些炎症性感染，它没有更好的方法办法，只能单纯的抑制和控制症状，而不能把一些炎症呢，这些细菌、致病菌完全的杀死和杀灭。所以说就导致我们这些呼吸系统的病啊，也被称之为什么叫慢性病啊，就病程时间很长，经常性反复的发作啊，以至于呢就出现了一个词儿，什么呢？老慢支。什么叫老慢支？就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病程时间很长，长时间治疗用药始终也得不到彻底的一个根治和解决。还有叫什么叫百日咳啊，啥意思？这一咳嗽上打比呢就三个月往上，

就非常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呢，这类病我们要知道几种，对于咱们呼吸道，不管是气管、支气管还是咱们的肺，对于这些重要的细胞、脏器，能造成严重的这种危害的，有几大类啊，关键的致病菌呐、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几大类致病菌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毛病是解决不掉的。比方说啊，像肺炎的链球菌，这就很麻烦。这种致病菌属于细菌性的这种致病感染啊，肺炎链球菌实际上呢，现在来说，如果通过传统的抗生素、广谱的这些消炎药，包括激素类的药，它只能抑制，它杀灭不了。所以说呢，这个病菌呢，在咱们的气管和肺脏当中，它总是长时间大量的寄生、大量的繁殖，所以说呢，始终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呐、啊，啊，这个也很难。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于咱们呼吸道和肺脏来说，它的感染也非常严重。这个大部分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吃的各种食物当中，啊，容易有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然后呢，容易在咱们的这个气管、支气管、肺脏以及鼻腔当中，啊，容易产生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长时间在此大量的这种繁殖、滋生。而没有更好的药物能把它完全的得以杀灭，啊，还有什么呢？叫克雷伯杆菌。这个克雷伯杆菌呢，也是导致咱们肺部炎症形成感染，甚至出现一些积液化脓，这都是克雷伯杆菌。这种也是非常强的一种致病菌，它专门寄生于咱们的肺脏的一些纤毛细胞啊，啊，肺泡细胞啊，肺间质细胞啊。它容在这些细胞当中长时间的寄生，啊，一直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得以抑制和解决。再就是什么呢？比较常见的像流感的嗜血杆菌，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一些说感染流感病毒，啊，流行性感冒的容易引发肺部感染，诱发肺炎，这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流感的嗜血杆菌。这个相对来说，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药。对待它来说作用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什么呢？铜绿假的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空气环境啊。你看我们现在呢，为啥说这个空气环境不好啊？还有的人长期处于一种粉尘呐、雾霾的环境当中呢，就容易引发一些肺部的疾病或者是尘肺病，导致肺部出现一些继发性感染啊，形成各种肺部的炎症。呼吸道的炎症，这个是啥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铜绿假单胞菌这一类的致病菌，最终导致咱们呼吸道、气管啊，甚至咱们肺部出现一些严重和感染的问题啊。那实际上啊，解决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哮喘、咳嗽啊，还是这些肺炎、肺气肿这些情况呢，主要的炎症有几大类，能把它解决了这个毛病。就算是去根了，哪几大类？就刚才讲的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再加上克雷伯杆菌，这几大类致病菌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专门破坏咱们、侵蚀咱们的呼吸道，导致咱们整个的肺脏细胞啊、支气管的这些细胞啊，因为咱们所有的身体的所有的结构，大家知道，它都是由各种细胞所构成的，所以这个细胞怕什么？细胞就怕各种。真菌、病毒，还有一些微生物的感染，从而发生细胞大量的死亡、细胞功能的下降，产生各种病变，发生各种各样的水肿，都是这些炎症的致病菌、细菌啊所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出现这些支气管哮喘的、肺炎的，我们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医院，你看医生一般，比方用的什么呢？广谱的一些抗生素类的，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或者是这种喹诺酮类的药物、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再就是什么呢？平喘的，像茶碱类的，像安达碱呐，还有这个多舒他碱呐，啊，这茶碱类的，这属于什么？止咳平喘的，啊，化痰的，像安溴索，这用的比较多的安溴索，还有什么呢？复方异表脱嗅。哎，这都是常用的。那止咳的呢？你像二氧丙嗪呢，啊，还有宣肺的止咳合剂呀、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些针对于老慢支啊、哮喘呐、气管炎呐、所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化学药，我经常讲的都是化学分子、化学元素构成的，它不是生物药，它不属于生物制剂。化学药就什么呢？就是属于强烈的这种刺激性，它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什么，没有长期作用，因为它没有生物活性啊，没有活性，你说它能有长期作用？不可能。所以说，你刚才咱们很多这些老慢支的、气管炎的用这些药物，包括用一些美托唑啊或者地塞米松啊，用这些激素的抑制剂。它都属于化学类的药物，它不属于生物药物，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生物成分，所以说呢，它只有这种强制的刺激功能，通过化学这种特殊的这种气味也好啊，还是在某种的理化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短暂性的抑制作用，它不像说我们从植物当中啊，从动物体内呀、然后我们提纯出某些高活性这种生物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呐、与细胞啊，形成高度的吻合匹配以后，能在人体当中长时间的具有高活性、一直发挥持续的作用，它没有。因此呢，这些常用的这些针对于肺部感染、针对于炎症感染的这些药物，咱们患者呢，家中经常是常备，而且是长期用，是吧？化学药，一是呢，活性没有。持续的作用，它时间就不长，所以说就得经常用。另外一个化学药呢，就是因为大量长期的用这些化学制剂，实际上对咱们肝呐、肾呐、对咱们的胃肠道的伤害呀，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这是药毒的伤害，没办法，这就我说的，医学呀，一定要发展，一定要进步，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原地踏步。所以说我们呢。就要根据这种运动和变化的规律，在这里边我们找方法，我们找到适合适的方法、有效的办法，结合它运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我们呢来找到针对性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千万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不对的。而生物医学绝对不是三板斧来回的用。它是根据人体产生的不同疾病的病种，一些疾病的不同变异，随时的去调整思路、调整办法，在外界自然界当中，不管是植物啊、动物啊、海洋生物啊，从这些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我们在他们的体内，我们去找答案，看一看他们这些生物体内有哪些特殊的抗体，有哪些特殊的高活性物质。能够被人体长期所应用，能够成功的把它什么啊，移植到人体当中，啊，我们就要做拼图一样，把这些其他生物体内的这些重要抗体的基因，然后与咱们人体的 DNA 和 RNA，哎，这个强大的染色体和基因呢，来进行什么？来进行高度的融合，想办法把它匹配上，做拼图嘛，你得想办法把它拼接上啊，匹配以后。能够实现基因共生、基因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以后呢，让咱们人体就具备了自然界当中其他生物体内很多超强抗体，在人类当中就扎根了，人体就可以同时具备了。这是生物医学呢最精妙、最高深的地方。啊，它一变异之后呢，我们呢就没办法了。啊，好不容易呢，把这个病毒找到了个攻克的办法了，但是刚刚研究完，人家又变异了。变异之后呢，你还得重新再找办法。所以说难度是难在这儿了。但是生物医学，它永远是从外界的生物体当中，能够找寻一些极其特殊的这种抗菌、抗病毒这种抗体，能够有效对抗各种常见的病毒细菌，还能够呢。有效的对抗各种变异性的病毒和细菌，也就是说呢，虫草酸与虫草甾醇呢，它对于各种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这些病菌、致病菌，它有超强大的这种吞噬的作用。所以当时赶上这个
我们整个耗时8年多的时间，我们实现了技术的突破啊，这里面实际。

0: 上呢，咱们也得感谢老外的技术支持。啊，虽然签了技术合作协议，但是没有这个技术支持啊，冬虫夏草体内100%高活性加虫草酸、虫草甾醇这种强大的抗菌抑制细菌、杀灭细菌这个两大抗体，在人体当中，我们没办法与基因共生，没办法实现100%高活性提纯，没办法充分的与人体的细胞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必须得通过技术。所以说呢，这种大量的虫草腺苷，它可以让咱们的肺细胞啊、气管的这些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还是肌细胞、粒细胞啊、肺间质细胞啊、肺泡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细胞，快速恢复活性的同时，实现细胞再生，实现细胞数量的增多。这些细胞数量增多啊，那咱们肺功能好了，肺活量好了。
1: 那就先讲到这儿吧。我们听众家人啊，都着急和您通电话说情况了。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你好，
3: 你好，喜儿，曹工您在吗？
0: 哎，你好，我是曹伟宁，你好。
3: 哎，我是河北邢台的听众啊。
0: 嗯，
3: 我一直在听这个节目啊，这今天好不容易和曹工啊，您这个大科学家通上话，就想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想麻烦您给看一看呢。
0: 哦，你说说我看一下。嗯，
3: 我老伴儿啊，有着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已经好多年了。哎呀，总是咳嗽，一活动就，哎，就气喘，
0: 嗯，
3: 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尤其是晚上啊，上来那一阵儿啊，咳嗽的就没办法睡觉，
0: 嗯嗯，
3: 而且从2021年开始啊，老伴儿总说这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胸闷，哎，严重的时候就吸氧，
0: 嗯嗯，
3: 哎，要不然说话，哎呀，费劲啊，
0: 哦。
3: 去医院这检查，说老伴儿有老慢支，已经引起了肺气肿了。
0: 哦哦哦，
3: 啊，还有肺心病。
0: 嗯，
3: 走道啊都走不了几步，曹工。
0: 哦哦，已经肺心病了，属于呼吸系统的疾病，
3: 嗯、
0: 老伴支啊、哮喘呐、支气管炎呐、啊，啊、
3: 嗯，
0: 包括一些肺炎呐、肺气肿呐、肺栓塞呀。因为喜儿当时那个他属于是肺间质纤维化，啊，因为最开始他也是属于一种炎症的感染。啊，病菌病毒的感染，所以说症状都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毛病主要原因是啥呢？就是我在节目开始所聊到的这种呼吸道的问题，肺子的这些炎症感染是什么炎症呢？哪些致病菌呢？主要就两大类，一大类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肺炎链球菌。啊，这两大致病菌对于呼吸道的破坏损害啊，就像咱们这个肺脏的肺泡细胞、肺间质细胞，啊，还有咱们这个呼吸气管啊、支气管里面的，像这个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肌细胞啊、粒细胞啊等等，就这些细胞啊，受严重的反复刺激感染，就会出现什么呢？嗓子痒、咳、喘，甚至产生一些脓性炎症，有痰。啊，然后这些病菌反复的感染，到后期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这些细胞快速的老化和坏死，啊，失去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的能力，从而出现一些什么呢？出现一些硬化呀，出现一些损伤呐、溃烂呐，啊，慢慢的后期的可能就影响正常呼吸了，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说你这情况现在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采用生物制剂。啊，就像我讲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针对于像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是肺炎链球菌引起你整个的呼吸道、支气管，包括呢它这个肺部的一个炎症感染的情况呢，都是可以完全逆转和完全解决的。啊，因为虫草养颜液当中的这个虫草酸呢，它具有超强大抗炎能力，它可不像是广谱的抗生素、消炎药、激素类的药物。啊，因为这个虫草酸是从冬虫夏草体内100%高活性，我们利用特殊的技术、生物工程、基因干预，啊，与人体的基因完全重组，实现基因共存。 啊，让人体当中实现呢具有超强大的这种完全的吞噬杀灭这种有害致病菌的能力。它不是抑制，它是完全能把它吞噬杀灭了。啊，因为虫草酸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人体的巨噬细胞它们高度匹配融合之后，具有强大的吞噬致病菌的能力。啊，所以说不管你是气管当中的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是你肺的细胞当中那些肺炎链球菌，通过虫草酸啊，还有虫草甾醇呢，麦角甾醇呢，这都属于虫草甾醇当中的一种。所以这些甾醇类的物质呢，与虫草酸啊形成合力以后呢，就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有害和致病菌完全的把它杀死或杀灭。啊，所以说这些细菌呢，这些病菌完全杀死杀灭以后，被吞噬以后呢，那这种炎症性的感染就没有了，它就不会产生一些什么气管性的刺激，总想痒啊，感觉咳呀、喘呐、有痰的这些症状就没有了。而且呢，虫草粘液当中呢，还有高活性的什么呢？虫草腺苷，啊，这虫草腺苷具有超强大这种细胞的一个活性的恢复以及细胞裂变和再生的能力。它可以到咱们整个的气管、支气管的这些像纤维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肌细胞、粒细胞啊，还是咱们肺子的所有这些肺间质细胞啊、肺泡细胞啊，这些细胞实现完全的再生，啊，这些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了，活跃度越来越好了，那么咱们整个气管的一个收缩功能、舒张功能，包括咱们肺的一个宣泄功能，咱们肺的一个呼吸能力，逐渐肺活量就好起来了。
3: 啊，听你亲口这么说啊，哎呀，我更有信心了，曹工。
0: 嗯，
3: 之前啊，两批这个虫草养元液啊都没抢到。
0: 嗯，
3: 这批啊，这虫草养元液啊，什么时候能出来呢？这次我得提前做准备了。
0: 估计一两天很快了。啊，因为现在包装我估计已经可以马上就结束了，估计一两天之内吧，也就全都完毕了，可以给大家伙分配了啊。
3: 哦，好好好，
0: 嗯，
3: 哦，我记住了，曹工，谢谢您这么耐心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哎呀，祝您工作顺利，还有喜儿，祝你们啊都能好人一生平安。
0: 哦，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你好，
4: 哎，喜儿你好，曹博士你好，
0: 哎，你好，
4: 曹博士，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嗯，
4: 你啥时候有机会来我们保定，能不能来我家呀？我想给你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交给你，当面感谢你。
0: 哎呦，可不敢，千万不由，千万不由，您太客气了哈，太客气了。
4: 哎，曹博士，要是没有你，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呀，我根本没有现在的好心情跟好日子。
0: 哦，
4: 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哦，有事吗？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哎，曹博士，我跟你说说啊。我记得我是39岁的时候，单位体检就给我查出来血压高。
0: 嗯，
4: 到现在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了。
0: 啊，
4: 你说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降压药，这血压还是高。
0: 嗯，
4: 而且越来越高。后来我这眼底还出了3次血。
0: 哦，
4: 最差的时候吧，这两只眼睛视力就剩0.1了。
0: 嗯，
4: 还有高血压肾病。
0: 哦，
4: 原来我每天这个腰啊都是又酸又疼的，这个小便味道也大，泡沫也多。
0: 嗯，
4: 而且我这个脚也肿了，腿也肿了。
0: 嗯，
4: 走路都迈不开步了。
0: 嗯嗯嗯，
4: 我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总是拉肚子。
0: 嗯，
4: 有时候吧还吐反酸水儿。
0: 哦，
4: 饭也不想吃。
0: 啊啊啊，
4: 那时候我就感觉生活一点高兴的事儿都没有。
0: 高血压连锁反应啊，高血压肾病啊，完事儿高血压眼底的微血管一些病变，胃肠道呢，还有炎症，12指肠有溃疡，那炎症形成了才能反复感染的溃疡糜烂啊，的确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你的毛病比较多，那可以想象肯定是很麻烦个事儿。嗯，
4: 哎，是
0: 啊。嗯嗯，其实科技啊，科学工作者呢，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擅长领域吧，啊，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其实这个成绩呢，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 啊，能够带来什么。

0: 就像我说的生物医学，生物医学不是我自己啊，生物医学实际上呢，在欧美发达国家的100年之前都已经形成了，只是咱们国家相对来说呢，起步的比较晚，发展的慢一点。啊，随着这些年各种各样的病越来越多，在传统的治疗方式方法上呢，也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和难处，所以说现在也都开始大力的发展生物医学，研发生物制剂，目的就是呢，能够通过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通过从自然界的生物体内，我们找到诸多的一些抗体物质，能够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所长期利用，而不是通过单纯的一些化学药物或者传统的一些药物来进行维持控制。所以说，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的方向。
1: 哎，真的太感谢您了，曹博士，您这可是积大德行大善啊！眼下这批虫草养颜液还有多长时间能提纯出来呀、啊？
0: 提纯发酵，整个工艺技术灌装都完事儿了啊！要不然我也抽出时间来到这儿，估计这些天的包装啊，后期包装工作也差不多了。我估计再有一两天吧，一两天也就全都结束了，大家就有机会用了啊！不光是长寿的问题，要有质量的活着，无病无痛的活着，这才叫做灵嘛，是不是？
1: 哎，是，曹博士，那你那么忙，我就不多说了啊。等这批虫草原液出来之后，你可一定得通知我一声
0: 我觉得一
1: 啊。
0: 两天很快了，你关注节目吧，好不好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嘞，
1: 的，谢谢姐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你好，
4: 哎，你好，喜儿，我有个问题想跟曹工咨询一下。
3: 有什么问题想跟曹工咨询的啊？您就说吧。
5: 北京时间14点30分。
4: 哎，你好，您是曹伟宁工程师吗？
0: 哎，对，我是曹伟宁，你好。
4: 就是研发虫草养颜液的曹工是吧？
0: 哎，是没错啊，
4: 哎，好好好，太好了，曹工您好啊。那曹工，我把我爸的情况给您说说。
0: 好。
4: 我爸是2011年确诊的支气管炎，
0: 哦。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偶尔咳嗽，反正一咳嗽吧就咳痰。这夏天倒还能好一些，可是最近这有个3、4年，他这个咳嗽就加重了，
0: 哦。
4: 那天天咳的就停不下来，
0: 哦。
4: 而且这痰也多了，尤其这个呼吸也困难
0: 呼吸困
4: 了。
0: 难了，
4: 对对。尤其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咔咔咔就咳开了，那一边咳一边喘的，就那脸都憋得通红通红的啊，有时候都得坐着睡觉，你关键只要往下一躺一咳的呀憋的呀气就上不来
0: 对
4: 了，
0: 对对是，
4: 而且我爸现在一天都吃不了一碗饭，那瘦的简直就剩皮包骨头了。
0: 是不是？
4: 到医院检查，说我爸有这个慢阻肺栓塞，所以我就特别担心，他要是继续发展下去会成啥样？
0: 到后期的话，逐渐的就会呼吸衰竭综合症，他现在已经明显有这个症状了啊，已经产生一些肺动脉的一些栓塞呀，或者静脉栓塞呀，或者是
4: 对
0: 导
4: 对。
0: 致这个肺动脉压增高啊，出现经常的憋闷呐、咳嗽啊、气短呐、甚至发生眩晕、晕厥呀。很容易发生猝死的，这就我说的这个肺炎呢、支气管炎呢，这些炎症，我们要导什么？就导细菌病毒啊，它感染造成的，啊，
4: 对
0: 所以
4: 对。
0: 说像他这种目前这个情况，老慢支、慢阻肺的这种经常性支气管炎的，主要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气管感染呼吸道，啊，然后这个肺炎链球菌呢，它主要是对咱们肺脏的这些间质细胞、肺泡细胞。啊，包括呢，肺的一些杯状细胞吧，包括一些绒毛细胞吧，它对这些细胞的损害很大，导致咱们整个气管的舒张能力下降，啊，然后导致是咱们整个肺的功能下降，活氧量下降，啊，呼吸就困难。而这两种致病菌呢，传统的这些抗生素啊、激素类的药物啊，它解决不掉，它只能抑制，它杀灭不了，老百姓的话，它是去不了根儿。啊，这个是致病菌，在这里面是一直高度的繁殖，所以这个情况它总是犯病。 那咱们的肺上的，你像这些肺间的细胞啊，肺大胞细胞啊，包括咱们整个的气管、支气管的这些纤毛细胞啊，小颗粒细胞、肌细胞啊，啊，被断的这些细胞啊，这些细胞都能实现活力的恢复，加上细胞的再生，实现细胞数量增多，细胞数量再生，细胞活跃度好。
4: 所以我就想赶快让我爸也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千万别这么遭罪了啊！
0: 对，
4: 行行行，曹公，我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是用那个野生冬虫夏草提取的，所以数量特别少，我就怕这批出来抢不到了，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反正是这瓶虫草养元液我一定让我爸用上，你看行不？
0: 你这样你可以不行的，你提前呢你排个号啥的，然后呢跟这个芳华呀或者跟雪儿这边呢你可以打个招呼说一下，等出来以后呢我相信雪儿一定会尽力的，都给他这些家人都能给争取的，好不好？
4: 好，那我就赶快先给芳华中心打个电话，先把号先排上去，那就谢谢曹工，谢谢雪儿了。
0: 没事，再见啊。
3: 您不用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你好，
6: 你好，雪儿，哎，曹工在吗？
0: 哎，你好，我在。
6: 哎，你好，曹工，哎呀，这几天一直想跟你通个电话，感谢你亲自来到雪儿节目，您辛苦了。
0: 哎呀，没事没事，啊，您客气了。
6: 我平时吧，不犯病的时候吧，跟那好人是一样的，一犯病的时候啊，就开始干咳呀，吃点药啊，过劲儿了就好了，也走不了，也躺不下的，到医院直接就做那个高流量的吸氧啊。才慢慢的缓过来了。大夫说我是新冠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了，肺内病毒也感染了，支气管堵塞导致那个气管狭窄。当时啊就那个血氧饱和度只有74，哎呀特别的危险。
0: 是啊，
6: 好在那时候一直在医院治疗嘛，就算保住命了。可是自打那以后吧，哎呀我这个哮喘就加重了。肺子胸腔有积液，经常的盗汗呢，嗓子和那个整个呼吸道都感觉热乎乎的，特别的痒啊，哮喘经常的犯呢，而且呢每次就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那个嗜睡啊，心慌，就呼吸道喘气也特别困难的情况。
0: 那就说明整个呢虫草养元液呢，这里面高活性100%的，你像虫草酸呢，虫草甾醇呢，把咱们整个呼吸道这些炎症，不管是进化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这种顽固性致病菌，说明它已经完全吞噬上泌道了，它已经不刺激你的气管和支气管了，没有感染了，它就是说不咳不喘了，不难受了。怎么办呢？就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我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的技术与真空吸吮技术，再加上基因工程与干细胞移植技术的结合，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重要的物质，什么虫草酸啊、虫草素啊、虫草多肽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虫草核苷呐。所有这些重要的基因物质，人体不具备的，我们把它基因序列，最终呢与咱们人体的 DNA 和 RNA 完全匹配成功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与咱们人体基因共生。
6: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曹工，以后不能再犯病，这才是最终想要的。没问题，那我就赶着这一批出来以后直接就抢定上。太感谢你了，曹工，真是救了我呀。哎呀，给你鞠躬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0: 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6: 好，有缘我们再见面。
0: 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这是中国24节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爱情不
1: 15: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永尚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4: 转身，对，
3: 绵绵的青山脚下，
4: 拍手，转身，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5: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4: 对。
2: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4: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5: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2: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6: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16: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1: 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是，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可能又要迎来这样的一个，调休日的下班时间了啊，就快要下班了。
2: 最近才听说你的院子花开了。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今天可以陪大家两个小时。当我们觉得今年的这个秋意啊，你不能说秋天，因为气象学意义上的这个秋天，它得连续多日满足温度啊等等一系列的条件，然后取那么一个平均值哦，我们才能够说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一个秋天了。我只能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它是比较有秋意的。但是当我们感觉到有一些秋意，或者今年感受到这个秋意过于顺利的时候，秋天会告诉你说，我是一只秋老虎。今天一大早你会发现，反而杭州是这样的啊，下起了那个小雨。其实呢，到了下周你就会感受到那个秋老虎的那个威力了啊。从23号一直到26号的白天，浙江全省的天气整体是不错的，以晴到多云为主。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中秋之夜，中秋是25、26，然后今年不知道是15的月亮更圆还是16的月亮更圆。那如果说一直到26号它都是那种晴好天气占主角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那看来15也好16也好，赏月有望啊。
2: 院子花开了。
1: 不过啊，这个气温是有所升高的，前段时间那只是一个限时限量版啊，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秋意的这个温度啊，那种微微凉的感觉。从下周开始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飙到32到34度，这夏天可能又回来了啊。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就是秋老虎现身了。恰逢中秋假期出游高峰，午后体感是偏热的，所以建议呢大家伙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早晚再备一件薄外套，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去增减。对于想去赏桂花的朋友来说呢，未来几天也是不错的时机，雨后空气湿润，天气转好之后呢，桂香也会在微风当中更加的宜人，所以不妨趁着好天气，然后到公园啊、植物园啊去走一走，邂逅这一季的桂花香。
2: 折了又一折。
1: 哎，这首歌还真的是挺应景的，《折花人》。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最近在我的这个 QQ 音乐然后猜我喜欢的这个栏目里面呢，经常会给我推出这样的一个声音，似曾相识，一看竟然是许君，他又出了新的专辑。而且我发现这张新的专辑当中真的融入了非常多的很新的元素，然后有他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的他的那种声线，有他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的那种好像啊，开在公路上面很惬意的很洒脱的然后的那种感觉啊，很自由的那种感觉，但是它融入了很多那种哎，这个时代或者这个时期那个流行音乐非常喜欢采用的一些配器啊，然后一些流行的元素啊，哎，似乎好像可以用新的方式再讲述属于它的我们的熟悉的故事啊。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事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

0: 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80载史实还原，千万眼铁证长存。今年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权益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它不仅是反映国家主张捍卫历史正义的表达，更是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翻译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徐英老师翻译的第32卷，记录的正是东京审判最后的9天。那9天里，控辩双方展开了怎样的最后交锋？正义究竟是怎么来的？
6: 您个人参与的是其中哪些部分的翻译工作？
7: 我具体翻译了其中的第17和第32卷。
6: 第32卷我们知道聚焦的是东京审判最后的9天，
7: 它包括了前面3天辩方做最后的证据补充、最后的抗辩，最后6天是检方做终结陈词。在我们一般公众的脑海当中呢，东京审判往往是一个简化的一个结局，战犯被送上法庭，接受了正义的审判。但是正义它不是自动就到来的，是在激烈的对抗、反复的博弈中艰难的推导出来的。举一个第32卷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在2月9号，辩方为证明崇光奎重视俘虏的待遇，传唤了在敌国居留民关系事务室室长作证的时候，长篇陈述崇光奎的人道主义努力，还引用了他的格言：战争只是暂时的，但人道是永恒的。但检方首席检察官纪南先生当场要求传唤证人交叉询问，庭长也指出他是一名至关重要的证人，辩方律师试图以检方不想要交叉询问为由阻止，结果被庭长直接驳回。所以你看，他审判不是一场已经写好剧本的一个宣判大会，而是一场你来我往司法博弈。辩方用尽全部的程序手段质证、曲解、拆分罪责，想方设法的为被告脱罪。教科书给我们的只是判决结果，但是哪些证据被驳回了，哪些抗辩被法庭不予采信，都白纸黑字的记录在这里。我们大众看到的是判决是什么，原始庭审记录告诉我们判决是怎么来的。
6: 这里也无亚于是一场战斗。
7: 对的，
6: 面对浩瀚的资料，在

0: 技术层面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1: 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一些旧地名、日军内部的编制代号、中外各方人物的名称，还有当庭引用的各类档案引文，很多的旧地名同一个地方它有民国译法，当时可能按照威妥玛拼音或者是按照罗马拼音来音译的，还有日文译法、英文转写，这些都和今天的标准地名、标准译名是不一样的。那么日军的部队的番号、特务机关、战时机构大量的代号、英文拼写经常会变形，还有大量的中日两国军政人物，他的英文拼写也是五花八门的啊，很容易张冠李戴。
0: 这里边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打破我们固有认知的一些例子？
1: 有的，大家都熟知的蒋介石，他的英文如果我们直接按照音译过来的话，叫蒋凯申，当时是按照浙江的方言，这个介当时是念盖，所以他英文音译过来叫凯。如果不熟悉的人就直接按照今天的拼音去译的话，就会极易造成笑话，
0: 这个人就对不上了。
1: 对，就完全对不上了。
0: 相比较我们的翻译者的身份，我们也是这段历史的求证者。
1: 没错，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遇到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的名称现在怎么说跟当年怎么讲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要去查证，要去一一核实，否则读者在遇到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困惑。
0: 因为翻译的这段历史的厚重，它的特殊性决定着我们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不能够疏忽大意。
1: 对的，在翻译第十七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例子，在庭审中检方询问南次郎时用了一个 recall 这个英文单词，当时的庭审的口译员当场就指出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回忆，也可以理解为召回。南次郎利用这个翻译的模糊，就先说记得这份文件，后来又改口说今天才第一次看到，那么庭长就不得不介入说这个回答无法接受，这与今天早上口译员翻译的内容完全不一致。那么你看庭审中一个词的误译可能就直接影响被告证词的可信度的判断。
0: 这段侵略历史它不仅仅是我们可能一般认知上的烧杀抢掠，它其实是全方位的，是有计划的。今天我们如何通过庭审记录来充分的佐证这一点？
1: 确实，我们日常认知里面常常是一个个独立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方的核心逻辑就是要证明这些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一整套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的侵略的国策。第三十二卷的检方总结陈词里面本身就是把孤立事件串成完整链条的最佳示范。在第十七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国策的推进链条，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密谋在满洲实施军政，通过建立大东亚省将满洲纳入大东亚共荣圈，1938年他致外务省的信里面就建议承认东北亲日政权、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制定经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满洲国颁布鸦片法，建立专卖制度，土肥原贤二1935年被派到华北组织五省自治，失败后创建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军在卢沟桥地区几乎每晚都进行夜间的军事演习，从政治、经济、军事、毒品多维度同步推进的。所以庭审记录里面把内阁会议记录、军部奏折、对外密电、军事部署、外交密件一件件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从军部内部的扩张构想到内阁的决策，再到军队的付诸实施，再到占领之后的治理掠夺，完整的证据链条全部都呈现在法庭之上，读者顺着庭审的逻辑就能看出每一桩惨案、每一次军事行动背后都有一整套国策链条，一桩桩独立的事件被证据串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局部的冲突，是有预谋、分阶段、层层推进的对外侵略。
0: 当我们深度参与翻译这段历史的时候，对于您个人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次全新的认知？
1: 对的，我在翻译之前其实跟很多的网友是一样的，甚至还听到网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说东京审判只是胜利者的审判，有的片面放大了个别异议法官的意见书，质疑审判的合法性，还有的截取辩方的部分说辞混淆事实。这套全译本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就是把庭审全部原始现场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0: 这段历史当中我们是属于受害一方，在沉浸式的深入的去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难免会有浓烈的情感冲突，和翻译理性之间您和团队是如何来调节的？
1: 其实在翻译大量的战俘遭遇、平民伤亡、暴行记录，作为一个普通人内心一定会受到冲击。

0: 亡人数还要多得多。这是官方报告中的冰冷冷的数字，但这个每一个百分比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被毒害摧残的人的生命。第三十二卷里面还有两条记录，一条是关于棉花管制的，他这样写的：棉花管制法案通过了，结果中国人却在冬天得不到棉花，很多人被冻死。另一条是禁止中国人私自出售大米，只给中国人吃最粗劣的大米，发现有白米的就会受到惩罚。这些条文式的记录没有任何的情感渲染，但许多人被冻死这五个字的重量，在翻译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当时是何等心情，
1: 有一种如鲠在喉翻译不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的，我记得在2022年的春节期间的时候，一大早突然在我们的这个翻译的微信群里面，我们的叶兴国校长他突然发来一个消息，说今天大年初三请大家暂停翻译。我今天早上在翻译的时候遇到一段文字，描述了大量的血腥屠杀的场面，我非常难过。这是春节期间，太影响我的心情了，因此我建议大家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暂停翻译，或者是翻译其他的段落。我们其实也有同感，只不过是恰巧不在这一天发生。当时我们有的同事在群里面就贴上某一个他曾经翻译过的惨案的记录，他说相当于是流着泪在翻的，眼泪都滴到键盘上。
1: 一边是万家团圆举国欢庆的春节时刻，一边是如此痛楚的历史，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对比和反差。
0: 没错，
1: 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回望历史更要关照当下，警醒未来。当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结束之后，于您来说是否也会有一些触动和思考？
0: 确实，很多亲历者都慢慢逝去了，历史从亲历者口述记忆转向文献记忆，如果原始档案缺失，记忆就容易被简化被篡改。不论是从个人还是从我们集体，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要守住这份文献记忆，它提供了一套不可随意剪裁的原始档案。今天当历史虚无主义的声音出现时，我们不是靠口头去辩驳，而是有完整的庭审卷宗作为物证。比如今天有人重谈日本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老调，那么第十七卷辩方证人田中新一的证词本身就暴露了相关真相。比如说7月8日确定了不扩大，7月11日内阁就决定向华北派兵，所谓不扩大是为最坏打算集结兵力。1937年10月总计有15个师团分8次派遣，所以这套卷宗提供了完整的原始证据链条，证明它不扩大从一开始就是军事部署的一个掩护。第二呢，它重塑我们看待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今天我们所讲的战后国际秩序，它不是凭空诞生的，东京审判就是其中关键的司法实践。这套卷宗让我们看懂了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第三，它还打通了学术与大众之间的壁垒。现在中文全译本问世，高校图书馆、普通历史爱好者等等都可以接触第一手的材料，它让80年前的法庭证据可以被世人看见。
1: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个片段带给我们的是更为长久的内心的震撼？
0: 卷宗里面它没有什么文学化的一些描写，大多数都是非常克制的法庭证言啊、统计表格啊、物证摘要啊，那么恰恰是这种不带情绪的冰冷记录，它冲击力有时候特别强。我在翻译第32卷的时候，有一段证据文本印象尤为深刻。检方总结陈慈东当庭宣读的第252号、276号、 B 号证据，卷宗原文是这样写的：在伤亡和破坏方面，与中国的冲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之一。日本方面的数据显示，截至1941年6月，被杀害的中国人达201.5万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和俘虏共计380万人，日本从中国那里缴获的战利品有482,257件武器、1475辆坦克、汽车和卡车、2449辆火车头和车厢、410艘军舰和船只，他们摧毁了1977架中国飞机。这段文字没有任何的文学化的渲染，我们读起来就像是一份干巴巴的统计表。可当你知道每一个数字对应的都是一条条鲜活生命，那么冲击力在你脑海里面就会呈现出来。这里面既有军队官兵的伤亡，同时特别点名数百万平民的死亡，还没有被纳入在这个统计之内，可能无法统计。 还有一段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第32卷《解放总结》中提到，占领区的等级制度在所有

0: 事情上，日本人排第一，朝鲜人第二，中国人排在最后。这不是战场上的杀戮，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制度化的羞辱。翻译在这段文字的时候，排在最后这样四个字的冷漠，比任何控诉都令人窒息。作为译者，面对这样的文字，我们却不能做任何的改动，也不能随意添加主观的感慨。但在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印在纸面上的数字是无数家庭破碎的缩影。把这样一段证据忠实准确地译介出来，本身就是对战争受害者的一种铭记，也正是无数的这样的证据共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搭建起日军侵华战争罪责的司法事实的链条。
1: 当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回到当下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来，它对您的影响是否还在持续？
0: 今年暑假我特意去了一趟卢沟桥。为什么去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卢沟桥事变，想去还原一下我在翻译的时候所遇到的那种场景。日军是在卢沟桥的哪一面经常的训练，怎样找借口，怎样突破了我军的封锁，打入皖滨城内，然后发动战争。当时我还特意桥上走了一走，试图去寻找桥上的一些曾经的战争的这种弹痕啊，想象一下当年日军在桥的那一头是如何炮轰我们的宛平城发动战争。
1: 从庭审现场来到了历史现场，
0: 对，让我想到在当下让我们的百姓过着非常幸福和平的生活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2: 铭记苦难是为了守护和平。采访中多位翻译者说，我们整理翻译出版这套书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而是为了杜绝历史重演。军国主义的复活永远是从遗忘历史、淡化罪行、消解审判开始。完整留存审判记录，就是为人类社会永久封存战争罪恶的样本。读懂卷宗，就能读懂正义的重量，读懂守护和平的责任。坚守历史真相，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历史的警钟必须长鸣，战争的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11: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0: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7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12: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13: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抓住了最后那流星的尾，湖面的波轻轻的推，荡开了风月那声音清脆。我站在屋檐下，慢慢看那一吹划破了黑夜，门前又开了花，四季的故事让音符来续写。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这是一个周日啊。以往周日的时候五点钟我们在干嘛呢？可能在盘算着说，哦，今天晚饭到底要吃些什么，或者说啊，哎，好像在家里面宅了一整天，然后呢，还在焦虑着说明天上班这件事情。不过恭喜你啊，今天我们已经是把这一天的班给上完了。
2: 冬天的雪呀和夏天的泪，我不会再流落。
1: 下一周的主线任务是不是就等那个中秋的小长假了呢？
0: 吹呀吹，吹散了吹散了梦。
1: 有句话说特别好，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者说在消费领域呢，现在比较流行一个叫什么呢，叫长期主义。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它品质我们要挑选品质，而不是跟

最流行，挑选好的品质的东西呢，它可以一直伴随我们很多年，这叫长期主义。这个长期主义啊，我觉得在最近的这个亚运会上面啊，这个名古屋亚运会上面，你能够感受到的淋漓尽致啊，这都已经是2026年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参加这个名古屋亚运会报道的体育记者们，他们身上背着的包还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所发放的这个媒体的那个包包。史上最强背包真的是名不虚传啊，这是再次现身了本届亚运会。你会发现这几年这种大型的世界级的体育的赛事上面啊，只要是这个体育记者，只要是来的，你看这几年呢，其实你每次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大型体育报道当中，其实都会有这个媒体包，然后都会有符合当季的主题的，或者说印有当季的这个亚运会也好，奥运会也好，世锦赛也好，这个 logo 的这个媒体包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北京奥运会上面印着那个中国印的这个，就是当年08年北京奥运的那个标志的那个媒体包，依然是备受青睐啊。而且真的就是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外国记者还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拉链和肩带完好，中国制造的含金量还是在不断的上升。然后网友就点赞说，18年了还在背啊，这包质量杠杠的啊。哎，你背过的最久的一个背包背了多少年呢？我背的最久的一个背包，就是我经常在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个红色背带的一个背包。一般来讲我出差，然后或者说出去拍东西，因为那个包里要装很多的，要装摄影器材，然后要装三脚架，然后要装衣服等等等等一系列吧，我就会背一个那个大包，有一个红色肩带的。然后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哦，这个包求同款。我说你现在可能真的买不到了，因为这是10年前我买的一个包啊。我觉得当时是跟楚老师一起逛商场，一个人买了一个，哇，这包质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也算是无心插柳吧，赶上了这个长期主义啊！你背的最久的一个包是什么呢？还有朋友就说了，哇，这都快20年了，还有人说这质量杠杠的，还有人说背包都可以参加高考了，成年了。而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呢，也有外国记者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背包。此外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背包还曾出现在2012年的伦敦、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2020年的东京奥运、2024年的巴黎奥运，这妥妥的质量扛把子。曾经有记者坦言哈，每逢大赛都背着它，这个包的质量太好，背包对于一个摄影记者来讲太重要了，这个包的质量和设计都很友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大赛也好，或者说这种体育盛事也好，我觉得它的这种媒体包或者说它所出的这个周边应该都对标这样的一个品质。因为什么？其实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工具，可能在这一届奥运会或者在这一届的体育赛事当中，它对于媒体人来讲，或者说对于使用这个背包的人来讲，它是有工具属性的。但是随着这届奥运闭幕，那么这个包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回忆，然后你就觉得它质量越好就越历久弥新。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陪伴着各位啊。这个貌似是周日啊，实际上却是一个工作日的周末。

0: 你发现这个甜品圈也好，或者是饮品圈也好，哎，这饮品也算是甜品圈的一类吧，至少在外卖平台上都是什么甜品饮品啊。哎呦，这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这个创意无限啊。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材料上面啊，不断的在堆料，不断的在堆创意，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尺寸上面，有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瞠目结舌。我之所以说瞠目结舌，过去你说那个蛋挞，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圆的啊，圆圆的那个蛋挞皮，然后里面呢放着那个蛋液啊，然后你会觉得短短的啊，奶香十足的。但是这60厘米长的啊，这差不多就伸开胳膊这么长的一个蛋挞，不知道各位曾经见过否，或者曾经吃过否啊？最近的一款长度达到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圈，这个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迅速成为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的。你会发现一家出了一个网红的这种甜品，很多家就开始模仿，然后你会发现家家都开始出啊，就像当年那个黄油年糕也是，好像是一家出了，然后你会发现只要是做甜品的做点心的都开始出那黄油年糕，还有什么什么肉松小贝啊，一家出了火了之后，所有的家都开始有肉松小贝啊。
1: 男子花开了，
0: 一家的这个超长的巨无霸蛋挞火了之后，很多家都开始做这个超长的巨无霸蛋挞啊。但是我总觉得说这个蛋挞，我就觉得是第一口是最好吃的，因为越往后吃你就会觉得越腻啊。可

总觉得甜品这个东西吧，如果说你往那个个头大或者说长度长如果去发展的话，恐怕它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你比如说我们就注意到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啊都属于高热量的食物，特定人群真的是要适量使用啊。就那超长蛋挞，如果你按体积来换算的话，它一个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了。普通蛋挞一个大概是150到200千卡，已经挺高了。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以轻轻松松超过1000千卡啊，接近一顿饭甚至是两顿饭。也就是说可以长，但是我觉得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你买一根呢，像生日蛋糕一样的分开吃，或者说分享给大家吃。哎，那这一根蛋挞，我觉得你能够尝到不一样的味道啊。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现在时间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呢是重磅回归上新啊。然后呢每到周末的时候呢，虽然说今天是工作日哈，但是咱们依然是会员好礼日。大家伙继续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回复福利二字，给您报报菜名哈，怎么能说是福利呢？首先就是季节的福利哈，这马上就要中秋了啊，不知道今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时候开捕，但是咱们这个蟹券可以先囤上，然后到时候呢就第一时间哈，就跟抢那个 iPhone door 一样的哈，折叠屏一样的哈，咱先预定上啊，就是直接就可以抢到这个第一批的最新鲜的哈。而现在呢是首先就是保真保质哈，它是来自于阳澄湖当地的，人家在阳澄湖当地是有基地的，而且每一个这个大闸蟹都是带着戒指奔赴你而来哈，这个都是经过了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是一蟹一码假一赔十，而且呢就是100%产地直发。

0: 然后每个套组呢都是四公四母啊，重量规格不一样，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尝鲜，399家庭，499送礼，899进阶，999蟹王款。那现在呢是所有套组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囤的越多越划算，而且呢他们是足金足两，售后无忧哈、啊，承诺死蟹包赔，现在就可以在我们中央之声的官方商城回复福利二字。另外呢还有原价在这个专柜哈、啊、购买要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是千元版的冲锋衣，但是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只要给到699啊，你就可以跟陈伟霆穿同款了，而现在的尺码和款式都是比较齐全的哈、啊。还有阿列克谢红肠哈、啊、这个还有这个五粮液的龙尊酒，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回复福利二字去看一看。
1: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家可以记下这个电话号码4008331912 4008331912。如果说你经常会感觉到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等等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啊，给大家来发放福利。那现在15分钟之内呢，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购买好视力眼贴呢，不仅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会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只是限时开通15分钟啊，所以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尤其是想要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或者说你视疲劳很严重，想要保护眼睛的啊，你就可以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6: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7: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0: 整一个。
9: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0: 整一个。
1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9: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9: So easy，
1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9: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1: 听浙
20: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0: 我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哈，今天呢是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哈，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会员返团日哈，那么大家伙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二字啊。如果说最近你正张罗着说，哎，我想买大闸蟹啊，不知道哪里的保真保质啊，保鲜保活的哈，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哈，然后有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啊，是百分百的阳澄湖的原产地哈，而且现在是买五赠一买十赠二，我说的是这个蟹券哈。想给自己的早餐啊，或者说给自己加个冷盘，然后不知道吃点什么的哈，可以关注这个阿利克蟹红肠切片儿。早餐的时候呢，增加一点营养，补充一些蛋白质哈，而且很有味道哈，烟熏的那种味道。然后呢，或者说晚餐的时候给自己加一个冷盘儿，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有一个东北的吃法，不知道大家伙愿不愿意接受哈、啊，就是一个蒜片就着一片红肠，就是能够更加的能够激发它的这个蒜香，其实是非常好吃的、啊。但是我是推荐大家晚餐吃这个，因为什么？你白天要上班，还要跟人说话什么的。想买冲锋衣的哈，这个专柜里面1290的。啊，奥莱里面也有1000多的这个冲锋衣哈，陈伟霆同款，然后现在只要699，然后就可以拿回家，所以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二字。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

过去咱们说，哦，我们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后来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一件事儿啊，这个8小时的睡眠有点太过于奢侈，而且不太切合实际。很多人就会说，你给我来个底线吧，就我每天睡到多长时间，它算是够。有人说7小时，然后呢，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个，关于睡眠时间的这么一个建议哈，说千万不能低于6小时，6小时真的是一个底线了。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成年人而言，在入睡时间和睡眠时长方面有两个重要的时间底线。首先就是入睡时间不能晚于23点，这个真的非常难做到。不是说到了11点还不困，而是因为到了11点你还不想睡。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像睡眠这件事情，你要对抗的并不仅仅只是说，哦，我睡不着，或者我睡眠质量不高，而是如何说服自己乖乖的去睡觉。对不对？就很多人觉得说，睡前的这段时间是完完整整的属于自己的，对吧？因为这段时间呢是，你整个大段的白天的时间，然后似乎好像都是交给工作的，交给你的角色的，然后只有睡眠前的这段时间，然后你是可以尽情的去刷刷剧的，看看书的，刷刷手机的。然后一睡觉，然后再一睁眼起来，哦，你又要进入到那个角色，又要成为那个 NPC， 然后又要进入到你的升级打怪程序当中去了啊，然后又要四方给交代了啊，所以你会觉得，哎，好，那个日程表又要扑面而来了。我们可能是觉得，越是晚睡越能够拖延那个面对那个东西的到来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觉自愿的尽情的去晚睡。所有一切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成年人入睡的时间底线真的不建议晚于23点，老年人最好晚上10点钟睡觉啊。还有呢，睡眠的时长是不能少于6小时的。哎，那如果说23点就去睡觉的话，6个小时，5点多你就可以起床了。然后你突然觉得好像，哎，9点，假如说按照朝九晚五啊，9点上班的话啊，你这之前其实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是可以自己支配的。哎，不妨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比如说原来我们会觉得说晚上睡觉前的这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如果按照这个23点入睡，睡6个小时，你5点多就可以起来的，就算够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不妨把早晨的这段时间划定为是自己的时间。有的养宠物的可以在这个时间遛个狗啊，给自己做一个丰盛的早餐啊，或者说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段去健个身啊，晚上的时候就尽情的去早睡啊。哎，不妨也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个作息。

特别恭喜潘展乐啊，他是成功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的这个金牌啊。而今天呢，应该说是捷报频传哈，不仅有奖牌的突破哈，而且还会有金牌入账。

0: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哎呀，关于秋天的诗句真的挺多的。有的人面对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是满满的一种怎么讲呢，萧瑟的感觉吧。那可能是在很多的地方你会觉得好像秋天那个叶子变黄之后呢，哎，未免会让自己的心里面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哎，但是有的人到了秋天之后呢，反而在那个凉爽的空气里面有一种秋高气爽，天凉好个秋的感觉啊。看来在一个季节当中啊，你怎么去看它，或者说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就是看你如何去解读它，如何走进它。最近我看到一首歌的歌名还是挺吸引我的，咱们都知道天凉好个秋啊，然后阿四把这首歌的歌名改成了天凉好个 chill，
1: chill 也不需要理由了。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9: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 AI 赋能浙字号新消费数贸会配套活动，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今天在杭州举行。
8: 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在绍兴开幕。
9: 把 AI 算力变成人才福利，杭州向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免费发放 token 卡。
8: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出行顺畅。
9: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作为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首场配套活动，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今天在杭州杭钢公园举行。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零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11: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10: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12: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再用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10: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 淳安供销社淳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13: 希望的话可以有跟杭州这边的一个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或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10: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14: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跟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启幕，今天开放媒体探馆，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15: 荣涛你好。
8: 展馆的现场有哪些亮点？作为普通观众，我们能在数贸会现场体验到什么呢？
15: 好的，今年的数贸会是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那么今年呢，杭州六小龙和杭州新八骏首次同台亮相，还联动了科技百龙创新矩阵集体登场。那么具体来说，展品啊，比如宇树科技带来了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1， 它有3米高500公斤重，能在数秒内从双足的直立行走模式切换为四足爬行模式。虽然现场啊它是一个静态的展示，但这台大家伙依然是非常的吸睛。另外呢 ，DV2 带来新一代的 AI 计算卫星、月球 AI 机器人等四大亮点。原子矩阵展出国内首台全站式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整机。那么它面向的是材料机理、蛋白质结构解析、新药筛选这些运算速度呢，它能够较传统的计算机提升上千倍。涂鸦智能则发布了全球首个专为独居老人设计的家庭陪伴机器人 DOA， 可以智能识别家中跌倒的老人状态，一键为他呼叫报警。可以说在现场啊，一系列的硬核科技正在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现实，让我们提前有一个踏进未来的体验。
8: 听你这么一说，确实非常想要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展馆的情况，还有我们观众该如何购票。
15: 好的，本届数贸会是9月23号到27号举行，展会呢一共是吸引了来自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来参加，展览的总面积达到了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的占比呢超过了20%。展区方面，今天我去的这个主题展馆集中呈现了算力、脑机接口、机器人、太空 AI 等前沿方向，芯片、GPU、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算力路线也集中亮相。那么购票方面呢，普通观众票单日单次36元起，今年还推出了学生的免票政策，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协同一位成人家长同时免票入场。那么感兴趣的听众啊，也可以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来现场体验这场科技的盛宴。
8: 好，谢谢荣涛。
9: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在绍兴开幕，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来自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国家部委以及国内外行业专家、城市代表、企业代表等近800人次参加开幕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16: 活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主办，绍兴市人民政府承办。2023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9月20号设为世界清洁日。此次主场活动是这一人居领域的国际盛会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生态历史的资源小市，绍兴从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发力，从推进光盘行动发端，贯通源头粮食节约、终端垃圾分类、末端处理利用，构建清洁城市建设完整闭环，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解决方案。开幕式上，绍兴市委书记施惠芳发布绍兴实践，联合国人居署全球解决方案司司长拉夫图茨向施惠芳颁发世界清洁日表彰牌匾。
17: 绍兴 has demonstrated that it ha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waste management.
18: 绍兴展示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如何将文化遗产、环境管理和现代治理结合起来，以支持可持续发展。我希望看到绍兴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城市分享其实践经验。
1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赵斌说， 粮食损失和浪费贯穿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不只是节约粮食，更是减少资源消耗、碳排放和对地球的负担。
19: 农业生产的环节就有大概13%损失了，消费环节、供应链的环节又有将近20%的食物被浪费了。把农业、农村和城市消费者中间的企业各个方面都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齐心合力把这件事情从源头逐渐的减少。
16: 当天下午，三场平行论坛同步开启，分别聚焦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地球，以地方行动推动全球改变，清洁文明与数字治理，从技术到实践，绍兴实践全球对话，城市治理、产业创新与循环经济主题。活动期间，绍兴还将举办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与环境卫生博览会。
8: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听取关于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作为浙江省十大重大工程之一，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报告显示，去年预估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7.4%，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5%，双产业协同发力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浙江文艺精品持续出圈，浙派文旅 IP 影响力不断提升，粤剧《我的大观园》打造青春国风爆款，票房突破7000万元，枫叶如花北上斩获文华大奖，全省重点微短剧网络动画片产量居全国首位，人类非遗、国家级非遗及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均为全国第一，千年文脉持续焕新。同时，全域旅游势头向好，文旅消费活力释放。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全域旅游人数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综合收入8843亿元，同比增长6.5%，游客人均花费1403元，同比增长1.1%。
9: 今天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杭州正在把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0: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21: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20: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 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 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星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22: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20: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23: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20: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24: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 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20: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8: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0: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2: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0: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航程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三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七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3: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办理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0: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4: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0: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9: 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通气会，9月23号到10月7号，杭州将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宣传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6: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文音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5: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16: 除了6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万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1: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行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三天、后三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8: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6: 浙 BA 省级争霸赛第二轮比赛今晚继续进行，宁波队主场对阵义乌队，这是宁波队省级争霸赛首场比赛，也是两队在省级赛事上的首次碰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7: 洪芳你好。
6: 我们知道义乌队首轮是大胜的战

0: 显出了不错的经济状态。那宁波队轮空休整，今天晚上主场的首秀，两队交锋有哪些看点呢？
1: 好的。那么义乌队呢，首轮是以81-63大胜了湖州队，状态正热。队伍特点呢是阵容厚实，对抗强硬，打法小快灵，靠高强度的跑动、积极防守和快速的转换来弥补身高。那么内线呢是有强得分点，外线有投手，队长负责串联，整体性强。一旦让他们跑起来，防守压力会很大。那么宁波队呢是区县市选拔组建的市级联队，今年阵容补强，新兴领衔，老将坐镇，攻防兼备。那首轮轮空加上近三周的集训呢，让他们备战更加充分。那今天晚上宁波队主场首秀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拿下开门红，为小组出线再去主动。那么宁波队呢，想要取胜，关键有两个点，一个呢是要控制节奏，不能跟着义乌队打快，要利用内线高度打阵地保篮板；第二个呢就是要减少失误，防止被对手打反击。
0: 那除了比赛本身，今天晚上的赛场内外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呢？
1: 的确，那么今天的赛场外呢，同样很热闹。那今天晚上浙 BA 阿拉好球市集和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呢，也是同步启动了。那浙 BA 阿拉好球的市集是围绕老字号加消费协作加美食小吃加特色文创四大业态来展开的，招募了永上的老字号、本地特色的餐饮、网红小吃、特色文创，还有新能源品牌汽车等40多家商户。那球迷来看球可以顺便逛市集、品美食、买文创，把观赛的体验延伸到赛场外。那出行方面呢，宁波也是联合滴滴出行发放了20万份价值376元的浙 BA 商圈出行打车券包。那此外线上也是有促消费的活动，淘宝闪购在 APP 内开设了浙 BA 宁波专属的会场，用户搜索即可领取专享的券包，涵盖满50减25的红包、夜宵和下午茶场景红包、零售红包等多品类的福利。红部推出了猜球赢好礼、抽浙 BA 门票等互动的玩法。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看球、逛市集、享优惠，赛事流量和城市消费联动起来，将今晚的宁波主场既有篮球热度，也有消费活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姚鑫。
2: 继续关注新闻。台州玉环一批货值近30万元的打火机近日经全流程检验之后发往日本，这是玉环打火机首次出口，也标志着台州时隔14年重启打火机出口业务。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3: 在玉环千火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全力赶制订单，为第二批对日出口产品备货。此前首批出口产品已登陆日本市场，凭借过硬品质收获消费者认可与采购方好评。日本采购方代表吴先生说，
4: 观赏性和就使用性都是非常好的，在日本的同类产品当中，咱们的质量还有评分都是非常靠前。
3: 企业创始人叶云介绍说，他们生产的打火机看似小巧，零部件却超过60个，精密程度堪比钟表，每个零件的加工都依赖高端精密数控机床。虽然投入很大，但他们还是坚持所有零部件自主生产、自主组装。
5: 我们的产品要求高，所以说自己开发。
3: 火苗飘忽、燃烧不均是打火机普遍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企业技术团队反复筛选、实测，最终选定专用海绵，成功攻克火焰不稳难题，实现单火、双火、直冲、斜火4种稳定火焰模式。在设计方面，企业也很早布局，因为雪茄需要持续烘烤，斜着烤更方便，企业自主研发了一款可斜向出火的打火机，并拿下专利。叶云说，依托自研硬实力，他们已经培育了卡路和克雷斯2大品牌。
5: 我们做自己品牌，我们要把它每一个配件都是做到特别的精细，做到有最高的要求来做。
6: 亚运速递。
2: 在今天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
0: 今天上午，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浙江射击运动员王子飞、韩佳宇携手16岁的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这个项目的金牌。在王子飞的母校阜阳富春三小，师生们通过大屏幕共同见证这位阜阳女孩闪耀亚运舞台。来听阜阳台的报道。
7: 身处45把位的王子飞出手。

0: 迅速发挥稳定，整个射击过程几乎没有停顿，射击速度比隔壁的选手快了一轮。最终他以636.8环成绩晋级决赛，这一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亚洲纪录，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的首个亚洲纪录。启蒙教练叶凯伦在学校观看了直播，他说：
1: 总体来说，今天第一场可能会打得比较紧，然后慢慢的适应日本这个场地的节奏以后，子飞状态这个进入啊还是比较快的。
0: 王子飞2007年出生，小学二年级时，作为值日生的他，因卫生包干区恰巧是校射击队训练走廊，便常常蹲在门边看队员训练，模仿他们的举枪动作，因此与射击结缘。在学校经历两年训练，他在四年级寒假凭借出色的表现入选杭州市队，正式开启职业射击之路。2025年，王子飞实现了三战世界杯女子十米气步枪三连冠，并打破了世界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同年七月，他以6000分荣登女子十米气步枪项目世界第一。这次是王子飞第一次站上亚运会赛场。从富春三小的校园靶场到亚运会的聚光灯下，这位富养女孩多年如一日的刻苦坚持，也成为了母校射击队孩子们心中最生动的榜样。
2: 紫薇姐姐她的稳定性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喜欢她，很厉害，她参加比赛的那些时候我都会看那些直播的。
3: 每次紫薇姐姐比赛的时候我们都在为她欢呼，我希望她下次也能打出好成绩。
4: 另外，今天女子铁人三项比赛中，中国选手包揽金银牌，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秒37的成绩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以57秒58的成绩获得亚军。武术女子全能比赛，中国队选手童昕获得金牌，现代五项男子个人赛，中国队选手李刘畅获得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潘展乐夺得金牌，成功卫冕。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婷夺得金牌。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获得铜牌。武术男子长拳比赛中，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夺得金牌，这也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澳门代表团首枚金牌。
5: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的所长黄立新认为，主要有价格上涨、资本市场政策调整三方面因素使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等，并且呢也特别提示，在食品标识监管办法实施之日起，也就是明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要加以按照相关规定推行。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陆瑶，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北京时间18: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2: 整一个。
1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2: 整一个。
1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2: 整一个。
1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

0: 不厌学习
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他们是消防兵，
5: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6: 当时就是不一定害怕。
4: 是勇士，
6: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的那种感觉已经。
4: 是逆行者，
5: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4: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 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

0: 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不管买什么，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哪怕买个西瓜，不会买的人就挑西瓜大小啊。租房子啊，不懂行的人就看外边装修好不好啊。但懂行的呢，看承重墙怎么样啊，水电管线呢，他就知道这些房子到底能怎么住啊。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不管干啥，得抓住核心啊。选补剂也是一样的，都重视健康啊，保健品啊，膳食补充剂啊也很多，市场也很丰富。你比如说最近几年很受关注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宣传的都很热闹，对不对？但是怎么买到高品质的啊，怎么挑到高品质的，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买东西嘛，花点钱还其次，就怕什么钱花了你想要的没得到啊。买前纠结，买后怀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纳豆激酶产品啊都做到了哪些事儿。第一个就是菌种。纳豆激酶是用枯草芽孢杆菌发酵产生出来的。菌种不好，就像那个植物种子要是不好，它种出来的粮食也好不了啊。纳豆激酶也是。你菌种要是不好啊，后面的生产工艺啊，也很难补齐短板。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 ST1086 这个菌株产酶量高而且稳定，背后是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筛选培育工作，这是花时间的，而且要超低温妥善保藏，这才保证了菌种的稳定性呢。所以说菌种就是纳豆激酶品质的源头啊。第二就看剂型。纳豆激酶呢是活性蛋白酶，它会被胃酸破坏啊，有人说我吃鸡蛋不也是蛋白质吗？不也消化吸收了吗？你吃那鸡蛋，你不是煮熟了吃的吗？对不对？天下有几个人吃生鸡蛋呢？纳豆激酶不是不能做熟了吗？做熟了不就没有用了吗？对不对？这是最本质的区别。所以说纳豆激酶得活着到达肠道才能完成任务啊。那怎么保证它活着进入肠道呢？你得知道它在哪儿会被杀死，会被消灭掉啊。胃酸是能够杀死纳豆激酶的。说我拿牙咬能不能咬碎呀？你那牙有那么细吗？对不对？纳豆激酶的分子量27724，很小的，对吧？所以说对纳豆激酶造成损伤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胃酸。胃酸是能够把纳豆激酶的活性几乎全部消灭掉的啊。所以说要想让纳豆激酶进入肠道完成它的任务，就得给它穿上一层外衣，这个外衣叫肠溶胶囊。肠溶胶囊呢能够保护纳豆激酶在胃酸里不被溶解，它到肠子里才会打开这个胶囊啊，它才会被溶解。它能够保护纳豆激酶安全的通过胃啊，到达肠道释放出来被人体吸收。这样一来呢，纳豆激酶的活性成分的利用率比没有肠溶胶囊保护的纳豆激酶要高很多啊。这是第二条。第三个就是看活性。哎，这是目前市场上比较讨厌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活性单位是 FU 啊，它是纳豆激酶活性单位，叫纤溶单位。它溶解纤维蛋白的能力啊，越强这个数字越大啊。高品质的纳豆激酶产品，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世界上顶级的纳豆激酶活性是65000 FU 每克啊， 这是

0: 准单位，就像做金子一样，说我们买的金子啊，做成金饰品，做成金条啊，纯度最高的四个九啊。第四个就是看专利啊，这个专利是什么意思呢？厂家有什么样的科研实力？专利分为三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啊，它是个保护性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那汽车方向盘都是圆的，我设计一个三角的，哎，这个外形啊，但是呢，它的作用跟圆的没啥区别啊，那它的技术含量就不高啊，门槛很低。那哪一个门槛高呢？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就不一样，发明专利是三种专利层面里面最严格、含金量最高的，保护的也是真正的技术创新。你比如说新的菌种、新的生产工艺、新的配方，审核极其严格，审查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检索，看你的技术方案是不是真的创新性，是不是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看是不是真的有进步啊！我现在突然间吊起来说我发明了自行车，那叫啥呀？那叫进步吗？那叫悲哀，对不对？一份发明专利从申请提交到授权最少两三年啊，而且多年以来发明专利的授权不到 30%， 就是100个人申请发明专利有70个被驳回了。就比如说长绒剂型，如果长绒技术拿到了发明专利，就代表这套方案经过严苛的审核，不是随随便便一层外壳就叫长绒啊，这是有技术壁垒的。一共四条，这四条要全占，这才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纳豆激酶产品。菌种的选育、发酵的工艺、长绒的剂型，哎，还得有发明专利保护。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吧，多学一学，不行问问 AI， 看看它背后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我常讲，预防是花一块钱省100块钱，人性就是这样，哎，看不到风险就觉得风险不存在，等你看到了呢，来不及了。聪明人不是等风雨来了去找伞，而是天晴的时候就把伞备好啊，晴带阴伞，饱带积粮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挑选纳豆激酶，想了解哪些产品有发明专利，可以找我啊。当然你到正规药店咨询专业药师也可以啊。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4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铁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啊，我这是说，这个两年前就是查的这个右科肌，就是有它有这个撕裂，还有什么这个积液，还有囊肿。

0: 七五这个，就是说像他这个一天，一天吃几粒，或者是还用补钙片之类的，他就是比较这个比，就是说比这个对膝盖比较好的这种有什么建议呗？
1: 氨糖吃是对的，但是你每天得吃1500毫克才行。
0: 他像这个就是说光吃这个别的什么，像那我听我哥不是，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个铁峰老师，他说这是。我一个哥哥，他在浙江那边，不是听老听你的节目吧？怎么就是转过来的？就是像他这个钙那个钙片儿什么的，还有什么规格之类的呗？像那什么？
1: 钙片儿最要紧，得有维生素 K2。好，哎，再
0: 行，
1: 见
0: 谢
1: 啊。
0: 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7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本身那个湿气很重。在我这一次感冒，我也在调理，天天听你的广播，我也在调理。这一次感冒从上个月12号感冒到现在一直咳还没有好，我想请你帮帮忙，当时咳的时候是很重，很难受的。
1: 我知道。
4: 这几天好是好一点了，可是这个咳还是不会好。
1: 我明白了。我告诉你哈，你上街上去买一个药，止咳橘红丸。
4: 止咳橘红丸。
1: 对，买不着止咳橘红丸，还有什么这个橘红止咳什么胶囊啊，什么橘红止咳什么颗粒啦，什么叫类似的都可以啊。
4: 谢谢。
1: 好，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9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我是铁峰。哎，有什么事儿？
5: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这个就是类风湿嘛，类风湿有4年多了，然后吃草药也一直在吃，反正症状就是也挺严重的现在。
1: 哦，然后你在哪接受的治疗啊？就用的什么方案呢？
5: 我是在这个中医院，然后最早之前是用的是就是吃中药加西药一起吃的嘛。然后中药也吃了2年，刚最早之前，但吃了我胃也不舒服，就是反正症状一直就这样，一直在痛。
1: 那个我们导播给我发了一组你的这个用药信息，这是你啊？叫彭颖颖啊。
5: 对对对。
1: 看个彭，我还纳闷这起的什么名字，这是你说叫彭颖颖啊。哎呀，你年纪不大呀。
5: 对。
1: 你这么着啊，我把你这个相关报告啊给我一个朋友发过去。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芳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这个报告都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请他来给你出主意，你该怎么办，行不？
5: 那行，我就是听广播嘛，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这边吃草药也吃了几年了，症状就是一直就这样，吃的我实在不想吃了那草药。
1: 首先是这样的，草药就中药，对风湿免疫科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没有用？有用，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呢，我现在是这么认为，因为我是学西医临床专业的，然后呢，我学中药。

0: 药学。我觉得用现代化的手段在治疗这些啊难治的疾病的时候，中医西医的手段都得用。这里面不存在着谁比谁强，谁就是完全碾压，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都有用，但是你吃了4年草药没有变化，没有改善，那我觉得这里就得反思一下了。
1: 对，
0: 然后我请王芳老师来呢，主要是想让他在西医这方面给你一些指导，行不？
1: 对，
0: 好啊。王芳老师呢，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现在就请他啊给你指点一下。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王芳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王芳，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擅长免疫系统疾病，如干燥综合征、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硬皮病等。栏目组已将专家王芳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王芳执业证书编号2010-0111-0069。
0: 王芳老师您好。
1: 你好田峰老师，我在线上了。
0: 还得给您添麻烦，有一位女士才30多岁，还不到40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她的相关报告我给您发过去了，甲氨蝶呤也在吃，这个艾拉莫斯莫德也在吃，然后草药也在吃，但是现在整体看情况还不是很好，还疼，人现在在线，您能帮我们指点一下方向吗？
1: 好的，这位女士哈，就是首先类风湿呢，对，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类风湿的管理是一定要尽量达到达标治疗，就争取我们临床上28个大小关节都没有一个肿胀和疼痛的，另外尽量达到 C 反应蛋白是一个维持正常的水平，影像学上最好在这个平偏下，这个关节的侵蚀破坏不要有进展，这样对您的未来，因为您还很年轻，才能更好。您用的药呢，确实甲氨蝶呤已经在用，但一定要注意甲氨蝶呤它的剂量不能特别的少哈，像如果您体重不大的就是不太高大的女性，一般4片到5片是够了，如果非常高大的话，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加到6片的啊，但是这个剂量也要注意肝肾功能的损伤。艾拉莫德呢，足量确实是1粒1天2次，长期维持可以减到1次，但是如果病情在这些基本的药物，就是传统的抗风湿的化学的药物控制不良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没有禁忌的前提，没有结核乙肝等这个长期感染的禁忌下，我们考虑用生物制剂，有很多能选择的，比如白介六受体拮抗剂呀、比如 TNF alpha 的这个拮抗剂呀、包括单抗，还可以选这个JAK 抑制剂，有泛 JAK 抑制剂，还有选择性的 JAK 抑制剂，都是效果是不错的。您越年轻越要积极的处理，我们希望有下台阶的疗法，就是把您的病情控制住了以后，至少半年以上再把药物往下减，药物尽可能控制病情的前提下，药物少用一点，就是要坚持治疗，如果有吸烟一定要戒烟哈，就这些观点。我觉得凭现在这个药物可能没有压住病情，因为您说对目前不满意呢，但是总之是需要给您接诊的门诊的医生给您最后拍板，我这里面主要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能给您讲一下。 对，我就是不上班还好一点，就是一上班就是晚上特别痛，特别是这个手指关节。
3: 那症状还没有完全控制住，但是客观的肿要比痛可能来的意义更大一些，所以您的临床医生还有你自己如果有经验判断，看这个手的小关节，不管是手腕还是近端指尖关节还是掌指关节，是不明确的肿，包括脚趾的小关节，如果明确的持续的肿，至少有一个关节都不太能接受。
1: 手指关节那里都是鼓鼓的，那里手指头撑出来都是鼓鼓的，
3: 那不太满意。那甚至有些难治性的类风湿，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个 B 细胞的清除疗法，比如利妥昔单抗等等。您也可以来当面就诊啊。
1: 那也可以的，因为具体也说的不太清楚。
0: 这个事儿它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它不是王芳老师在这说一遍你就全了解了，对吧？确实是需要有个医生能够。
1: 就是很痛，但是指标不是很高，去年医院有个就是生物制剂推出是免费的嘛，所以我指标血沉达到20，28，
4: 然后 C 反应蛋白要达到10，但是我有几个月没吃药，但是我痛了有4个月，接近5个月啊，这个指标都上不来，但是很痛，痛的人都干不了，睡不着觉的那一种。
0: 嗯，尽快就医啊。
4: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谢谢王芳老师啊。
4: 好
0: 嘞，好嘞，再见啊。
1: 好的，铁峰老师，谢谢铁峰。
0: 再见，再见，哎。
5: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6: 微友牛气冲天说，我50多岁，容易腰酸，累了就发虚，完了睡觉出虚汗，怎么办？肝肾亏虚呗。你上医院先查一查，看有啥器质性病变没有，如果没有那肝肾亏虚呗，那就调就补呗，对吧？有一些温补的方子是可以吃的啊。
7: 人间万般皆寻常，离合心。
8: 微友抻面说，我儿子今年5岁半，从小就爱有这个鼻嘎巴，夏天不堵，见凉就堵，最近晚上睡觉鼻子不通气儿，就跟感冒似的，睡着之后就好了。你看用不用去医院看一看？是普通医院呢还是找专家呀？这事儿我觉得比较普遍，不用找什么专家，我告诉你，就是这孩子平时寒凉荤腥油腻吃的太多了，就是我平时说的脾湿，这孩子身体里啊阳气不足。你说5岁的一个孩子，咱们就给他健脾可以，但补阳就不太好办了。为什么呢？这个阳的剂量怎么掌握啊？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但是总的来说，坚持健脾肯定是对的啊。什么健脾丸了、健脾八珍糕了，这东西你都可以一直吃。
7: 往事都作废，就让火一段。
8: 唯有福气多多说，我父亲今年80岁了，耳聋。有一只耳朵有那么一点点听力，另外一只完全没有。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助听器？有啊，有单耳的助听器，但助听器必须到门店自己去配，还有助听器不便宜啊。唯有天空之城说，31岁有乳腺增生和结节，应该吃点什么药调理呢？脾气大爱生气。女人要是得乳腺结节、乳腺增生，最大的障碍有2条。第一，这个人气血不足、阳气不足，导致手凉、脚凉、小脸蜡黄。从年轻的时候，从月经初潮的时候就这样的妇女，到30多岁容易得乳腺增生。还有一种就是天天生气，这种肝气郁结的人容易得乳腺增生。我不知道你属于哪条，所以说要想吃什么药调理，首先先把他脾气改了。把他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改了，说这个人他就爱生气啊，那不行，那我有时候也生气，生完气我们导播就来劝我，对不对？你劝我你得能听，你要听不下去谁也拦不住，对吧？这个气都是你自己来的，这个爱生气的人不是跟自己较劲就是跟别人较劲，怎么办？一个是自己提升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对待这个愤怒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淡然处之，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借助一些药物啊，有一种药叫5羟色胺，有一种物质，这个人身体里这种物质浓度高就非常快乐，也叫幸福的源泉。但这种药物一般都得由心理咨询医生给你开啊，不是说这药是治乳腺增生的，是调整他情绪的啊。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之后怎么办呢？补益气血，气血充盈的人他运行的好，就不容易郁结，不容易郁结就不会形成增生，就这么个结果。唯有花好月圆说，我51岁女性，脑供血不足7年了，去年拍 CT 说左侧中动脉狭窄，现在吃阿司匹林总是头晕，头呢也特别难受。我血压不高，血脂呢还可以，全家呀都有这种病的病史，父亲姑姑全都是这样的啊，姐姐才57，最近也有脑血栓。请问我这种情况，每年春秋打滴流疏通血管有用吗？没用。唯有孙齐天他说，我肾阳虚应该吃什么药啊？吃补肾阳的药呗，补肾阳的药很多的，你四逆丸啊，4逆散4逆汤，对吧？这个附子理中，这个金匮肾气，这都是补肾阳的药啊，很多很多啊。关键看肾阳也不是一味的硬补的，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完成。比如说你肾阳虚，你结合哪些别的症状没有？
6: 啊，有没有脾阳不足的表现呢？对不对？你肾阳不足，有没有肝阴虚啊？对不对？这些都得看，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小芳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慢性荨麻疹要怎么弄呀？
0: 哎呀，你这问对人了。我1988年得慢性荨麻疹，治了3年。
2: 是的。我
0: 之后呢，每年都要犯。后来怎么治好的？就是健脾，坚持健脾。健脾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中药吗？
0: 对啊，中药啊。你要是吃西药的话，那就是西司敏呐，那些控制症状的，它不治病啊，它只能控制症状。
2: 我这个隔天吃那个过敏的那个药。
0: 对，你跟我那段时间的治法是一样的，就是消除症状，但是想治本就是要健脾，平衡免疫。
2: 那要吃什么药啊？
0: 健脾的药那可多了去了，啥样都有，有的是，关键在坚持。
2: 人参健脾丸可以吗？
0: 人参健脾丸针对于血气的多一些也可以，反正但关键在坚持，知道吗？
2: 像这个药如果坚持一直吃下去的话，像有没有副作用啊？
0: 世间万物什么都有副作用，那女人每天化妆有没有副作用啊？对不对？你考虑那事干嘛呀？你只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好好吃就完了。
2: 那您建议我吃什么药啊？
0: 我建议你吃健脾丸，然后正常一天吃2次，你一天吃1次就行，但你不要停。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一直吃啊！我说的一直吃，就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像洗脸刷牙一样。隔三差五呢，咱们俩打个电话啊、嗯，通过微信看看舌头，然后调整一下。健脾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
2: 好的，那我就吃健脾丸就好。
0: 哎，隔三差五调一调，换点别的，人参健脾丸，哎，这个香砂六君丸，参苓健脾胃颗粒，隔三差五的换一换。但是健脾这个事儿别停，就像你们换口红一样，对吧？哎，今天抹这个色号的，明天抹那个色号，但我一直都要抹，我绝对不会停。
2: 嗯。
0: 哎，我这么说清楚了吧？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

0: 德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啊，对，辛苦了。
3: 哎，好了。
2: 啊，好，谢谢。
3: 哎，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3: 手机尾号480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铁文老师。
3: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你好，我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那个小孩子的事情。
3: 嗯。
6: 我这个儿子14周岁，他的右手腕处有一个胎记，胎记上面还带毛，大小的话是乒乓球，稍微小一点点，这么大。我想问一下，要不要割掉？
3: 要。要处理，要处理，不是割掉啊，怎么处理是皮肤外科的事儿，但是我们需要处理，
6: 哦，
3: 需要处理这个东西。
6: 哦，这个越快越好是吧？
3: 那倒不是，是早做不如晚做，不如早做。
6: 我听有些人说是，如果说用激光说割掉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
3: 有的人还会长，这跟你用什么去处理它没关系，是它体质的问题。
6: 哦，体质的问题。
3: 对，但是这个事儿你要处理，不能留着它。
6: 哦，行，好，谢谢啊。
3: 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要在他身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他要是74，我就不管了，14必须得管。
6: 嗯，他是从小生下来就有。
3: 对对对，要陪他很久很久。
6: 然后他是跟着年龄增大哇，他这个胎记也在增大。
3: 哎，对对对，所以必须干预啊，必须干预。
6: 哦，这个小孩子呢，还是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呢，他平时吧，他很容易出汗。春天春夏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人是不出汗的，他是稍微一动然后就很多很多汗。
3: 明白。
6: 然后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3: 明白。我告诉你那两个事儿啊，第一，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起脾丸可以给他吃。
6: 哦，起脾丸是吧？
3: 这起，开启的起。
6: 开启的起。
3: 哎，我其实正确的读音叫起脾丸，脾就是脾胃的脾。
6: 哦，
3: 哎，起脾，脾胃丸。
6: 哦，
3: 起脾啊，它就是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给他吃。再有一个补钙，
6: 补钙是吧？
3: 哦，
6: 补钙本身就在吃，家里面本身就在买那个钙片给他吃。
3: 啊，
6: 那个你说的这个起脾丸的话，大概能吃多久呢？
3: 起脾丸属于健脾的药物。我给我儿子健脾，我儿子从3岁，2005年我开始给他健脾，到现在他今年23了，还在吃。
6: 哦，
3: 哎，健脾
6: 丸是中成药啊？
3: 中成药。啊，能够健脾的药有很多，我其实是需要你坚持的是健脾这个行为。
6: 哦，
3: 而不一定非得吃这个药，只要孩子健脾，你记住，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要坚持健脾，对健康只有好处没坏处，尤其是小孩儿童。黄帝内经上说儿童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健康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给他健脾准没错。
6: 哦，
3: 哎，就像这人想上进，我不知道找不着门路，读书准没错。
6: 哦，好的，
3: 对吧？
6: 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等于是给他吃吃这个，然后能吃的时间尽量长一点。
3: 对，
6: 那他这种症状如果说消失了，
3: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6: 越好是吧？
3: 对他的健康影响就越大。
6: 哦，
3: 越有意义啊。
6: 最好是就坚持哇。
3: 那可不，我健脾都20年了。
6: 哦，好的，徐波老师，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哦。我自己身上那个什么事情呢？
3: 嗯，
6: 已经有大概有七八年可能有了。最早的症状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气短，然后胸闷，然后头呢有点闷的，然后两个太阳穴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呢很疲劳，很疲劳之后每个月的话就是这种症状，每个月的话都有好几次，就是好几天啊，是这样子的。
3: 嗯，
6: 在严重一点的时候呢，他就会打恶心，会吐。
3: 嗯，
6: 然后我呢是查了很多西医，查完之后呢说是没有任何症，没有任何这个病变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查的，然后他说不行的话给你查一个倒影，如果说查出来有就有，没有的话那就证明你真的是没有病的。
3: 嗯，然后呢
6: 后来我就查了倒影，查了倒影也是好的。
3: 嗯，
6: 好的话他说那我不给你看了，他说你真的没病，他说如果说你想去看的话，
3: 看看
6: 我推荐你两个地方去，一个呢是去这个叫什么，这个要么有焦虑，然后要么就是你去看看中医。
3: 哎，你早就应该看中医。
6: 我去焦虑那个地方也看了，看了之后呢他一说我刚才还忘了说了，我就是这个睡眠也不好当时。然后我看了这个焦虑科去看，他说有病，他说肯定有病，你睡眠不好肯定有病，然后让我住院。嗯，然后住了一个星期大概左右。
3: 嗯，
6: 然后回家给我配了那些药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什么吃这个睡眠的药吧，不吃这个药很难受，我坚持了一个多月不吃他那个药。
3: 嗯，
6: 后来也好了，就是说不吃这个药也能睡着了，但是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就是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太阳穴这里很胀很胀，我就去看中医了。看了中医之后，中医这个药吃了很灵，吃了大概两次，一次是一个星期嘛，吃了两次，然后就见效了。
3: 嗯，
6: 见效了之后，这个症状呢就变得很轻了，但是一直没有根除。
3: 嗯，
6: 后来这个老中医呢，他也不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一个人家都说他看挺好嘛，我也就去找他看。这个老中医呢，他年纪比较大了，后来看了一段时间，他不愿意看了。
3: 嗯，
6: 他不愿意看了，
3: 看不动了。
6: 他说你真的要看的话，他说你到冬天了出不是来，我给你吃一个叫什么膏方。但是我后来冬天去了吃了个膏方，吃了膏方之后，症状是变轻了，但是始终没有根除这个病症。
3: 嗯，
6: 后来这个中医他也不看了，他年纪大了，他不看了。他不看了吗？我就找其他的中医看，找其他中医看，好像始终这个也根除不了。
3: 嗯，
6: 目前呢，我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月大概有那么一次到两次，
3: 嗯，
6: 就是这个气有点短，然后太阳穴这个地方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很疲劳，很疲劳，主要是很疲劳，
3: 嗯，
6: 非常疲劳，想睡觉。
3: 嗯，明白，明白，嗯，你要是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的话，那我首先问你，你能像我这样坚持吃中药吗？我刚才说了，我健脾温肾，我已经吃了20年的药了。你能跟我似的吗？
6: 吃20年我不敢肯定，但是吃个2年，我感觉肯定可以吃的。
3: 我为啥能吃20年？全靠意志吗？不是，我真好使啊！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199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几乎没休过周六周日，我没休过。
6: 哦，
3: 为啥？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
6: 哦，
3: 30来年，谁好使？
6: 哦，那我这个情况还是建议吃中药是吧？
3: 对，你这事儿就是中医中药，你得能坚持。中医实际上它是灸偏，就好比啊一个炭火炉啊，我们人体就好比一个炭火炉，天天烧天天烧呢，炭要少火就不旺。中医中药是给你加炭，西医一看这炉子没毛病，这不着着火呢吗？水不能烧开吗？你不用治。
6: 对，我到西医看过，他都说不用治，他说没事。
3: 对呀，他自然规律，他认为早晚有一天人都这样，我给你加啥加，不用加。但中医不是，中医是讲的治胃病，治没有发生的。中医的核心目的是让人不得病，让人一直好，这是中医的思想。所以中医养生很有价值的。
6: 哦，那个，
3: 你首先
6: 的话，嗯，我平时这个运动，这个是不是也要跟上啊？
3: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现有机能不退化，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强，这是养生的要求。
6: 啊，
3: 嗯，运动当然应该了，我们要求这人应该管住嘴迈开腿嘛，运动是生阳最好的手段呐。
6: 嗯，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运动，但是我这个人胸闷气短，哇，现在胸闷没有了，现在就是气有点短。跑步这个跑不行，那个中医给我讲，那个医生说你不能跑， 他说你这个体质这么虚，
3: 对你消耗
6: 的厉害不行，
3: 对，你这样我给你提个建议啊。首先呢，我平时吃的维生素 K2， 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你也可以吃，这是第一。第二，三边方你也可以吃。第三，调五脏的那个膏方你也可以吃。
6: 那和我现在吃那个中药有没有冲突？
3: 你如果正在吃中药，那就犯不着了，因为你的中药它会给你考虑这些事儿呢。
6: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好，那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哎，再见，
6: 哎，好，再见。
7: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8: 微友小兰说，给家里老人选钙片，是不是钙越含量越高就越好啊？这怎么能是钙含量越高越好呢？关于钙的事儿我都说了多少年了，维生素 K2 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啊，买钙啊一定要看配方里有没有维生素 K2。你要说给小孩小婴儿买钙有没有维生素 K2 无所谓，小孩身体里有维生素 K2， 对吧？他用身体里的益生菌把维生素 K1 分解成维生素 K2， 对吧？老人不行，他没有这个功能了，所以老人一定要吃维生素 K2 啊。至于钙呢，一天有个500-600毫克基本就够了啊，多一点不会超过1000毫克，但是钙里要是没有维生素 K2 真白吃啊。沉沉梦
7: 微友甜甜说，请问一下，60多岁老人晚上睡不着觉，什么原因？应该吃点什么药呢？他心脏不太好。人到老年不能睡觉，多数跟脏腑的亏虚跟气血亏耗有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跟神经调节功能有关。这个神经调节功能具体指什么呢？其实啊，就是肝肾的问题。说白了还是那件事儿，就是人要想健康，就是我常说的气血肝肾这点事儿。调整好了你就健康，调整不好你就不健康，就这么简单。唯有易悠然，铁峰啊，我要麻烦你啊，我这几天发现我左眼有飞蚊症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查一查，你这飞蚊症是哪来的啊？是衰老导致的还是病理原因导致的？如果是病理原因导致的，那找到病因然后治疗也许能好。如果就是衰老导致的，哎呀，那好的可能性就不大喽。唯有秋天说，我们家有一个可爱的小孙女，刚刚出生16天，发现宝贝有点黄疸，怎么办？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都有黄疸，这个黄疸呢分两种，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绝大多数新生儿黄疸都是生理性的。你现在啊，重点要和医生确定你这到底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什么意思？生理性的你不用管，正常吃饭正常喝水，到日子自己就下去了。如果是病理性呢，就是由病导致的。假如说是先天性胆道闭锁呢，那还要命呢，对不对？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看啊，你这个事儿得和医生谈。其实我也能教你怎么去辨别，但是难度比较大，你还是上医院吧。唯有王景祥说啊，我躺着的时候就口干，而且干得很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理解。就是说口干这种事情只有躺着的时候才这样。什么叫躺着？脸冲天，这叫躺着，对吧？脸冲下，那叫趴着。脸冲旁边呢，叫侧卧，对吧？所以我理解为就是脸冲天的时候才有口干的现象。我真没遇见过你这样的患者。您的文字上的意思就是说，当您躺着脸冲天冲上的时候你是口干的，但是你一侧卧就不干了。那我考虑会不会是呼吸道受阻的原因呢？我建议你到鼻科查一查啊。如果我说这种情况是对的，当你脸冲上躺着的时候呼吸道受阻，就得张嘴呼吸，那人就会变得口干，那就查一查鼻子好吗？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9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小孩现在5周岁5个月，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喊，就是小腿很酸很胀，半夜也有的时候会酸胀，醒了让我给他就是按摩一下。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发育了，跟同龄的小孩子比较迟缓，目前5周5个月也才105厘米了。那就是针对他这个一个发育迟缓和一个小腿酸胀的问题，您看看您这边是否有什么建议给到我，我这边可以带他去就诊。
1: 嗯，我哪里人你是？
2: 我这边是宁波的。
1: 哦，宁波。嗯，杭州愿意去吗？
2: 杭州有点远。
1: 那怎么办呢？
2: 他身体比较弱，经常住院，我们支原体肺炎也住院了2次，然后平时也经常感冒。
1: 嗯，
2: 不太爱动。
1: 那就在宁波本地看吧。
2: 宁波本地的话是，是我们之前去的，经常是那个，妇幼。
1: 对，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2: 儿保是找哪一位专家呢？
1: 妇儿院他儿保科的主任叫吕兰秋。
2: 哦，吕兰秋。
1: 吕兰秋。
2: 嗯，好的。那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经常跑宁波妇幼儿保科的，然后我们就上个礼拜也才去过，针对呢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找的是这个医生。
1: 不是，你常去儿保科，没有医生给你好好讲讲怎么回事吗？
2: 没有啊，他们那边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只能说多睡眠多户外。
1: 就是，哎呀，没人给你讲是吗？哎呀，这个我真的很头疼，因为我们患者遇到什么样的医生，怎么和他沟通，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受我控制的。我给大家介绍的医生，我也不能保证每一个都能细致白日的把所有事都给大家讲清楚，他也得看实际情况。
2: 对对对，也可以根据实际
1: 情况。医患之间的沟通啊，是门学问呐。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医生要掌握，我们当家长的也得掌握。你跟吕兰秋吕老师好好聊一聊吧，好不好？
2: 我先挂他的号，我先跟他好好聊聊。
1: 嗯，
2: 您那个杭州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那个。
1: 杭州那就是省妇儿医院呗，
2: 省妇儿
1: 就是那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他儿保科有个主任叫邵杰。
2: 邵杰。
1: 对，非常了不起的。
2: 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1: 嗯。
2: 好的，好，谢谢。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0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天文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老婆呀，她是很多年了，就是尿频。
1: 有多频？
5: 就是有一个晚上可能要5次，白天有时半个小时都要跑一次。
1: 你老婆多大岁数？
5: 49。
1: 这种情况怎么的？有多少年了？
5: 断断续续的，就是以前也有过时好时坏，有差不多7、8年左右嘞。
1: 也就是说，从40出头就开始这样。他手脚凉吗？
5: 手脚凉，他从小的手脚凉，他属蛇的。
1: 好，好，好，这就是肾气不足啊，这玩意儿跟属性没关系啊。
5: 人家说属蛇的怕冷。
1: 哈哈哈！
5: 我不懂。
1: 是，那冷蛇是冷血动物，它隔三差五得晒太阳嘛，对不？它这个表现呢，就肾阳不足，
0: 那个我的意见是啥呢，如果你这么多年都查过了，在泌尿系统结构上肯定是没有问题，比如说那个膀胱里有个东西啊，有个站位呀、啊、哎输尿管有个畸形啊，这些事儿肯定是都没有的，对不对？
5: 哎，都查过了，
0: 哎，
5: 都查过，还做了采矿。
0: 哎，对，那就是单纯的功能性问题，怎么办呢？那就是补肾，好一点的咱就吃三边方，便宜点的咱就金匮肾气啊。就补到什么程度呢？一年四季到数九寒天了，手热乎乎的，
5: 啊，
0: 补到这个水平了就可以停，

0: 要是我补到这个水平，我都不能停。我补肾的原则是，只要不补的巴巴淌鼻血，我是不能停的。
1: 哎，一直补下去。铁木老师，就是说他也他一直肾亏，号脉干什么？老中医都说肾亏，很多医生都说肾亏，不是肾不好。但是说他前段时间买那个六味地黄丸，知道吗？那个西医说，他说你是阳虚什么，还有阴虚什么？这个是什么？
0: 他不能光吃六味地黄的。六味地黄啊是纯阴之物，六味地黄一共六味药，这六味药是一点阳气儿没有，它是阳虚。我为啥让你吃三边方呢？三边方是阴阳双补的
1: 啊，对，
0: 三边方是七分阳三分阴，金匮肾气呢是二分阳八分阴，所以岁数越大，我年轻的时候我还吃金匮肾气呢，现在呢我打48岁之后我就开始吃纯三边方了。
1: 好好好
0: 啊！因为啥岁数大了，
1: 经常听您的节目，知道我看你真的是个神医，什么病你都懂。
0: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呀！我就是个主持人，我知道的挺多啊，我知道的挺宽。我跟你讲，我给你形容哈，就是医学是一什么呀？是一个什么呢？哈，就现在的医学分类越来越细，就是医生的专业所学越往深度扎。我不是。我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初级医疗健康咨询服务。
1: 另外我想咨询那个，就是那个前天我带他去看那个医生说他是不是什么膀胱活络，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顺产一般都会得。
0: 这个是西医的说法，他提出了说法啊，但是他解决不了。中医呢没有把这个事儿说得如此具体而明确，他就是告诉你肾亏你就补肾。就像我说的，假如有一天你妻子把这个手补得热热乎乎的，到冬天都热热乎乎的，你就会发现她不尿频了。
1: 她四脚冰冷，我跟你讲。
0: 对，什么时候补到她四肢都热热乎乎的，冬天也不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不尿频了。
1: 是是是。
0: 啊，而且自古以来在中医理论里，肾阳不足的人身体不太健康的，健康的人阳气一定是足的。
1: 是，他身体是不好。
0: 哎啊，行了，就这么个事儿，你就补就完了啊。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02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嘴里啊，吃东西有时候直接起个泡，到底什么意思？
0: 嘴里起个泡？
3: 对，就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直接会长出一个泡，一下子就长出来的。里面就是说，泡里面好像是个血。
0: 是偶然还是经常这样？
3: 偶然，对对，偶然，经常有的，就过段时间就容易有这个情况。
0: 哦、哎呀，那你这应该是口腔溃疡引发的。这免疫功能太差了，这怎么的？很累啊。
3: 累也不怎么累的，累也不会怎么累。
0: 心情好不好？
3: 心情还可以啊。
0: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口腔溃疡啊，它直接发生的原因是免疫功能下降。
3: 这个属于是口腔溃疡是吧？
0: 对，口腔溃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个免疫功能下降啊。那么免疫功能下降最主要的因素是情绪因素。
3: 什么因素啊？
0: 情绪因素啊，
3: 情绪的。
0: 我是免疫功能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情绪的因素。你上口腔科看看吧，行不行？
3: 那
0: 它是在固定位置出现吗？
3: 没有没有，哪个地方都容易会出现的。就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它就直接出现这样一个包。
0: 你还是查一下吧，我现在觉得你这个黏膜不会这么脆弱吧？那哪能这样啊？受点刺激就起泡，受点刺激就起泡，这不像。你最好查一下，我怀疑你这个黏膜有问题。
3: 查这个是怎么查呢？
0: 口腔科，上口腔科啊。
3: 正常就好的也可以去查是吧？
0: 最好带着泡的时候去。
3: 哦，有泡的时候再去查。
0: 因为这个东西你得让我们看见，其实我都没看着这个泡，我一切都是在猜。这个答案是不准确的啊！上口腔科查一下，最好能拍个照片让我看着这个泡，然后我们再分析这是什么。然后在这期间，你最好想办法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啊。
3: 免疫是怎么情况？怎么弄呢？有什么办法没有？
4: 刚才我问你情绪上啊生活上有啥事儿没有，你说一点都没有，这就不太好说，因为导致人免疫力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情绪原因，你既然没有那就吃一些药吧。
3: 好的
4: 好
3: 的，
4: 再见。
3: 谢谢。
4: 哎，马上秋分了，秋分之后呢黑夜就越来越长了，白天就越来越短了，所以说现在是给冬天打基础的一个窗口期，血管养护从现在开始就得动手，比入冬之后身体出事了再去补救要主动啊。怎么做呢？早上睡醒的时候搁床上先躺一会儿，醒了先躺一会儿，别翻身就起来，很危险啊。第二呢，如果是出门活动等太阳出来再出去，很多人锻炼身体天不亮就去了，真不好。锻炼是一个生阳的活动，要等阳气升腾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才去进行才好啊。第四，就晚饭不用吃太饱啊，有个六七分饱七八分饱就行啊，而且尽量清淡一点，少油少盐啊。第四，晚上十点半之前尽量睡着啊，每天得睡够七八个小时，顺应秋分昼短夜长这样的节律。另外身体如果突然间出现一些变化，就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现在突然间有了胸闷啊、头晕啊、手脚麻这类的事儿，一定要赶紧上医院啊，先搞清楚它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再研究别的办法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11: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三十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
12: 北京时间20: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9: 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让长寿有道，
20: 乐享百龄。
1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这几天曹公的到来呀、我们广大的家人们对于目前最前沿的医学生物医学有了更全新的认识。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着还是让伟宁针对像我当年得的这个肺部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好吧？
22: 好的，先生。那我呀就针对于我们一些常见的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病症呢，和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再说一说、讲一讲。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呢，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比方说至为常见的，你像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吧较为常见的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一般临床表现呢，咳嗽、痰多、气喘、胸闷，这都是呢呼吸系统最常见的这些病症形成出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那呼吸系统的病呢，不管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气管炎，或者是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还是我们出现的各种肺部的炎症，我们还找什么呀？还找这个炎症的问题，它一定是发炎。咱们的气管或者是支气管，就整个这个呼吸这个气道啊，这个气管当中的这些黏膜、纤维、杯状等等这些细胞，包括一些肌细胞在内受到了一些细菌、病毒这些感染，产生了炎症。产生炎症以后呢，就会给我们的气管带来一种刺激性的表现，总感觉嗓子发干、发痒，总想不由自主的咳嗽，甚至呢，这炎症的感染时间较长、较重呢，这个产生化脓，化脓以后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积液，或者是些黏痰的一些产生。所以说，我们呢，想解决这类呼吸系统的病啊。如果能把咱们不管是肺脏当中还是气管和支气管当中所有的这些感染的细胞 啊，能把这些细胞的致病菌细菌都能完全的把它杀灭以后呢，这个炎症就不会反反复复，这个病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但相反呢，目前来说呢，我们传统的西医啊或者是中医啊，针对于很多一些炎症性感染，它没有更好的方法办法，只能单纯的抑制和控制症状，而不能把一些炎症呢

这些细菌、致病菌完全的杀死和杀灭。所以说就导致我们这些呼吸系统的病啊，也被称之为什么叫慢性病。啊，就病程时间很长，经常性反复的发作。啊，以至于呢，就出现了一个词儿，什么呢？老慢支。什么叫老慢支？就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病程时间很长，长时间治疗用药，始终也得不到彻底的一个根治和解决。还有叫什么叫百日咳？啊，啥意思？这一咳嗽上，打比呢就三个月往上，就非常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呢，这类病，我们要知道几种，对于咱们呼吸道，不管是气管、支气管，还是咱们的肺，对于这些重要的细胞、脏器，能造成严重的这种危害的，有几大类啊，关键的致病菌呐、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几大类致病菌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毛病是解决不掉的，比方说。啊，像肺炎的链球菌，这就很麻烦。这种致病菌属于细菌性的这种致病感染。啊，肺炎链球菌实际上呢，现在来说，如果通过传统的抗生素、广谱的这些消炎药，包括激素类的药，它只能抑制，它杀灭不了。所以说呢，这个病菌呢，在咱们的气管和肺脏当中，它总是长时间大量的寄生、大量的繁殖。所以说呢，始终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还有一类叫什么呢？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呐、啊，啊，这个也很难。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于咱们呼吸道和肺道来说，它的感染也非常严重。这个大部分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吃的各种食物当中，啊，容易有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然后呢，容易在咱们的这个气管、支气管、肺脏以及鼻腔当中。啊，容易产生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长时间在此大量的这种繁殖、滋生，而没有更好的药物能把它完全的得以杀灭。啊，还有什么呢？叫克雷伯格尔菌。这个克雷伯格尔菌呢，也是导致咱们肺部炎症形成感染，甚至出现一些积液化脓，这都是克雷伯格尔菌。这种也是非常强的一种致病菌。它专门寄生于咱们的肺脏的一些纤毛细胞啊，啊肺泡细胞啊，肺间质细胞啊，它容在这些细胞当中长时间的寄生，啊，一直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得以抑制和解决。再就是什么呢？比较常见的像流感的嗜血杆菌，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一些说感染流感病毒，啊，流行性感冒的容易引发肺部感染，诱发肺炎。这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流感的嗜血杆菌，这个相对来说，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药，对待它来说作用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什么呢？铜绿甲的单胞菌，铜绿甲单胞菌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空气环境啊。你看我们现在呢，为啥说这个空气环境不好啊？还有的人长期处于一种粉尘呐、雾霾的环境当中呢，就容易引发一些肺部的疾病。或者是尘肺病，导致肺部出现一些继发性感染啊，形成各种肺部的炎症、呼吸道的炎症，这个是啥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铜绿甲单胞菌这一类的致病菌，最终导致咱们呼吸道、气管啊，甚至咱们肺部出现一些严重和感染的问题啊。那实际上啊，解决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哮喘、咳嗽啊，还是这些肺炎、肺气肿。这些情况呢，主要的研究有几大类，能把它解决了，这个毛病就算是去根了。哪几大类？就刚才讲的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再加上克雷伯格尔菌，这几大类致病菌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专门破坏咱们、侵蚀咱们的呼吸道，导致咱们整个的肺脏细胞啊、支气管的这些细胞啊，因为咱们所有的身体的所有的结构，大家知道，它都是由各种细胞所构成的。所以这个细胞怕什么？细胞就怕各种真菌、病毒，还有一些微生物的感染，从而发生细胞大量的死亡、细胞功能的下降，产生各种病变，发生各种各样的水肿，都是这些炎症的致病菌、细菌啊所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呢，你看看我们

常用的这些，针对于老慢支啊、哮喘呐、气管炎呐，所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化学药，我经常讲的都是化学分子、化学元素构成的，它不是生物药，它不属于生物制剂。化学药就什么呢？就是属于强烈的这种刺激性，它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什么，没有长期作用，因为它没有生物活性啊，没有活性，你说它能有长期作用？不可能。所以说，你刚才咱们很多这些老慢支的、气管炎的啊，用这些药物，包括用一些美唑度尔啊，或者地塞米松啊，用这些激素的抑制剂。它都属于化学类的药物，它不属于生物药物，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生物成分，所以说呢，它只有这种强制的刺激功能，通过化学这种特殊的这种气味也好啊，还是在某种的理化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短暂性的抑制作用，它不像说我们从植物当中啊，从动物体内呀、啊，然后我们提纯出某些高活性这种生物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呐、啊、与细胞啊，形成高度的吻合匹配以后，能在人体当中长时间的具有高活性，一直发挥持续的作用，它没有。因此呢，这些常用的这些针对于肺部感染、针对于炎症感染的这些药物，咱们患者呢，家中经常是常备，而且是长期用，是吧？化学药，一是呢活性没有。持续的作用，它时间就不长，所以说就得经常用。另外一个化学药呢，就是因为大量长期的用这些化学制剂，实际上对咱们肝呐、肾呐、对咱们的胃肠道的伤害呀，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这是药毒的伤害，没办法，这就我说的，医学呀，一定要发展，一定要进步，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原地踏步。所以说我们呢。就要根据这种运动和变化的规律，在这里边我们找方法，我们找到适合适的方法、有效的办法，结合它运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我们呢来找到针对性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千万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不对的。而生物医学绝对不是三板斧来回的用。它是根据人体产生的不同疾病的病种，一些疾病的不同变异，随时的去调整思路、调整办法，在外界自然界当中，不管是植物啊、动物啊、海洋生物啊，从这些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我们在它们的体内，我们去找答案，看一看它们这些生物体内有哪些特殊的抗体，有哪些特殊的高活性物质。能够被人体长期所应用，能够成功的把它什么啊，移植到人体当中，啊，我们就要做拼图一样，把这些其他生物体内的一些重要抗体的基因，然后与咱们人体的 DNA 和 RNA，哎，这个强大的染色体和基因呢，来进行什么，来进行高度的融合，想办法把它匹配上，做拼图嘛，你得想办法把它拼接上啊，匹配以后。能够实现基因共生、基因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以后呢，让咱们人体就具备了自然界当中其他生物体内很多超强抗体，在人类当中就扎根了，人体就可以同时具备了。这是生物医学呢最精妙、最高深的地方。啊，它一变异之后呢，我们呢就没办法了。啊，好不容易呢，把这个病毒找到了个攻克的办法了，但是刚刚研究完，人家又变异了。变异之后呢，你还得重新再找办法。所以说难度就难在这儿了。但是生物医学，它永远是从外界的生物体当中，能够找寻一些极其特殊的这种抗菌、抗病毒这种抗体，能够有效对抗各种常见的病毒细菌，还能够呢。有效的对抗各种变异性的病毒和细菌，也就是说呢，虫草酸与虫草甾醇呢，它对于各种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这些病菌、致病菌，它有超强大的这种吞噬的作用。这是当时赶上这个，我们整个耗时8年多的时间，我们实现了技术的突破啊！这里面实际上呢，
咱们也得感。

0: 感谢老外的技术支持啊，虽然签了技术合作协议，但是没有这个技术支持啊，冬虫夏草体内100%高活性加虫草酸、虫草甾醇这种强大的抗菌、抑制细菌、杀灭细菌这个两大抗体，在人体当中，我们没办法与基因共生，没办法实现100%高活性提纯，没办法充分的与人体的细胞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必须得通过技术。所以说呢，这种大量的虫草腺苷，它可以让咱们的肺细胞啊、气管的这些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还是肌细胞、粒细胞啊、肺间质细胞啊、肺泡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细胞快速恢复活性的同时，实现细胞再生，实现细胞数量的增多。这些细胞数量增多啊，那咱们肺功能好了，肺活量好了。
1: 那就先讲到这儿吧。我们听众家人啊，都着急和您通电话说情况了。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你好，
3: 你好啊，喜儿，曹国宁在吗？
0: 哎，你好，我是曹伟宁，你好。
3: 哎，我是河北邢台的听众啊。
0: 嗯，
3: 我一直在听这个节目啊，这今天好不容易和曹国宁这个大科学家通上话，就想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想麻烦您给看一看呢。
0: 哦，你说说我看一下。嗯
3: 嗯，我老伴儿啊，有着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已经好多年了。哎呀，总是咳嗽，一活动就，哎，就气喘，
0: 嗯，
3: 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尤其是晚上啊，上来那一阵儿啊，咳嗽的就没办法睡觉，
0: 嗯嗯，
3: 而且从2021年开始啊，老伴儿总说这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胸闷，哎，严重的时候就吸氧，
0: 嗯嗯，
3: 哎，要不然说话，哎呀，费劲啊，
0: 哦。
3: 去医院这检查，说老伴儿有老慢支，已经引起了肺气肿了。
0: 哦哦哦，
3: 啊，还有肺心病。
0: 嗯，
3: 走道啊都走不了几步，曹工。
0: 哦哦，也有肺心病了，属于呼吸系统的疾病，
3: 嗯、
0: 老伴支啊、哮喘呐、支气管炎呐、包括一些肺炎呐、肺气肿呐、肺栓塞呀。因为喜儿当时那个他属于是肺间质纤维化，啊，因为最开始他也是属于一种炎症的感染。病菌病毒的感染，所以说症状都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毛病主要原因是啥呢？就是我在节目开始所聊到的这种呼吸道的问题，肺子的这些炎症感染是什么炎症呢？哪些致病菌呢？主要就两大类，一大类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肺炎链球菌。这两大致病菌对于呼吸道的破坏损害啊，就像咱们这个肺脏的肺泡细胞、肺间质细胞，啊，还有咱们这个呼吸气管啊、支气管里面的像这个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肌细胞啊、粒细胞啊等等，就这些细胞啊，受严重的反复刺激感染，就会出现什么呢？嗓子痒、咳喘，甚至产生一些脓性炎的有痰。然后这些病菌反复的感染到后期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这些细胞快速的老化和坏死，失去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的能力，从而出现一些什么呢？出现一些硬化呀，出现一些损伤呐、溃烂呐，慢慢的后期的可能就影响正常呼吸了，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说你这情况现在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采用生物制剂。就像我讲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针对于像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是肺炎链球菌，引起你整个的呼吸道、支气管，包括呢它这个肺部的一个炎症感染的情况呢，都是可以完全逆转和完全解决的。因为虫草养颜液当中的这个虫草酸呢，它具有超强大抗炎能力，它可不像是广谱的抗生素、消炎药、激素类的药物。因为这个虫草酸是从冬虫夏草体内100%高活性，我们利用特殊的技术、生物工程、基因干预，与人体的基因完全重组，实现基因共存，让人体当中实现呢

0: 具有超强大的这种完全的吞噬杀灭这种有害致病菌的能力。它不是抑制，它是完全能把它吞噬杀灭了。啊，因为虫草酸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人体的巨噬细胞，它们高度匹配融合之后，具有强大的吞噬致病菌的能力。啊，所以说，不管你是气管当中的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呢，还是你肺的细胞当中那些肺炎链球菌，通过虫草酸啊，还有虫草甾醇呢、麦角甾醇呢，这都属于虫草甾醇当中的一种。就这些甾醇类的物质呢，与虫草酸啊形成活力以后呢，就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有害和致病菌完全的把它什么，把它杀死或杀灭。啊，所以说这些细菌呢，这些病菌完全杀死杀灭以后，被吞噬以后呢，那这种炎症性的感染就没有了，它就不会产生一些什么气管性的刺激，总想痒啊，感觉咳呀、喘呐、有痰的这些症状就没有了。而且呢，虫草粘液当中呢，还有高活性的什么呢？虫草腺苷，啊，这虫草腺苷具有超强大这种细胞的一个活性的恢复，以及细胞裂变和再生的能力。它可以让咱们整个的气管、支气管的这些像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肌细胞、粒细胞啊，还是咱们肺子的所有这些肺间质细胞啊、肺泡细胞啊，这些细胞实现完全的再生，啊，这些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了，活跃度越来越好了，那么咱们整个气管的一个收缩功能、舒张功能，包括咱们肺的一个宣泄功能，咱们肺的一个呼吸能力，逐渐肺活量就好起来了。
1: 听你亲口这么说啊，哎呀，我更有信心了，曹工。之前啊，两批这个虫草养元液啊都没抢到，这批啊，这虫草养元液啊，什么时候能出来呢？这次我得提前做准备了。
0: 估计一两天很快了，啊，因为现在包装我估计已经可以马上就结束了，估计一两天之内吧，也就全都完毕了，可以给大家伙分配了啊。
1: 哦，好好好。哦，我记住了，曹工，谢谢您这么耐心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哎呀，祝您工作顺利，还有喜儿，祝你们啊都能好人一生平安啊！
0: 谢谢谢谢，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你好，
4: 哎，行儿，你好，曹博士，你好。
0: 哎，你好。
4: 曹博士，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你啥时候有机会来我们保定？能不能来我家呀？我想给你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交给你，当面感谢你。
0: 哎呦，可不敢，千万不用，千万不用啊！您太客气了哈，太客气了。
4: 哎，曹博士，要是没有你，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呀，我根本没有现在的好心情跟好日子。真的太谢谢你了。
0: 有事吗？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曹博士，我跟你说说啊。我记得我是39岁的时候，单位体检就给我查出来血压高。到现在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了。你说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降压药，这血压还是高。而且越来越高。后来我这眼底还出了3次血，最差的时候吧，这两只眼睛视力就剩0.1了。还有高血压、肾病。原来我每天这个腰啊都是又酸又疼的，这个小便味道也大，泡沫也多。而且我这个脚也肿了，腿也肿了，走路都迈不开步了。我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总是拉肚子。有时候吧，还吐，反酸水儿。饭也不想吃。那时候我就感觉生活一点高兴的事儿都没有。
0: 高血压连锁反应啊，高血压肾病啊，完事儿的高血压眼底的微血管一些病变，胃肠道呢还有炎症，12指肠有溃疡，那炎症形成了才能反复感染的溃疡糜烂啊，的确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你的毛病比较多，那可以想象肯定是很麻烦个事儿。其实科技啊，科学工作者呢，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擅长领域吧，啊，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其实这个成绩呢，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啊，能够带来什么。 就像我说的生物医学，生物医学不是我自己啊，生物医学实际上呢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百年之前都已经形成了，只是咱们国家相对来说呢起步的比较晚，发展的慢一点啊。随着这些年各种各样的病越来越多，在传统的治疗方式方法上呢也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和难处，所以说现在也都开始大力的发展生物医学，研发生物制剂，目的就是呢能够通过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通过从自然界的生物体内我们找到诸多的一些抗体物质，能够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所长期利用，而不是通过单纯的一些化学药物或者传统的一些药物来进行维持控制。所以说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的方向。
4: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曹博士，您这可是积大德行大善啊。眼下这批虫草养颜液还有多长时间能提纯出来啊？
0: 提纯发酵整个工艺技术灌装都完事儿了啊，要不然我也抽出时间来到这儿，估计这些间的包装啊、后期包装工作也差不多了，我估计再有一两天吧，一两天也就全都结束了，大家就有机会用了啊。不光是长寿的问题，要有质量的活着，无病无痛的活着，这才叫做领嘛，是不是？
3: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哎，是曹博士，那你那么忙我就不多说了啊，等这批虫草原液出来之后你可一定得通知我一声啊。
0: 这一两天很快了，你关注节目吧好不好啊？
4: 哎，好的，谢谢你啊，
0: 再见。
4: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5:00，下午14:00-15:00，晚上8:30-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2: 中国移动。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8: 你好。
1: 哎，你好，喜儿，我有个问题想跟曹工咨询一下。
8: 有什么问题想跟曹工咨询的啊？您就说吧。
0: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是曹伟宁工程师吗？
0: 哎，对，我是曹伟宁。你好，
1: 就是研发虫草养颜液的曹工是吧？
0: 哎，是没错啊。
1: 哎，好好好，太好了，曹工您好啊。那曹工，我把我爸的情况给您说说。
0: 好。
1: 我爸是2011年确诊的支气管炎。
0: 哦。
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偶尔咳嗽，反正一咳嗽吧就咳痰。这夏天倒还能好一些。可是最近这有个3-4年，他这个咳嗽就加重了。那天天咳的就停不下来。而且这痰也多了，尤其这个呼吸也困难了。
0: 困难了。
1: 对对，尤其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咔咔咔都就咳开了。那一边咳一边喘的，就那脸都憋得通红通红的啊。有时候都得坐着睡觉，你关键只要往下一躺一咳的呀憋的呀，气就上不来了。
0: 对对对，是。
1: 而且我爸现在一天都吃不了一碗饭
0: 啊，
1: 那瘦的简直就剩皮包骨头了，
0: 是不是？
9: 到医院检查，说我爸有这个慢阻肺炎。

0: 肺栓塞，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特别担心，他要是继续发展下去会成啥样？
1: 嗯，到后期的话，逐渐的就会呼吸衰竭综合症。他现在已经明显有这个症状了啊，已经产生一些肺动脉的一些栓塞呀，或者静脉栓塞呀，或者是
0: 对
1: 导
0: 对，
1: 致这个肺动脉压增高啊，出现经常的憋闷呐、咳嗽啊、气短呐、甚至发生眩晕、晕厥呀，很容易发生猝死的。这就我说的这个肺炎呐、支气管炎呐这些炎症，我们要找什么？就找细菌病毒啊，它感染造成的。啊，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说像他这种目前这个情况，老慢支、慢阻肺的这种经常性支气管炎的，主要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气管、感染呼吸道啊。然后这个肺炎链球菌呢，它主要是对咱们肺脏的这些间质细胞、肺泡细胞啊，包括呢肺的一些杯状细胞吧，包括一些绒毛细胞吧，它对这些细胞的损害很大，导致咱们整个气管的舒张能力下降啊，然后导致是咱们整个肺的功能下降，
0: 对
1: 活
0: 对，
1: 氧量下降。啊，呼吸就困难，而这两种致病菌呢，传统的这些抗生素啊、激素类的药物啊，它解决不掉，它只能抑制，它杀灭不了，老百姓的话，它是去不了根儿，啊，这个是致病菌在这里面是一直高度的繁殖，所以这个情况它总是犯病。那咱们的肺上的，你像这些肺间质细胞啊、肺大泡细胞啊，包括咱们整个的气管、支气管的这些纤毛细胞啊、小颗粒细胞、肌细胞啊，啊，杯状的这些细胞啊，这些细胞都能实现。活力的恢复加上细胞的再生，实现细胞数量增多，细胞数量再生，细胞活跃度好。
0: 所以我就想赶快让我爸也用这个虫草养颜液，
1: 嗯，
0: 千万别这么遭罪了啊！
1: 对，
0: 行行行，曹工，我听说这个虫草养颜液是用那个野生冬虫夏草提取的，所以数量特别少，
1: 嗯。
0: 我就怕这批出来抢不到了。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反正是这批虫草养颜液，我一定让我爸用上，你看行
1: 嗯，你
0: 不？
1: 这样，你可以不行呢，你提前呢，你排个号啥的，然后呢，跟这个芳华呀，或者跟雪儿这边呢，你可以打个招呼说一下。等出来以后呢，我相信雪儿一定会尽力的，都给他这些家人都能给争取的，好不好？
0: 好，
1: 嗯，
0: 那我就赶快先给芳华中心打个电话，
1: 嗯，
0: 先把号先排上
1: 可
0: 去。
1: 以，
0: 那就
1: 可以，
0: 谢谢曹工，谢谢西安了。
1: 没事，再见啊。
2: 您不用客气，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你好，
4: 你好，喜儿，哎，曹工在吗？
1: 哎，你好，我在。
4: 哎，你好，曹工，
1: 嗯。
4: 哎呀，这几天一直想跟你通个电话，
1: 啊。
4: 感谢你亲自来到喜儿节目，您辛苦
1: 哎
4: 了。
1: 呀，没事没事，俺客气了。
4: 我平时吧，不犯病的时候吧，跟那好人是一样的，
1: 啊
4: 一犯病的时候啊，就开始干咳呀，吃点药啊，过劲儿了就好了，
1: 啊。
4: 也走不了，也躺不下的，
1: 啊。
4: 到医院直接就做那个高流量的吸氧啊。
1: 啊。啊。
4: 才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啊
4: 大夫说我是新冠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
1: 啊，
4: 了，肺内病毒也感染了，
1: 嗯嗯，
4: 支气管堵塞导致那个气管狭窄。
1: 对啊
4: 当时啊，就那个血氧饱和度只有74，
1: 啊，
4: 哎呀，特别的危
1: 是
4: 险。
1: 是啊
4: 好在那时候一直在医院治疗嘛，
1: 啊
4: 就算保住命了。
1: 啊，
4: 可是自打那以后吧，哎呀，我这个哮喘就加
1: 加
4: 重
1: 重
4: 了，
1: 了，嗯
4: 肺子、胸腔有积液，
1: 嗯。
4: 哎，经常的盗汗呢。嗓子和那个整个呼吸道都感觉热乎乎的，特别的痒啊，哮喘经常的犯呢，
1: 嗯，
4: 而且咋每次就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那个嗜睡呀、心慌，就呼吸道喘气也特别困难的情况。
1: 嗯，啊，那就说明整个呢，虫草演绎呢，这里面高活性100%的，你像虫草酸呐，啊，虫草甾醇呐，把咱们整个呼吸道这些炎症，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这种顽固性致病菌，说明它已经完全吞噬沙弥道了，它已经不刺激你的气管和支气管了，没有感染了，它就是说不咳不喘了，不难受了。怎么办呢？就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我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的技术与真空吸醇技术，再加上基因工程与干细胞移植技术的结合，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重要的物质，什么虫草酸呐、虫草素啊、虫草多肽呀、虫草多糖呐、虫草腺苷、虫草核苷呐，啊，所有这些重要的基因物质，人体不具备的，我们把它基因序列， 这种呢与咱们人体的 DNA 和 RNA 完全匹配成功了、
4: 啊、
1: 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与咱们人体基因共生。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曹工，以后不能再犯病，这才是最终想要的、
1: 嗯、
4: 没问题、
1: 嗯、
4: 那我就赶着这一批出来以后直接就抢定上。太感谢你了曹工，真是救了我呀。哎呀给你鞠躬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1: 也没事，不用客气、
4: 啊、
1: 不用客气啊。那、
4: 哎、
1: 咱就聊到这儿了。
4: 有、
1: 啊、
4: 好有缘我们再见面。
1: 嗯好再见。哎
4: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6: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5: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7: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5: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8: 我奋斗，我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停停，要这样唱，
10: 哆咪嗦，
9: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11: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12: 好呗，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3: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7: 简单对话，
1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0: 大家好，我们是
21: 银河快递。
2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3: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3: 古话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3: 路上慢点，
2: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4: 一个微笑，
2: 一个电话，
4: 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6: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7: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8: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6: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1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12: 拉弓上吊，
1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6: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摆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看门旁边吧啊。
0: 留一道门
3: 别挤着了、
0: 啊、给人顺心。
4: 哟，到了。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
0: 下。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6: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啊，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海归生物学博士啊，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欢迎你啊，伟宁。这几天啊，辛苦您了。
7: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6: 嗯，伟宁，你看啊，就是通过您到我这儿这几天以来吧，和咱们广大的家人朋友有重点讲述了生物医学的核心概念。
7: 对。
6: 但是现在吧，哎，确实还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7: 啊，
6: 那就是量太少了。
7: 嗯，那倒是。嗯
6: 啊，就从研发到现在，你看这几年啊，我们国人真正能够用上的那是凤毛麟角啊。就这几年加起来，我们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加一起能够使用上的也不足1000个人。
7: 嗯，还是很少啊。嗯嗯
6: 是啊。 太多患者就是一直都等着盼着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幸运的用上。
7: 嗯，
6: 哎，可是大多数患者还是最终啊不能如愿。
7: 嗯，
6: 其实我呢就是感觉挺对不住他们的。
7: 嗯嗯嗯，
6: 就每一次养元液发酵提纯出来了，那都是满怀希望啊。可是结果呢，就是因为数量少，让很多人失去了用上的机会。
7: 嗯，
6: 那伟宁，我就是想问问你哈，你看针对这个问题啊，不知道你们科研团队，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是思路，尽快的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一下。
7: 实际上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单单啊是你的遗憾，或者是咱们可能是广大国人患者的一个遗憾。作为我们技术的研发团队来说呢，的确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一个最大的瓶颈呢，就是这个真空活氧的一个提纯技术。这项技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完全的还是在依靠国外给予的技术支持啊，人家这项技术是完全保密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呢，人家通过这个技术的加持，把这个生物制剂虫草氧验的提纯成功以后啊，人家要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这款生物制剂啊，其实国外是更为需要的。他知道呢，这项技术目前呢只是人家有啊，这是美国航天局的技术啊，所以说应用到我们生物医学领域了。因此呢，其实我们这些年呢也想突破这个瓶颈，也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一直没有停过。目的是什么呢？希望有朝一日吧，我们能够实现在真空活氧这种特殊的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突破。突破以后呢，我们就完全不需要受这个技术合作的这个约束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养元液都可以给咱们国人使用，没必要呢把大部分80%的份额都给人家老外供应。所以说这项技术的难度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轻易突破的。但是我们随着不断的去改善，不断的去尝试啊，预计2030年呢，有望能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有可能是提前一两年啊，也有可能会延后一两年，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真正实现这个技术国产化，不依靠老外这个提供这个真空氧技术，我们自己可以搞这个技术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讲到的，咱们所有的这个虫草氧液，这回就没必要给老外供应了。

0: 都可以给咱们国人来供应，但是这个肯定得需要时间，预计2030年前后我们会实现咱们国有技术的自主突破，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眼下目前来说呢，既然聊到这个事儿了，我也是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即将马上呢出来的这一批盐业呢，应该是给咱们国内普通民众应该是最后的一批供应了。而恰巧这个生物制剂是通过冬虫夏草，通过特有技术搞生物提纯研发的，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些年的出口在国外的，人家老外都是用给这个航天员作为特供的了。这国外即使是看这个价格很高，说一支这个都达到33美元了，你算吧，33美元一支，这一支核桃将近200块钱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这一支到200多块钱了。但是呢，那也不是普通民众你花钱就能买得到的，在国外都是给航天和宇航员来做特供了。啊，实际上呢，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呢，咱们国内这些年呢，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部门呢也一直在观察。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对于他们对日常身体的一个保养，对能量的保持，对身体体质的保持，啊，让身体各系统功能一直保证高活跃的状态，即使在高空的环境下，在无氧有氧的状态下，能接受太空，包括这个宇航员、飞行员，他们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是在空气稀薄的、缺少氧气的状态下超负荷工作。所以说，这些人群是特别需要这款生物制剂，体能、身体素质的保障，这是最好的东西。所以说呢，伴随着虫草剂的结束，伴随着这个虫草演艺宴的最后这一批发酵提纯的完毕呀、啊，往后肯定是应该是不能给普通民众供应了。
1: 其实伟宁啊，你看这个事儿啊，去年的时候啊，我听小叔说过，哎，当时小叔他跟我说，一段时间之内他不可能很快实现的啊，起码也得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啊，就让我放心的给这个芳华的家人们争取。那这怎么突然间就宣布就实施了呢？这太突然了。
0: 是，我也
1: 你看
0: 是
1: 我，
0: 刚刚得到消息啊，也是前几天。
1: 我们很多家人到现在就是一直等着，还没用上。那即使用上的，这手里剩余的也不多了。那很多患者这个后续用量还缺不少呢。
0: 是
1: 这
0: 吧？
1: 要是以后不给供应了，哎呀，那这怎么办呢？这咋办呢？伟林，你这个消息准吗？确认吗？我现在哈，因为你今天不说哈，我一点儿我都不知道。小叔也没跟我说呀，那是不是这里边有啥问题啊？因为你看，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啊，伟宁，你一定得实话跟我实话实说。哎呦，我这一听你说完，我有点慌了，我有点慌
0: 我知道
1: 了。
0: 这个事儿为啥是今天能聊到这个事儿了。我也是，也就前两天我得到的一个消息。哎呦，之前我也感觉这个事儿肯定不会这么快就能实施，但是我知道这虫草演艺在国外都是供应给航天宇航员了，咱们国内呢一直在头几年都是在考察观察期，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我也是前两天刚刚得到这个消息。你就这样吧。我感觉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啊，因为这个事儿你话说它毕竟不是小事儿吧，是
1: 对，
0: 吧？所以说这
1: 挺
0: 个事
1: 大的事
0: 儿，
1: 儿。
0: 我感觉是很准确的。你要不这样，我感觉呢，你可以给这个天宝叔打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因为研究所呢都是小叔这边啊投资建立的，所以说呢，天宝叔这边肯定有一个确切的消息。你不妨你可以给这个天宝叔打个电话，你可以确定一下啊。我感觉他的消息肯定是最清楚、最准确的。看，而且我感觉天宝叔肯定也不会骗你，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你现在你可以给打电话跟天宝叔再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1: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马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吧。要不然我真的，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慌了，我真是心里一点没底儿了。你这样啊，伟宁，你稍等我一下啊，我这个等我一下，我马上拿电话啊，我给这个小叔打电话。
0: 可以可以，你最好的小叔打电话确认一下吧。
1: 我马上打，我马上打啊，你稍等我一下。这个小叔能不能接呀？现在。
2: 喂，小叔好，有段时间没去看您了，身体一直还好吧？ 好着嘞，好着嘞，哎呀，我想这两天不是要给你打个电话呢，啊，也想问问你这个情况，你最近还是很忙呀，身体咋样嘞？
3: 也好着呢，小叔，身体呀，没啥问题，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事儿多啊，忙了一点儿。哎呀，着急去看您也去不上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看哈，我一切都好着呢，啊。我就啥哈，我就是一定你要把自己照顾好。你看哈，工作再忙哈，这个身体最重要了嘛。
3: 好，我知道，小叔啊，您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了？
2: 哎，我能猜着，你跟这个魏宁嘛？你看他到你那儿去就告诉我了。
3: 是吗？这伟宁啊，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他没跟我说呀。我呀，我现在跟伟宁啊，正在我们芳华栏目的直播间里啊，正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讲节目呢。
2: 哎呀，在直播间呢！哎呦，现在你们正在讲这个节目呢。哎，那咋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嘛？哎呦，这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吗？
3: 就是让大家呀都能听到您的声音，因为我们所有芳华家人呐都期盼着能和你见一面，就可惜呀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大家都特别爱戴您，所以说很多家人说呀，见不到本人，哪怕听听您的声音都好啊。
2: 哎呦，哎呀，真是，我惭愧的很，没有像你们说的问好，那谢谢哈，谢谢大家了，也谢谢我大侄女的家人，再说哈，我大侄的家人他就是我的家人嘛，这以后啊，肯定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也替小叔啊，给你们的家人问个好，祝愿你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们哈，都能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3: 好的，好的，一定会的。谢谢小叔的祝福。哎呀，另外呀，今天之所以在节目现场给您打电话，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眼下即将出来这一批冲草养元液的事儿啊。哎呀，喜儿就想问您一下，因为伟宁啊，他刚刚跟我说这一批冲草养元液不光是今年最后一批了。从明年往后啊，就不可能给我们放化中心供应了，是真的吗，小叔？
2: 对着嘞，就是啊，魏宁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看啊，原来我就打算这批这个养元液啊，这两年出来了以后呢，都给分配完毕以后，我就和你再说这个事情。就是以后哈，不是你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家人用不上了，就连我们自己，你说想用啊，都非常难。你看，除去给国外的供应的80%的数量以外呢。它剩余的那个20%啊，也被咱们这个国家评定为航天员的专属指定提供产品了。也就是哈，今年这就是最后的一批养元液，可以让咱们这自己分配。
3: 哎呀，原来真是这样啊！那
2: 对。
3: 这可咋办呢？我们全国各地，你看这么多乐龄芳华家人患者，他们有很多到现在还没机会得到用上的，还有很多家人即使抢到了，那得到的也不多，啊，只得到了十几盒、20盒，有的家人现在手里都没剩多少了。这要是以后得不到、用不上了，那可咋办呢？
2: 哎呀，就是你那也没办法了，你看这个产品啊，它毕竟特殊，你像这几年啊，给国外个供应的也都是给他们那个航天局宇航员了嘛，咱们这个普通民众呢，也是用不到的。每年那个纳曲虫草的这个产量啊，它都有限，这个养元液的提纯量肯定它就不多，这个魏宁他是最知道的了。你像这个眼下马上出来的这一批啊，肯定是最后一批能分给我们这个普通民众了。那你就看看这最后的一批，我都想你们这个芳华这边具体还有多少人需要，还有多少人手里这个用量不够了，还需要补齐拿够的，都是你抓紧统计一下，抓紧统计一下，能给补齐的，哎呀，我尽量给补齐了，别以后断了以后用不上了嘛。
3: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呀，那我知道了，小叔，那可真是，那就没办法了。
2: 对，真是这样子。
3: 我们还有很多芳华的家人，就一直都等着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呢。啊，没想到眼下这一批，那就是给我们最后的这个普通民众供应的最后一批了。
2: 对对对，就是最后一批，普通民众就是最后一批。
3: 那小叔您看看价格方面，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芳华的家人们？大侄女还得求您给帮助帮助啊！我们乐善基金呢，肯定是把能动用的钱我们都拿出来补贴大家。您老看看能不能说价格方面啊，再给帮助一下。你这几年呢，你一直就是这方面确实帮助我们很多了，我们家人都知道啊，也都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但是既然这回呢，这一批是最后一批给大家供应了，那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些患者，那一次性补齐拿个后续用量，那肯定得有负担，得有压力。所以说我希望小叔啊，您在最后帮我们一次，就是我们乐善基金呢，我们把能动用的钱都拿出来，咱们尽最大努力啊，在虫草养元液方面的帮大家最后一次啊，让每一个用上的家人都能用得上，没压力。真的有很多患者家庭，他们生活真是很艰难的，我们再帮一帮吧，小叔。大侄女在这儿又一次求您了，我相信您老慈悲心肠，那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2: 哎呀，我的大侄女呀，我的闺女呀，你看，就是咱没有这个亲情关系啊，作为我一个长辈，哎呀，看到咱们这个老人哈，这个也用了以后养颜也用的身体这么好哈，就你就不说这两天我也想着了，既然哈这是最后一批这个养元液的供应了。我之前拨给你们芳华的每一盒这个原液啊，都是连成本价都没收。
3: 是，
2: 哎，你像这一回又是最后一批了哈，帮忙这个事肯定要帮到底的。我的大侄女啊，你看你放心，你的事，我这个当小叔的就从来就没有推辞过。你看我的闺女大侄女啊，你这样啊，你抓紧的统计一下，看看你们这个芳华总共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养元液的？你赶紧统计个准数出来。我看看具体多少人需要多少量。那它毕竟呢，这个养元液哈，它这个数量很有限，还要大部分供应给国外。魏宁，在你那儿，他啥都知道啊。所以说，你看看，只能重点让一些兵种的来优先用上啊。肯定不能谁都有份嘛，你看对不对？是这大侄女，你抓紧统计一下吧，人数用量大概需要多少，我就等你的消息。
3: 行，
2: 我好研究一下怎么给你们芳华这边调拨。最主要的是要帮忙嘛，我要出钱呀。大侄女你看都求我了嘛，还在这个节目里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我肯定这次的尽我最大的能力多多的帮忙，这最后一回了嘛，以后也不能再供应了。我无论如何也得拿出个态度，拿出行动，不能让我的大侄女丢脸呀。哎呀，我肯定多多出钱给补贴，你就抓紧统计吧。
3: 好，
2: 完了以后把这个事就告诉我，我看看具体人数数量这么个帮，能够更有力度，大家都能更省钱少花钱，好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哎呀，为啥说呀，关键时候啊还得是我小叔啊，呵呵，真是有求必应啊。那大侄女儿在这儿啊，通过电波代表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再一次由衷的感谢您了啊，谢谢您的大爱的付出和帮助，我们家人永远不能忘记您的善举，祝您喜乐度日月，百岁福寿长。等喜儿忙过这一阵，我就去家里去看您去啊。
2: 好好好，也谢谢啊，谢谢家人们，谢谢喜儿啊，也谢谢我的大侄女。你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哈。咱这个身体哈是大事儿，别太劳累了。你是这大侄女，你准备吧。最后呢，也祝你这个芳华所有的这个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再见了啊。
3: 好的好的，谢谢小叔啊，再见了，你老身体多保重啊。
1: 哎呀，这看来呀，这件事儿啊，那真是板上钉钉，改变不了了，
0: 是吧？
1: 那就是说，眼下这批出来的这批虫草养元液，那肯。

0: 肯定是最后一批了。那往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普通民众啊，就是包括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也是太遗憾了呀。
1: 对呀，这一批身上的，为啥我刚才说呢？我说你一定最好跟小叔确认一下。你看刚才打电话呢，小叔电话里是把这事儿也说得很清楚。肯定就是最后一批给咱们普通民众能够发放的，啊，也就是说，除去给国外供应的这个80%的数量以外呢，剩余的这20%啊，实际上也满足不了太多人的使用，也就是说，只能等到以后了。说我们这个技术吧，能够完全国产化、自主突破了，不依靠老外了，啊，那咱们提纯出的每一毫升。啊，咱们都可以给咱们国人自己应用了，到那时候呢，咱们国人就能有机会用上了。只不过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眼下这几年呢，在自主技术还没有完全突破的情况下呀，没办法啊，还是要按照这个技术合适的协议呀，把80%这个大部分的数量还要给人家老外供应，咱们国内自己剩下这20%的数量呢，也没办法，是吧？这个事儿小叔他肯定是最准确的了。那剩下的20%呢，也都是给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这个宇航员作为特供准备了，啊，属实是挺遗憾的，是说一千道一万呢，就是数量太少了，要多的话，是吧？说不给老外供应的80%，即使给航空航天员准备一些，剩下的咱们国人说也有机会能用了，也就是太少了，没办法嘛。
0: 是，现在真是，真是没别的办法了。那喜儿也是真心的说一句啊，就是希望伟宁啊，你们能够早日打破这个技术的封锁
1: 是，
0: 啊，我们得实现自主的提纯呐，就不给老外供应，
1: 对，
0: 那咱们就有机会就能用了。
1: 对，
0: 哎呀，那么这还得说我们所有的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啊，也都知道这个事儿了。眼下马上出来的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呢，那肯定是最后一批给大家供应了。那以后恐怕未来很长的时间之内啊，就伟宁说的这个技术不突破之前，大家没机会用到了。那刚才呢，跟天猫小叔这个电话里也把这个事儿给确认了。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那就是即将，也就是马上出来的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必须供应以外，那国内剩下的份额，我们芳华这边一定，我是尽最大的努力多多争取。啊，毕竟现在很多一直等着没用上的这些家人，那听到这个消息，那一定是，哎呀，急得不行。那还有一些呢，已经正在服用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那手里用量那也不是很多呀，啊，甚至说，有的家人手里呢就剩个10盒8盒的，那后边的量还完全不够呢。那我们必须得保证这些家人一次性把后续的用量补齐拿够了才行。哎呀，我们说病你不能说你恢复一半就给断了呀。
1: 那是，对。
0: 所以说，刚才小叔特别提醒我了，说你赶紧啊，抓紧统计一下具体需要人数、需要数量，得做个统计。那小叔呢也表态了，既然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批，就是给咱们普通民众供应了，那就尽最大的能力财力帮助我们的家人，他能在价格上呢，就是给我们最大的补贴帮助。今儿呢，我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钱我都拿出来啊，全都给大家补贴啊，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大家得到抢到的同时，我们是花最少的钱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那无论是没用过的一些新患者啊，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这最后一批的养元液，那喜儿肯定是尽最大的努力多多争取，尽量让多一些的人有机会用上。那么小叔一定是在价格上给予大家的最大的一个帮助，乐善基金啊，全力以赴我们去补贴和帮扶，让所有说能抢到的这些家人们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报名的人数的啊，我们要统计一下具体需要的数量来争取和核算，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每个人这个病症情况他都不。

0: 一样啊，需要的用量啊，多少也有些不同。所以说咱们趁着伟宁啊，趁着曹公还在这儿呢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说明一下自己的病情，看看自己到底需要多少啊，包括老患者后续用量还需要多少啊，都抓紧，现在赶紧给我们打电话联系，现在开始啊，就是抓紧预约报名，要统计具体需要人数了。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芳华中心自己的指导老师，抓紧报名说明情况啊，要确定需要的用量啊，就是现在，马上，越快越好。这一批错过了，那就错过了啊，那就没有了。以后肯定是几年的时间之内，肯定是用不到。啊，那别的呢，喜儿就咱们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抓紧时间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喜儿你好，曹工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
2: 哎，曹工，那啥，我是辽宁沈阳这么的，我是老患者，我正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哎，行，你说曹工，哎妈，我是2018年吧，确诊的是肺纤维化，完了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吃药治疗，你说这病啊，它咋还不断的发展？你越治越邪乎，你就感觉，我严重的时候，我就总觉着出气儿不够用，胸口这个疼啊，憋得慌。尤其我要稍稍就这么动活动活，哎呀妈，这胸口这嘎子就好像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一团棉花似的，闷得厉害。你这白天晚上呢，我就不停的，我就老咳嗽，也吃不下去个饭呐。哎呀，真是就和喜儿当年情况差不多。
3: 那差不多了，肺间质纤维化，肺纤维化，纤维化就严重了，就是初期是肺部的一些炎症感染，这炎症感染一直没有抑制住、控制住，到后期开始什么出现的纤维化了，说简单什么开始腐烂了，肺叶整个肺胞细胞开始腐烂了，开始病变坏死了，整个肺功能呢，呼吸严重受限了啊。
2: 是，我那咱我都得吸氧，哎呀，要我说呢，后人呀也多亏是用上抽草养元液了，那咱我是抢的是25盒
3: 哦，
2: 你说我用第10盒吧，我就觉着这咳嗽照以前轻了，这脸上那个浮肿也消了，你说我用到第21盒吧，气嘛就足了
3: 啊，
2: 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发慌了，
3: 好好，
2: 也耐吃饭了，哎呀，喘气儿，胸口那嘎也不疼了，
3: 也不疼了，
2: 啊，你说曹工，我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寻思我这么好，我不知道。我还得用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彻底好利索了呢？
3: 肺间质纤维化，肺纤维化，大家说的就是一些炎症，比方说像什么呢？青黄色葡萄球菌呐、肺炎链球菌呐，这类的致病菌呐，想把它完全的把它杀灭，不让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肺泡细胞当中啊，包括咱们的气管的这些纤维细胞啊，还是说我们的一些杯状细胞里边大量的繁殖，怎么办呢？虫草养元液里边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虫草酸、虫草甾醇呐，这类100%高活性的物质呢，它是专门针对所有的这些致病菌，它能完全的把它吞噬，完全把它杀灭，而不是抑制，这抑制没有用，因为它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啊完全高度匹配以后，尤其是与咱们身体的巨噬细胞，它俩高度的实现基因共生共存以后，啊，这个巨噬细胞就具有强大这种抗体能力了。就具备了冬虫夏草的那种强大的什么虫草酸、虫草甾醇那种抗体的能力，它就可以把所有这些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呐、肺炎链球菌呐，完全的把它吞噬，吞噬以后就完全的把它杀灭、杀死了，不让它继续的在咱们的细胞当中大量的滋生和繁殖，繁殖你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总是发生，从根本上就能解决掉。这是什么呢？虫草养液当中的你像这个虫草酸、虫草甾醇的物质。啊，来实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腺苷，虫草腺苷了不得呀。虫草腺苷是所有生物体内都不具备，但是它具备一种强大的再生力，生再生，就细胞再生。 功能性永久性细胞都能再生，所以说不管是咱们这个气管受损的这些细胞，还是咱们肺的这些肺泡细胞啊，啊，还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杯鞘细胞，说纤毛细胞、肌细胞、粒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细胞，它都能实现完全的细胞裂变、细胞再生。所以大量新的细胞逐渐再生之后呢，你的肺活量、含氧量就好了，呼吸就均匀了，肺功能就强了，所以说喘呢、鼻咽炎、闷呐，这情况就没有了。啊，这些大量的这些致病菌呢，什么肺炎链球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这些致病菌通过虫草酸，通过呢虫草甾醇，完全的把它吞噬杀灭掉以后了，没有严重不再感染了啊，因为你这个和这个雪儿当年这个肺纤维化都是一样的，呼吸严重的都纤维化，所以说你看雪儿现在为啥恢复这么好啊，你也是一定能实现的，所以你呢就一定的。既然现在呢已经啊见到这么好的变化和改善了，按照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呼吸的量再有个40盒左右就差不多了啊。
2: 嗯，那行，那曹工，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那啥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我一定我就按照你说的量把这个虫草养院我给他定齐了，定够了，让咱身体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3: 对对对，后续呢再有的这些的用完就差不多了，没问题的啊。
2: 哎，谢谢曹工啊，再见了，喜儿。
0: 再见。
2: 哎。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4: 哎，喜儿你好，我家是山东淄博的，是方化中心的讲人，我刚才跟田宝教授的通话我听到了，但是没想到虫草药原液以后不能给咱们用了，我还给身边的老伙伴都推荐了，还有两个人已经用上了，也见到好效果了，可是刚才听说这回是最后一批了，哎呦，真是觉得太遗憾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用不到了咋办呀？
5: 是啊，我跟大家伙的这个心情啊是一样的。我看这芳华中心呢、好多家人就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摆脱了疾病的痛苦、重获了健康。那我真是比什么都开心。每一批虫草养元液出来之后呢，因为80%要出口国外啊，国内剩下的这20%的用量虽然说很少。但是我呢竭尽全力的去争取，每一次呢也能帮到一些我们这个芳华的家人。眼下啊，就即将出来的这一批，那真就是最后一批，就是能提供给咱们普通的民众的了啊。所以说这个决定啊，小叔也好，伟宁也好，就包括喜儿我们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了。所以说只能说赶紧的就通知大家伙了啊，今天给大家一天时间报名，老患者呢看看后续啊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争取最后机会要补齐拿够。新患者呢，如果说病情非常严重的，如果说还能有机会用上，那就争取最后这一批的机会能够用上。因为小叔刚才说了，既然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啊，是最后一批给芳华家人们用了，一定他在费用方面就是给大家伙儿多减免多帮助。我们乐善基金会呢，也是把这个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啊，就给大家补贴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费用上，就是让大家在把用量拿够的同时，那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这也是喜儿跟小叔啊，就是在虫草养元液方面最后能帮助大家伙的了。
4: 哦，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哎，喜儿太感谢你们了。哎，感谢你跟小叔都是特别善良的人。哎，感谢你们的善心和付出哈。喜儿，我想麻烦曹工帮我看看，我后续还需要用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好够。
3: 啊，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你就说。
4: 哎，曹工你好。我吧是有糖尿病有16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后期特别高。空腹都16-17个呀。哎呦，那个肚子里啊总和有水似的哗啦哗啦响。这不去年吧还眼底出血了。就是视力看不清楚啊。 哎呀，吃了不少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可是看东西还是看不清。
3: 哦。
4: 我还有那个很严重的毛囊炎，就是这个身上都是小红点儿啊，哎呀，好多都挠破了，都留疤了。
3: 嗯。
4: 哎呀，这走路吧，你这个脚底板和针扎着一样。
3: 嗯。
4: 有时候还好小蚂蚁在爬似的，啊，这两条腿啊就冰凉冰凉的，还特别沉。
3: 嗯。
4: 就是看那个皮肤都是青紫色的。
3: 本身有毛囊炎，糖尿病破坏身体免疫啊，
4: 哦、
3: 大量的糖。就葡萄糖滞留在血液当中呢，转化代谢不掉，影响整个四肢，影响胃循环，影响主循环呐、啊，容易形成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的一些病症啊，眼底血管的堵塞呀、啊，眼底视网膜的出血呀、啊，末梢的神经炎症啊，啊，导致咱们整个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呢，出现一些皮肤免疫系统的下降啊，皮肤的皮炎的感染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陆续的逐渐都会出现的。
4: 现在我这个降糖药啊是减了一半了、
3: 啊、
4: 那个血糖呢比以前还好。哎对呀、啊、哎我感觉再过段时间啊这降糖药慢慢真就不能吃了。
3: 它逐渐能够实现的啊。
4: 哎那就是现在身上那些就没有再起那新的小红疹子了。
3: 嗯好。
4: 哎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澈了不少。
3: 嗯
4: 这两个腿啊摸着热乎不凉了。
3: 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通过生物特有技术。通过高分子的活氧浓缩提纯技术，然后加上基因工程干细胞移植技术，通过呢我们把从小体内100%高活性这些综合的物质与人体的细胞基因 DNA RNA 完全的高度融合，实现基因共生啊，它能在你体内一直保证高活跃高活性状态。
4: 哦，行行行，哎，我记住了，太好了。那我也不多说了，我现在抓紧去报名了，晚了真就没有了。哎，你说这要是以后断了没有了，哎呦咋办呀？
3: 对对对，你抓紧，你抓紧去报名，因为最后一批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6: 你好，喜儿。哎，你好，曹工。
3: 哎，
6: 你好。我是虫草养元液的这个受益者啊。
3: 嗯。
6: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我手里这个用量不够啊。
3: 嗯、
6: 听说这批虫草养元液这个是最后一批，给我们老百姓用了。
3: 嗯。
6: 不会让我用一半就断了，买不到了吧？
3: 那、为啥说得提前？刚才天宝叔啊包括喜儿呢也通知大家这个事儿了啊、所以说呢不管是想用的还是手里量不多后续怕不够的抓紧打电话统计一下报名呢啊、因为马上这批就出来了，你要不然你错过以后呢不是钱的事儿了，你根本就用不到了，没有了，是这样的。
6: 哎呀、
3: 嗯、
6: 可不是嘛、那什么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啊，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后边需要用多少量啊。然后呢我马上去报名去。
3: 嗯嗯，你说说吧。
6: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脏病。
3: 嗯、
6: 以前呢这高压都在190左右、
3: 嗯、
6: 低压呢就在100左右。
3: 哎、太高了。嗯，
6: 每天呢我吃两种降压药啊，我这种血压呢也是勉勉强强控制。
3: 哦、
6: 脑袋吧是天天的疼，哎脚下也发软没劲儿。
3: 嗯，
6: 哎下了三个支架呢、后来吧还是经常的气短。哎，胸口这个发闷憋气，
3: 嗯
6: 啊，还有这个心悸的情况，
3: 啊，通过虫草素强大的这种净化血液能力，实现血液当中呢这些过氧化物的分解代谢，啊，让血液干净，血流畅通了，肺细胞、肝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细胞，它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
6: 嗯、
3: 实现细胞再生和裂变是超级强大的，这种强大再生力，
6: 哦、
3: 就像你这种心脏，所有这种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大量的裂变，心肌细胞大量再生以后，你心肌功能就好。
6: 哎，好，那我知道了。哎呦，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提前报名去。
3: 哎，好，
6: 晚了真来不及了。
3: 对对对，好的啊，
6: 好好，
3: 哎，
6: 谢谢你啊。
3: 哎，没事，再见。嗯，
6: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绒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上周啊，前几天有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敬一丹走了。9月13号，这位陪伴了无数中国家庭晚饭后时光的著名主持人，因为急性脑出血离世，享年71岁。从6月份突发脑出血，当时在哈尔滨录制节目，到9月13号他离开，不到3个月。敬大姐走了，跟敬老师呢，我们是同行。那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震惊，特别震惊，啊，也很沉重。所以今天呢，想借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一讲脑出血这个凶险的问题。我做这工作做30多年了，遇到的脑出血的人太多太多了，有的人很幸运活下来了。但也有很多人因此而离世，失去生命。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很震惊呢？因为脑出血其实有机会避免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重视。一说脑卒中，什么是脑卒中呢？有人说就是血管堵了，但脑卒中它是两层含义啊。脑卒中分为两种，一种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一种叫出血性的脑卒中啊。缺血性的脑卒中呢，就是脑梗；出血性的脑卒中呢，就是血管破了，就是脑出血。2025年发布了《中国神经系统疾病报告2024》，这里面指出，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首位病因。第一，每5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虽然只是脑卒中的20%到30%啊，占比不是特别高啊，它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却很高，远远高出这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啊，就是高于脑梗。浙江医院神经外科万曙主任啊给我们说啊，脑实质出血大多数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是秋冬季最常见的出血性脑卒中的类型。尤其是之前我说过，今年厄尔尼诺现象，血管类的问题这个发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脑出血为什么可怕？除了致死，关键是致残。很多人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啊，偏瘫了，说不了话了，记不住事儿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长期卧床了。高血压是脑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尤其是血压控制不好，吃药断断续续，血压忽高忽低的人风险最高。如何快速的识别脑出血？记住120啊，一就是看一张脸，脸不对称，口角歪斜；二就是抬两只胳膊，单侧手脚麻木无力，抬不起来。零是什么？就是聆听说话，这个人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或者是他说出的话别人听不懂啊。120这三个出现任何一个都得赶紧打120叫急救啊。另外这人突然间剧烈头痛，喷射样的呕吐，视物模糊，头晕，站不稳，嗜睡，意识模糊也得怀疑啊。还有一种爆炸性的头痛，疼的就脑袋要炸开一样，脖子发硬，这都是高度警惕，动脉瘤破裂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说这种事儿一旦遇上了怎么办？赶紧送医院，这不是你自己能办的事儿。说我喂水喂药很危险，这个时候他的吞咽功能受损，你喂这些东西是容易呛着，呛着是可以引起窒息的啊。说跟过去看电影，人倒了昏就拼命的晃，你醒醒你醒醒，不要干这事儿，不要搬动头部让人平躺，头偏向一侧，这样如果是有呕吐，这东西能流出来，不会堵住气管啊。这是急救的知识，记住脑出血不是突然发生的，是血管长期受损，血压突然间升高爆发的。所以血压高的人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检测，不要凭感觉就把药停了，不要熬夜，不要抽烟，少喝酒，排便的时候不要过度用力啊。

0: 不要暴怒，不要激动啊。血管本身的养护也很重要，血管里有脂质沉积、微小血栓、血流不畅这样的事儿，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大。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用力排便的情绪激动啊，血管就爆了啊。血压高就像自行车那轮胎，反复打气儿，它总会有一个薄弱的地方会爆开。日常把血管环境维护好，给自己留一份安全的空间。普通人最怕的就是突然间倒下，一旦突然倒下、突然住院、突然给家里添麻烦啊，这些突然其实都有原因，其实并不突然。血压高了你没管，血管堵了你没管啊，身体给的信号你没管，能防的是那些日常里不起眼的小事儿，就是按时吃药、好好睡觉、把血管养好。聪明的人不是等风雨来了才去找雨伞啊，晴带阴伞，薄带脊梁啊。今天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1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就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醒了以后也是捏捏的，
7: 哦，
8: 这个情况，还有这个人老是胡思乱想，就空的时候，
7: 啊、哦，
8: 还有那个经常最近时间发现经常哦闷，耳朵闷闷的，
7: 啊、哦，你多大年纪了？
8: 44岁。中医老师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40岁的年纪，60岁的身体，
7: 对，你一定要补肾呐、啊，啊，一定要补肾。
8: 这是肾原因是吧？
7: 肾是根儿。
8: 哦，那补肾我吃什么呢？
7: 补肾吃三边方啊。
8: 三边方。
7: 嗯，三边方。
8: 嗯。那主要的还是肾这块，其他那个嘛。
7: 根儿在肾上。
8: 好的，谢谢，
7: 好，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0: 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我
2: 一直听你节目，我非常那个尊敬铁峰老师。
1: 谢谢。
2: 能跟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解决很多的疑难问题
1: 啊，帮个忙。
2: 我有一个事儿吧，想麻烦铁峰老师。我吧经常听老师的节目。我去年有一次感冒挺重，好了以后就咳嗽不断呢，吃很多抗菌素，也去那个医院查了，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就是干咳。也没有痰还。我听你节目有一个男的，他说他的状况和我差不多，完你告诉他吃百合固金丸。
1: 哎，对。
2: 完了我就买了百合固金丸，我就吃。我现在吃4个多月了，你基本上就好了，偶尔咳嗽两声。我还用不用继续吃那铁峰老师？
1: 不用了，我告诉你怎么吃啊。
2: 啊。
1: 养阴清肺这个路子，往往是在疾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治疗。要是我自己感冒之后咳嗽的话，养阴清肺丸我最多吃3天就好了，知道吗？剩下的时间应该是健脾、温肾、益肺啊，从肺、脾、肾这3个脏器入手。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人有事没事吃点冷风进来就咳咔咳嗽，是因为他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了。年轻时候怎么不这样呢？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要针对肺、脾、肾这3个脏器下功夫，这是应该长期坚持的。
2: 我听你讲的就是，凡是吃中药啊，都得长期坚持，不是说的短时间的。
1: 不，我不是这么说的。分什么事儿？
2: 我自己认识错误了呗。
1: 不，老年慢性病长期吃，对于补益的事儿，因为人到了年纪有问题，都是虚症居多。100个老年人呢，都有99个是虚的，怎么办呢？要补的问题，应该长期小剂量坚持做的时间越长，坚持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而且中间尽可能不要停。那么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这个药就应该是平的，非常温和的，你特别冷的、特别热的不行。这里有讲究，所以我给大家挑的药往往都是非常平的，适合长期吃的，出风险过敏的概率特别低。
2: 我知道了。另外铁峰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高血压，我吃这些药
1: 有影响没？
2: 吃这些药有影响吗？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对血压有没有影响？
1: 是这样的，能够影响血压的东西很多很多。比如说今天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高了。
2: 对。
1: 头天晚上生点气，第二天血压高了，对吧？
2: 对对。
1: 哎，今天晚上喝点酒，血压高了，对吧？
2: 对。
1: 吃一点发性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孩子从广州给带回点好桂圆来，你贪吃多吃了几颗，第二天血压高了，这都有可能。何况药物了，对吧？但是。记住，我让大家吃的药多数都以成药为主，而这些成药往往都比较平，特别俊猛的中成药我从来没在节目里说过，我绝对不会在大众媒体里让所有人都去吃一个攻下的药，吃完了之后马上泻肚的药，我从来都不说这事儿。我让大家吃的都是非常平的，就谁都能吃，吃完几乎都没啥反应，都不会这边吐啊，这边泻呀，这边升血压了，或者那边血压搞特别低了，一般都没有这样的药。
2: 对，
1: 好，
2: 哎，好，
1: 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1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睡觉时候就是打呼噜比较严重，然后现在有点影响小孩子睡觉嘞。然后的话，就是现在那个症状就是有点口干，然后早上起来有时候会有点头痛，不是经常啊，偶尔性的。
1: 哦，
4: 多大岁数了？打呼噜？
3: 34岁，34。
4: 胖吗？
3: 胖。
4: 为啥先问这事儿呢？因为我也打呼噜。
3: 啊，对对对。
4: 打呼噜这个事儿挺大个事儿呢。你要是真拿这事儿当回事儿的话啊，兄弟，你就听我劝啊。
3: 啊。
4: 第一，想办法减肥。
3: 啊，这是第一啊。
4: 这是第一，这是根儿上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只有胖人才打呼噜，瘦人不打。
3: 哦。
4: 是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五脏功能，尤其是脾的功能下降，肌肉就会松弛，这是根儿上的东西。人活到一定年头的时候，都打呼噜。啊，
3: 明白明白。
4: 那么打呼噜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在夜间吸入的氧含量减少。
3: 嗯。
4: 这是根儿上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氧供应提上来，只要氧供应上来了，对机体就没有损伤。怎么才能够提升氧供应呢？就现在网上卖的那个呼吸机。
3: 啊，呼吸机，这个我知道，对。
4: 那是最有用的。
3: 哦，
4: 我20。
3: 呼吸机是最管用的是吧？
4: 对，省钱。吃药你能天天吃不？因为有一些这个止鼾的药物吃上去确实有效，但吃完药你差不多是不是就得停？
3: 对对对。
4: 停了之后又那样了。
3: 啊。
4: 你怎么办呢？对吧？
3: 对。
4: 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手术，多大点事儿做手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鼾症做手术得多复杂，得从这个梗嗓咽喉里掏下去多大一块肉。
3: 嗯，
4: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不危及生命都不能干，知道吧？
3: 啊，
4: 所以现在看带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现在的呼吸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一台呼吸机好几万，现在有个3000-5000就下来了。
3: 对，是的，是的。
4: 而且那玩意儿轻易不爱坏，我13年买的那台花4000买，到现在没坏呢。
3: 哦，这样是，
4: 就是，然后配件相关就换呗。当然，我已经很多年不带呼吸机了，啊，因为我的循环搞得非常好。
3: 反正就是减肥是首要，
4: 对，第一要紧的事儿。
3: 然后呼吸机是
4: 辅助手段，它能帮你解决问题。
3: 明白，明白。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因为我有点鼻炎，就是晚上在空调房的时候，经常就是鼻子会单边会有时候左塞，有时候右塞，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4: 这个不是毛病
3: 啊，
4: 人的鼻子啊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
3: 啊，
4: 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吧？
3: 对对，这个我不知道。
4: 人的鼻道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交替吗？
3: 嗯，
4: 尤其是人睡着了之后，交替工作就是为了让人主动去翻身。
3: 嗯，
4: 哎，这是人的一个生理功能，不是毛病。
3: 明白了，明白了。
4: 嗯，
3: 好的，好的。那就是，反正就是减肥加呼吸机，这是，
4: 哎，对对对，
3: 首选，
4: 哎，首选，对。好，
3: 那其他的那个方法应该是也不是很推荐了，对吧？
4: 没有能从本质上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
3: 哦，好的，好的。那个老师有就是，有没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一下？因为网上。太多种类了，
4: 这个我就不推荐了吧。
3: 哦，
4: 这我说不太好吧，我给你出主意行，推荐牌子不成广告了吗？这不好，这个
3: 就是大概多少价格以上的会比较好一点？
4: 多少钱的都有，都能用。
3: 哦，
4: 都能用，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这个加湿功能和温控的功能掌握好。因为什么呢？现在你用什么样的都行，等到了冬天室内温度下来的时候，这个温控要是控制不好，它这个湿气呀，温度低，对于你来讲是很痛苦的。
3: 哦，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4: 好吧，
3: 好，好，谢谢铁文老师。
4: 好，哎，再见啊。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唯有春暖花开，听你节目半年多了啊，第一次参加你这活动，那药师人挺好的，讲的也挺细啊。啊，是是是，我有一些药师我都很熟悉，他们确实很专业，关键人很正直啊。唯有海阔天空，
1: 过两天我得去看看我老丈人呢，他身体不太好，我想带点这个虫草菌粉，合适不？以前就拎箱奶，拿点点心，这些是就这个普通的礼物。现在他们岁数都大了，整点实在的。非常明智，你这是聪明人。现在这人谁缺吃的，对不对？牛奶、饮料、啤酒、瓜果、梨桃，谁缺这个呀？对不对？名义上那是礼物，现在看那就是生活用品，不算啥了。但你拿的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心意，他要好好用，对他真有帮助啊。明天你好，他说我媳妇42，糖尿病人，请教平时吃主食和蔬菜应当以什么为主，多注意什么，先向您表示感谢。其实糖尿病患者在饮食上没有必要像您想的那样做到绝对的戒口，就有些东西就肯定一口都不吃，没必要。其实最要紧的是量，对吧？量，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说不能吃糖，不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吃糖的啊。还有一些常见的食物啊，你比如说西瓜，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不利，为什么不利？升糖指数太快，对吧？所以我们不提倡患者吃西瓜。但是炎热的盛夏季节啊，现在我们就在屋里有这么一片这个冰镇西瓜，你吃一芽不行吗？可以啊，吃完了之后晚上啊，主食少吃2两，就找回来了，对不对？关键在于剂量。关键你心里要时时刻刻有杆秤，你要提醒自己，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在饮食上必须节制，不能过，这是主要的。世间万物皆为毒，毒与非毒只在于什么？在于剂量啊。啊，唯有也许你是对的，说宝宝检查舌系带上哪个医院好啊，孩子简单的会说，难点的就不会说了。这是非常简单的口腔科问题，非常非常简单，是最初级的入门问题，你上哪个医院都行。唯有旅途有问题请教，我今年42岁，每天小便总是尿不净，是不是肾不好啊？该吃哪种药啊？请指点一下。记住啊，那个健脾温阳是我经常说的一件事儿啊。像你这个年纪啊，有这个尿不净的现象，肯定是脾肾不足的表现，应该健脾温肾。但是眼前你应该先吃一些温阳药物，解决水液气化不利的问题。最经典的一个药物叫五苓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成方制药啊。有多早呢？距今1800多年历史。唯有平安果说，我胳膊疼，到医院检查验血，医生说得住院扎吊瓶，请问我需要去医院吗？你帮我看看这个化验单。好的，我看看这个化验单。呀，你类风湿因子和 C 反应蛋白很高啊。哎呀，你这个事儿光扎吊瓶不可以，扎吊瓶它只是个给药方式，你这个得住院啊。你这个很有可能是类风湿，很有可能是类风湿啊，遵医嘱吧啊。唯有真我是谁，他说铁峰老师，我岳母便血从喉咙开始到胃不舒服，做过胃镜，医生开了200多块钱药，说下个礼拜再来，我看了报告说是肠化生，这是不是很严重啊？你帮忙给看一下，病理报告发过来了，我瞧一眼啊。哦，重度肠化生，只能说是不太好，遵医嘱吧。医生让你用药，用药就想看看情况变化，如果他用完药物之后这个化生的情况能减轻，那可能就会好一些，如果没有任何变化，那恐怕就差一些。遵医嘱去吧，只能说是肠化生不太好，因为他有恶变的可能，是恶变的前期的准备阶段，但是还无法说严重不严重，遵医嘱吧啊。

0: 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5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甲状腺不好。
1: 甲状腺怎么不好啊？
2: 去动过手术了。
1: 肿瘤是不是？
2: 哎，对。
1: 恶性的，做完手术了，然后呢？
2: 然后我报告单都发给你了，我想请你帮我指导指导一下，后期我怎样子弄？
1: 你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
2: 我是83年10月份。
1: 1983年10月份做的手术啊？
2: 哎，2023年说错了。
1: 23年呢？
2: 23年。
1: 你给我发来4张图片，是不是？只有一张图片能打开，剩下都打不开啊。
2: 打不开呀、那打开的一张可能是我现在是去复杂的那一张吧。
1: 打开的是你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的一个检验报告单，这里边是你的
2: 检验报告单，
1: 是你的6项元素钾、钠、氯、钙、镁、无机磷，这个能打开，这个还啥毛病没有。剩下那几个全都打不开啊，我都看不见。
2: 那我想请你帮我，我这样子才能提高我的免疫力。
1: 提高免疫啊，提高免疫最要紧的手段是情绪，别害怕，别紧张，然后就吃什么蝙蝠蛾呀、灵芝孢子粉呐、这样的东西，益生菌呐、这样的东西，然后补脾补肾啊，这都是提高免疫的手段。最要紧的还是情绪，
2: 情绪还是放在第一。
1: 对，情绪是第一位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免疫啊，维护起来难度很大。哎，比如说我吃了10年的蝙蝠蛾啊，我吃了10年的蝙蝠蛾，你心情不好一天就全都归零了。
2: 这样子啊？
1: 嗯。
2: 哦哟，那心情是必须要好了。
1: 这个心情好不是听相声讲笑话高兴笑话两声就完事儿，是从心里而外的那种安宁平静，那种从容不迫。这是要靠个人修为的，很难的。
2: 我就是说难呀。
1: 很难做到的。
2: 那健脾我怎么健呢，铁峰老师？
1: 健脾的药有的是啊，我这些年健脾我吃过什么呢？健脾丸，这个参苓健脾胃颗粒，香砂六君丸，参苓白术丸，这我都吃过。
2: 哦，这个都可以。
1: 啊，补中益气丸，这我都吃过，能健脾的东西有的是啊。
2: 那好好好。
1: 嗯。
2: 好了好了。
1: 好好，再见啊。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39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一个痛风啊，我今年54岁，27岁开始痛风，那么原来不吃止痛片啊什么东西，止痛，那么到2015年止痛片不吃了，规范的用别漂沉，每天2颗别漂沉，那么吃到现在，这个肌酐120左右，其他症状嘛也没有，哎。我儿子是1米75，也160。我儿子呢，现在吐什么痛过？他尿酸500左右。
1: 那不行，他年轻。你像我侄儿似的，那个19年的就专门来找我，嘎说20多，你给我治这病，这就是痛风、肌酐高。
5: 嗯，
1: 就是胖的，就减肥呀、
5: 啊。就减肥是吧？
1: 嗯。
5: 我们遗传，我父亲呢痛风也有。但是要我发得早，他在乡下干农活，
1: 嗯，
5: 可能汗啊什么测的多一点，
0: 对对对，
5: 比我晚一点。
0: 我跟你说啊，你们爷俩在对抗这个事儿上啊，医疗方案遵医嘱听医生的，我给你的方案就记住，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奔跑，
5: 自由自在奔跑，
0: 出去跑，然后喝水啊，夸夸就喝水，哎，然后主动喝水，主动排尿。
5: 关键是我现在小孩29岁，他这个尿酸高，而且过滤这个肾脏过滤这个也偏高一点，哎，有什么办法？他也就是奔跑了，干嘛？
0: 对呀、啊，跑去，勤喝水，勤排尿啊，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一口也别碰啊。
5: 嗯嗯嗯。
0: 哎，就是这就是生活习惯来的啊。
5: 他也没办法啊、哦。
0: 对。
5: 还有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我儿媳妇他们刚刚结婚，他这个肺里面有个玻璃膜的囊，玻璃膜啊，膜玻璃啊，
0: 膜玻璃结节，嗯，
5: 哎，膜玻璃结节，
0: 嗯，
5: 他这种有什么办法呢？
0: 膜玻璃结节首先得定性，
5: 嗯，
0: 如果他的发展方向趋势很不好，有恶性趋势，你必须得手术啊，
5: 必须手术是吧？
0: 对。如果说是非常良性的，我跟你讲，100个结节99个都是良性，没有危险的。我也有结节，如果100个结节它就属于良性的，发展非常好的，没有什么风险的，那放放着呗，观察呗。
5: 那么上海的医生呢，他说是那个叫什么定期复查，
0: 啊、对呀、啊，
5: 不大起来什么问题不大。
0: 对，只要有结节的人都得定期复查。我是2年做一次 CT。
5: 嗯。
0: 2年到同一家医院做一次，今年还没做呢，我老忘，就今年太忙了。
5: 哦。
0: 嗯，我今年也该做胃镜了。嗯。
5: 那其他中药了什么东西没办法的哦。
0: 有办法，中医中药包括灵芝是能够把结节化掉的啊，树蛇是能够把灵芝那个把那个结节化掉的，但它不是100%化掉啊。
5: 嗯。
0: 对吧？它不是吃上一定下去的。
5: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哎，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5: 铁峰
6: 帮你忙。尾号582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喂，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6: 哎，
7: 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6: 嗯。
7: 我家孩子最开始是心跳之后，然后我们上医院住院去了，完查是 T3T4 值高。
6: 高多少？
7: 一个是37.5，一个是19.5。
6: 嗯。
7: 然后我们做 B 超的是写的是，血流增多，考虑甲状腺弥漫病变。我有个这个事想问，他就想让我们做 ECT， 必须 ECT 才能确诊出是甲状腺是炎还是甲亢。
6: 嗯。
7: 我想问你，就说做这 ECT 对孩子伤害有多大？
6: 哦，你们还有功夫研究这个事儿呢？
7: 他那个医院大夫说就建议我问，所以我没办法找的您。
6: 不，我以为你会问我甲状腺弥漫性增生和这个甲状腺炎甲亢会有什么危害呢，你居然问我 ECT 会对孩子有什么伤害，你们当家长都怎么想的？这就好比有个人饿了8天了，你第一件事不是问我给他吃点啥，而是问我现在给他吃这碗汤他会不会胃疼。
7: 那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咋办呢，
6: 就是你们这当家长的这太不靠谱了，这个事儿你们当前需要的是确诊，而不是在这儿研究做 ECT 对人有什么伤害。
7: 嗯嗯嗯，知道了。
6: 明白吗？
7: 明白了明白了。
6: 这孩子现在心率多少？
7: 心率快跳到110。
6: 我告诉你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甲亢、或者是弥漫性甲状腺炎的话，那恐怕这就是一辈子的病，挺大个事儿呢。还别说 ECT， 你现在就是让我做脑血管造影啊，什么这 CT 那 CT 的，什么 CT 我也得做呀。
7: 嗯嗯，知道了。
6: 赶快出诊断结果，根据诊断结果，我们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7: 行，谢谢铁峰老师、
6: 哎。再见。
7: 嗯嗯，好了。
6: 每个人呐、面对健康问题时想的事儿都不一样啊，主要还是因为老百姓不懂。刚才这位家长好有一笔的。铁峰经常说的啊，大老虎在后边追你，你嗷嗷跑，突然间前面有条河拦住了去路，这个时候他居然问我，如果我游水过去，衣服会不会掉色？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想法。所以说铁峰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懂行，真的应该尽快的给我们打电话，
0: 要搞清楚什么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关心的内容。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0: 唯有秋雨说：“我本来打算下个月再订，赶上活动了就提前了，反正都得吃，啊，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啊。”我还是那话，晴带阴伞，饱带饥粮，赶上活动了，留下自己应有的份额啊，不要这个盲目的囤货啊。
1: 险象环生的境地，能否？
0: 唯有诚实做人。他说我舌头啊有裂纹，就像开水给烫了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吃了好多药都没管事儿啊。舌象呢还是要看，像你说舌头有很多裂纹，这个裂纹跟舌苔的颜色还得结合在一起，才能定吃什么药，找个中医看一下吧，行不行？但是总的来说呢，这可能跟心阴不足有关啊，阴血不足有关。如果是我给自己用药的话，那我肯定会用一些滋阴的药物。
1: 梦的星空任热血翻涌。
0: 唯有听雨轩说我脾虚气虚，请问吃点什么比较好啊？最好用食疗的方式。食疗的方式呢，就是山药呗，每天坚持吃山药，因为山药既健脾又能补气啊。唯有姜丽啊，这是一个拼音写的名字啊。他说我和弟弟视网膜色素变性，弟弟头发一半白的，头发白的应该怎么调理？才35岁，我头发白头发少一些。中医说头发和肝有关，我们该多吃点什么呢？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你说上来先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然后说头发白，最后问的也是头发白的事儿。那么我告诉你吧，第一，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不好，你们只能长期稳定的大量的吃叶黄素啊，这个有卖的啊，要一直吃，吃就比不吃强啊。第二，说这人年纪轻轻头发白了，叫什么叫少白头？少白头和肝肾不足有关，肝肾不足呢，有可能是环境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天生的体质决定的。如果是先天因素导致的肝肾不足，几乎无药可解，基因决定，遗传下来的东西就这样，改不了。那后天原因导致的肝肾不足怎么办呢？除了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外，就是药补，没有别的办法，而且要持续不断，终生坚持那样去补啊。唯有722说我是一名腰肌劳损的患者，已经5年左右，中间还有过腰间盘突出，后来腰间盘突出治好了，但腰肌劳损时好时坏，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啊，解决腰肌劳损呢、啊、解决腰肌劳损主要还是靠康复理疗。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8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天鹏老师是吧？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哦，我微信上面不是发过那个我那个检查那个结果吧？胃炎那个检查结果，你应该看了吧？
0: 你是哪一位？
1: 就是新若在孟州在那个微信名。
0: 哦，看看啊。
1: 嗯。
0: 那你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胃炎嘛，胃炎都是他每年到了天一冷都容易犯胃炎，容易犯，一直是他。
0: 哦，就这些是吗？
1: 对，胃他就是今年是好像是早上吃过早饭以后，他肚子不舒服，肚子痛，然后大便拉稀，中午晚上都没事，就是上午早上。
0: 明白了。
1: 早上吃早饭吃过饭。
0: 我给你，两个药的建议啊，一个呢是附子理中丸，然后一定要吃益生菌。
1: 要益生菌一直吃啊？
0: 一定要吃益生菌，然后你这叫脾肾阳虚啊。
1: 哦，脾肾阳虚是吧？
0: 脾肾阳虚。
1: 这个附子理中丸，这个可以吃多长时间？
0: 前年我妹夫跟你一样，也是这种情况啊。
1: 嗯嗯。
0: 他按照我的指导吃附子理中丸，吃了整整一年。
1: 哦。
0: 症状明显好转，用他自己话说，明显好转。以前晚上胃那难受的不得了，因为他是为了贴补家用的，晚上后半夜还去开出租车去。
1: 哦，
0: 这样他后半夜吃饭就很晚，然后不应时，结果得的这个病。
1: 嗯
0: 嗯，
1: 那这个月一年以后，他是好转以后就可以停下来了，是吧？
0: 好转了之后他就停了，但是如果你环境不改变。你依然在损耗自己的脾阳，那它就会再次发作。
1: 哦，
0: 嗯，
1: 还是脾弱是吧？脾胃虚弱是吧？
0: 脾胃对，骨子里是脾虚。我老告诉大家，让大家健脾温阳，为啥？就为这个啊、嗯
1: 哦！
0: 你报告我看见了，你48岁不应该这样啊！我前两天我做那个胃镜检查，我的胃里光光溜溜、干干净净的，一点炎症没有，一个息肉没有，干干净净。为什么？
1: 哦、
0: 这些年我一直健脾温阳，我一直吃益生菌。
1: 好、
0: 哦、
1: 好，可以的，
0: 好
1: 行，
0: 妥嘞。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
4: 我？我是94年呢，我手术脑开了颅，视力吧稍微差点。前几年吧就开始，就是眼压上来了，疼的受不了了，做个贴膜手术。早上大夫呢也看了，他说你这有点那个，说那个像遗传的那意思。那个老师说的，你要能不做先别做。我那时候想做白内障了，反正说能不做先不做。说怕那个上面挂晶体啊，挂不住。就这几年的视力越来越不行，看不出去，全是白的。你看还能找个好大夫啥的，能不能还能不能做手术？
0: 我想问一下啊，
4: 看看
0: 你多大岁数了？
4: 哎、我今年57。
0: 你现在有白内障，这个我听明白了。你说你眼压高，眼压高是定性是青光眼了吗？
4: 那时候说是有青光眼。
0: 定性是青光眼了。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你除了有白内障、有青光眼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眼病？
4: 什么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
0: 你还有黄斑病变？
4: 对。
0: 这一切产生的原因，你比如说你黄斑病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家族史吗？
4: 他说是有家属史那意思。
0: 黄斑病变最主要的生成的成因，最主要的这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抽烟。你说你94年就开颅，你什么事儿开颅啊？
4: 脑出血，车祸。
0: 啊。
4: 外伤，脑外伤，完脑出血。
0: 哦。
4: 完事必须手术，那不手术就是不行了。
0: 啊，我明白，那是为了减压，那是为了保命。那这个事儿跟你的眼睛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4: 啊，
0: 那我想你这些年你应该是不抽烟的吧？
4: 不抽烟呢。
0: 哦，但我跟你说啊，你得的这几种眼病，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
4: 对
0: 视网膜黄斑病变、
4: 视神经萎缩，
0: 哪个都是治不好的。你还有视神经萎缩啊？
4: 有啊，要说头呢嘛，
0: 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呢？神经萎缩它不可逆，回不来了。我认为现在治好的可能性没有。
4: 哦，
0: 因为这些病啊，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青光眼和视网膜黄斑病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治不好，不可逆，只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么讲吧，你10年前注意这事儿，开始干预，跟现在干预那结果是不一样的。但你现在再干预已经来不及了。
4: 对，发现就是严重了，他现在这还没啥大事儿似的，没事儿呢，没事儿呢，还挺中。
0: 最开始视力有点模糊的时候就应该干预。现在这都已经成气候了，病都已经做成了，再去治治不好了，就这么个情况。你也别为这事儿乱花钱啊！
4: 那我

0: 南浔，哎呀，我对这个地理不太熟啊。你是哪
1: 啊，
0: 个
1: 那是
0: 城市？
1: 湖州的，
0: 啊，湖州啊，啊，湖州上那个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湖州中医院呢。
1: 湖州中医院是吗？
0: 对呀，
1: 湖州中医院看中医啊？
0: 看中医。
1: 那我老爸们老在听你那个电话，听你那个广播啊，
0: 嗯，
1: 叫我们健脾哇。
0: 哎，健脾是对的，但是呢，
1: 嗯。
0: 还是要有人指导。啊，湖州中医院，你找儿科曹立芳，
1: 姓陶啊？
0: 曹操那个曹，
1: 哦，曹操那个曹是
0: 哎，曹立芳，
1: 曹立芳是个男的女的啦？
0: 曹立芳是女的，
1: 女的是啦？
0: 嗯，
1: 是曹立芳，也是看哮喘了。
0: 对，他擅长用中医中药治小儿哮喘啊，
1: 哦，
0: 嗯。
1: 另外呢，还有那个小孩晚上呢睡觉嘛，老是出汗。
0: 啊，对，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没事，
0: 没事
1: 那睡觉的时候老睡不着，一个小时翻来覆去要翻好
0: 儿。哎，
1: 几
0: 对，
1: 次了。
0: 看中医早就好了，吃汤药啊，啊，
1: 哦，
0: 出
1: 看
0: 汗
1: 中医的。
0: 也都是这个脾虚。
1: 脾虚那个健脾，还有那个过敏，那个
0: 也
1: 他
0: 是
1: 是
0: 脾
1: 成
0: 虚，
1: 了，
0: 过敏也是脾虚。
1: 也是脾虚啊，
0: 对，哮喘这都是。
1: 那就吃那个健脾八珍糕啊。
0: 健脾八珍糕吧，药力太弱。为啥健脾八珍糕好吃，口感好，但是它劲儿小。
1: 对，我吃了好几年了呀，也是听你广播了。
0: 你听我节目都好几年了，
1: 啊，
0: 其实小孩啊，要是想健脾啊，吃健脾丸呐、参苓健脾胃颗粒啊，这些呀啊，奇胡渣了要好一些，劲儿大。健脾八珍糕口味好，它太好吃了，但是劲儿小。孩子从2、3岁开始，天天吃健脾八珍糕，一直吃到大，那是有帮助。养生可以，你治哮喘劲儿小啊。
1: 哦，要吃止疼药。
0: 吃汤
1: 那
0: 药。
1: 今天，我现在那个，他那个过敏嘛，是那个，在湖州那个医院去看了嘛，他们叫我们打针，他
0: 哎，
1: 父
0: 你
1: 母
0: 那
1: 不
0: 是看
1: 同意。
0: 西医啊，看中医，一定要看中医啊。
1: 哦，好，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再见啊。

0: 尾号33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嗯，我这边就是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可能前段时间带孩子或者家庭压力大，导致自己乳腺结节，然后有点大，就形成纤维瘤，左右都有一个。然后，外科就是那个乳腺这边的西医专家建议我就是去开刀，然后我个人又不是很想要开刀，就想觉得中医可不可以有机会，就是能让它消下去，或者是怎样？
0: 能倒是能，但是你得有个心理准备，用中医手段治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哈，这个子宫肌瘤这类东西哈，难度很大，花费时间很长，啊，要花很多钱和很多时间，最后呢，效果还不好。这效果不好是指什么呢？钱没少花，药没少吃，哎，包确实下去了。下去之后，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吃了？你药一停，哎，停半年又长回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再来一遍不？多数人就不干了。而这个时候你就想，当初不如做手术了，切下去，切下去的成本它低呀、啊，啊，花不了多钱，微创。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了。所以呀、啊，做中医治疗的时候要有一个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要用几年甚至半生的时间跟他对着干这事儿，你有这个准备吗？完了完了，打退堂鼓了。
1: 也不是说打退堂鼓，是因为具体也不是很。你如果说中医，因为我知道中医对咱们身体啊，就是它影响非常的小，就比如说副作用啊，包括没有西医那么强烈。那么我还是非常愿意用西医这个中医这个方式去调理自己的。
0: 你这个结节我看了。那个有血流信号那个啊，这两边都有血流信号啊。
1: 嗯，对。
0: 给它做掉，因为这玩意儿将来有可能会出毛病。现在微创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你不等，不要等它长得再大，你现在还小，你把它摘掉。你乳腺有很多啊，那你不差这一个啊。
1: 嗯。
0: 哎，摘掉之后呢，然后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自己开心起来，快乐起来，不要再焦虑。

0: 抑郁、劳累这些事情，你可能就不长这玩意儿了。
1: 是的，老师。
0: 完有事再说，行不？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啊。
2: 打喷嚏很重要啊，这个打喷嚏对于放过支架的、血管有暗伤的这些人来讲挺危险的，因为打喷嚏那一瞬间，压力、腹腔里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血管就会跟着也会增加压力。运气不好，血管壁上有那种软瓣，皮儿薄馅儿大，一下子就崩裂鼓出来，那里边油就出来了，油一出来，顺着血流堵哪儿，哪儿就是梗啊。很多人打喷嚏的时候还要扭一扭头，这一扭头，颈动脉被一扯，冲击力就更大。哎，有的时候这一扭头啊，风险就直接翻倍了。特别是秋分前后，早晚温差大，这个时候着凉感冒的人多，打喷嚏也多，血管本来就有斑块，就有支架的那些人要留意这些事儿啊。真的感觉打喷嚏的时候，别突然间的扭头，当然尽量别让自己刺激着啊，别打喷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荣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4: 空山一隅山溜脊，漂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暖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处的澧水庆元植被丰富，四季丰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6: 我们娘下清月这那个屋上更改
4: 无水貌，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7: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生于宋高宗建炎4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也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所以呢，那么村里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庆元人为什么如此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三呢曾在这里这个种了香菇，造福了庆元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4: 被誉为菇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 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剁花、蒸衣、

0: 经训等智孤特殊技艺，俗称堕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珍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1: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在他的身上秉承有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0: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致孤术，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孤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孤民达到15万人，庆元就占了9万。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孤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2: 在我们清嘉庆庆元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自训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蚁烟。大抵庆邑之民多养食于巽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庆元人民大多是依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庆元的孤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孤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0: 庆元孤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孤木采取伐大留小，伐倒的孤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菇共育系统，
1: 就是庆元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这么一种理念。
0: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堕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2022年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3: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左右。1、2、3产全产业链产值，我们是庆元食用菌23年达到68个亿，庆元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个亿。
0: 800多年来，香菇与庆元孤民相生相

0: 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菇棉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菇山画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菇棉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菇神庙会，这是菇棉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菇棉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1: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庆元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就要打造啊，就要深度挖掘庆元的香菇文化。
0: 操场上，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8: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9: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8: 人都加
7: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0: 来来来，抽根烟。
11: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10: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7: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8: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2: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8: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3: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7: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青砖黛瓦，市井长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15: 怜溪上桃花路，见争奇，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西、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16: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15: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明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工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17: 原来这英张公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英，诸多的都朱英，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英。朱英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棵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15: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英氏家规第一条便是建祠宇，因此也孕育出了知音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音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工之乡。
18: 小小的个知音镇范围，也就不到2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哎，你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15: 细细观察，知音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公祠，也称小宗祠堂。
16: 世联公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音先贤论啊，跟遵循儒家传统究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先例啊。
15: 思文公祠、世联公祠、天成公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16: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市，奸犯云集啊，四方的小贩、小商、小贩全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呢是英氏联的产业，所以呢每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啊，他都要收租金12两。到了康熙34年，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所以呢把这些税银全部捐免，就变成一个义市了。当时呢这所有的商贩呢都感到这个英氏啊这个行为非常的好。
15: 学术文化是知音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南宋时期，知音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 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公思潮理论总结者叶士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在知音古村内有一处石碑，记录了当地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文化，它屹立在始建于梁大同二年的紫霄观内。在过去，兼具书院功能的紫霄观因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南宋状元陈亮就曾在此读书。对于知音而言，陈亮提出的屹立并举理念是知音传承百年的精神瑰宝。
19: 张老师您好。
20: 你好你好。当年陈亮和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玩霸和毅力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玩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只要加上一个霸道，玩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讲利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的。
15: 义利双行，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音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19: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21: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19: 这个匾额是什么？
21: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匾额呢，都是当时皇帝亲封的那个直头牌匾，它呢就是我们陈氏后人繁衍之后很壮大的一个见证。它就是七艳眼祥的意思呢，就是五世同堂。亲切期待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跟陈亮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继承了陈亮的立义并举的那种思想，教导后人，所以说后人也很争气，所以说建造了这座很豪华的一个祠堂来祭祀先祖。
15: 在陈亮精神的影响下，知音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音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兴朱英，陈亮状元名朱英，紫霄道观塑朱英，进士群体耀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致。
2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

0: 子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 下一季的

0: 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2: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3: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碰了碰，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3: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

0: 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七十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二十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二十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十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二十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北京时间6: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4: 早上好，我是青林。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23到31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AI 赋能浙字号新消费，数贸会配套活动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在杭州举行，
3: 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在绍兴开幕，
4: 把 AI 算力变成人才福利，杭州向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员免费发放 token 卡，
3: 杭州上线外卖配送等灯不计时功能，打造骑手可赶可及的安全感。
4: 国内外新闻，
3: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今年底，全国省级层面都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卡塔尔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3: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活动，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昨天在杭州杭钢公园举行，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铃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6: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5: 从居家智能硬件到沉浸式数字消费，对接会上各类科技新品集中展示。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7: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5: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 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8: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跟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带来数字贸易领域最新成果。今年的数贸会都有哪些亮点？记者昨天提前探营主题展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带上一副 MR 投显设备，就能看见大脑神经元的放电与连接轨迹。转身走进太空模拟区，近地轨道卫星又将人瞬间拉到浩瀚宇宙。一旁还有一台3米高的载人变形机甲静静矗立。走进数贸会主题展馆，一项项前沿科技轮番亮相，让人仿佛置身未来。在蚂蚁凌波科技展台，一座1:1搭建的药房格外引人注目。不过，在药品货架间来回穿梭的并非药剂师，而是一台机器人。只见他接单后快速移动到货架，手臂轻巧探出，精准夹取一盒药品，随后送至取药窗口。蚂蚁凌波科技市场运营专家段霄月介绍，这是他们推出的国内首个落地的真实零售药房的解决方案——机器人智慧药房。搭载凌波全站大脑 2.0 的机器人可自主接收订单，拾取目标药品，完成抓取、拣选和交付，门店无需做任何改造。
10: 无论是药品的识别路径的规划，还是最终的抓取，整个全流程是由机器人自主来去运行的。我们的机器人有视觉，它会认识几千种不同的药，假设我们的药品的位置发生轻微的改变和互换的时候，机器人也会找到正确的药，并且抓到它。
9: 在生鸡蛋壳上雕刻需要多么精细的力度把控？在飞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台，一台正在展示蛋雕的自适应机器人拂晓引得不少人驻足。蛋壳曲面上的线条宽细一致，间隔均匀，十分精美。这台机器人拥有与人手臂一样的7个关节，末端还额外加装6维传感器，可进行仿人化精细操作。公司高级整合营销经理徐季说，传统工业机器人只能做取货放物、上料下料等粗活，但他们的自适应机器人可以完成蛋雕、装配零件等需要手眼配合的精细活。
11: 7个轴里面都有一个多维粒子传感器，所以实现了末端0.03牛米精度的这样一个粒控，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实现在生鸡蛋上面去作业和雕花，比如说精密的外科手术，然后还有精密的零件加工，现在已经落到了非常多的商用领域和医疗领域。
9: 在乐奇 Rocket 展台，第一代眼镜已可应用于文旅与会展场景，戴上眼镜即可语音呼叫设备，实现文物讲解、多语种逛展导览。除以落地应用的一代产品外，本届数贸会乐奇还带来新一代 AI 眼镜的全球首秀。凌曼科技品牌公关负责人黄志浩说，
12: 在佩戴体验上会比一代的感觉更好一些，它首先在造型上就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在硬件上也做了非常大的升级，无论是它的显示还是它的影像亦或是它的这个性能还有它的这个续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综合的提升。
9: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主题馆内，杭州六小龙与杭州新八骏首次同台亮相，一大批前沿创新成果将迎来全球首发、行业首展。主题馆馆长张新芳说，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太空 AI 星座等硬核科技将在馆内集中展示，欢迎大家正式开馆后前来参观。
13: 突出前沿领域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比方说像量子科技、脑机接口一些比较前沿的内容。具身智能呢，我们更多的会关注他们在具体的工业呀、家庭啊、医疗等方向的一些实际落地应用，包括在太空智能、像商业航天、未来 AI 发展方向的一些成果也会在这里会集中呈现。
9: 本届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目前数贸会普通观众门票已经开售，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前来观展。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4: 号码短了，群雄见网，中国移动。
1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3: 昨天，由联合国人居署、住房城乡建设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在绍兴开幕。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致辞，浙江省省长刘杰致欢迎辞。倪虹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城市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去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擘画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宏伟蓝图。近年来，我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等综合性行动，持续做好垃圾分类等关键小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新风尚和整洁有序的城市新风貌，社会文明程度和城市宜业宜居水平大幅提升。绍兴作为绿色发展的实践案例，从提升市民素养发力，开展一餐一饭的光盘行动，一家一户的垃圾分类行动，一城一域的清洁行动，成效显著。面向未来，他强调，中国愿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参与人居领域国际合作，与各国一起守节约初心，倡文明风尚，建清洁家园，坚持系统施策，协同探索城市治理新方式，让城市这一有机生命体焕发持久活力。坚持共建共享，并肩塑造城市文明新风尚，让洁净有序成为各国城市共同的标识。坚持开放合作，携手应对全球共同新挑战，为全人类创造更可持续的美好家园。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明确提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些年来，浙江始终牢记殷殷嘱托，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面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着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大力促进资源集约管理，合力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建成全国首个生态省，使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我们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做法，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持续提升群众居住水平，巩固拓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发展治理成效，为建设美丽中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浙江力量。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钱海翔主持开幕式，克罗地亚共和国前总统克林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联合国人居署全球解决方案司司长拉夫图茨等出席。开幕式后，倪虹、刘杰等与会领导共同巡馆。据了解，世界清洁日是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设立的全球性国际日，于每年9月20号举行纪念活动。今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首次在中国境内举办，本次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旨论坛、平行论坛、主题展览、现场考察等内容。
4: 昨天下午，全省双碳工作推进会在杭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三优化一提升重点任务，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动双碳工作加快破局成市，取得更大进展实效。刘杰指出，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事关高质量发展全局，事关长远可持续发展，事关未来竞争力提升。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话语体系，统一评价标准，统一工作打法，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工作理念方法，推动双碳工作开局顺利、起步有力。 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今年和“十五五”工作目标，坚持系统施策、分类管控，坚持试点先行、基层首创，坚持政策引导、市场主导，坚持数字赋能、先立后破，拿出更多硬招、实招，集中攻坚，确保按期交出高分答卷。刘杰强调，要聚焦全面、具体、及时、好用，进一步做好碳账户数据归集、分析处理，推动平台实战实用，加快推进碳账户从建起来走向用起来。要加力调整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进一步摸清底数、明确重点、丰富使用场景、完善配套设施、降低车辆更新替代成本，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从试点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要深挖重点园区和企业节能降碳潜力，持续推进低零碳园区建设，持续激发企业主动减碳的内生动力，加快推进技术改造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结果。要全方位提升绿色能源供给保障水平，促进光伏项目开工落地能早则早，场景布局能多则多，工业光伏能装尽装，加快推进光伏开发利用从布局规划走向全面落地。要持续加强科研技术攻关，积极推广新技术应用，加快推进节能降碳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政策支撑保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做优绿色金融服务，科学统筹能源指标，大力培育市场化服务主体，进一步集成资源，凝聚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双碳目标任务，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更多浙江力量。徐文光主持会议，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委金融办分别通报有关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安排。杭州市、湖州市、绍兴市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杭州市钱塘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石化宁波镇海炼化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全省双碳工作培训班学员、重点园区负责人、重点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3: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听取关于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作为浙江省十项重大工程之一，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报告显示，去年预估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7.4%， 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6.5%， 双产业协同发力，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浙江文艺精品持续出圈，浙派文旅 IP 影响力不断提升。粤剧《我的大观园》打造青春国风爆款，票房突破7000万元。《枫叶如花》北上斩获文华大奖，全省重点微短剧、网络动画片产量居全国首位。《人类非遗》国家级非遗及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千年文脉持续焕新。同时，全域旅游势头向好，文旅消费活力释放。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全域旅游人数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综合收入8843亿元，同比增长6.5%，游客人均花费1403元，同比增长1.1%。
15: 浙江之声，浙。

0: 堂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昨天晚上走进温州，以艺术形式将十多位全国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的感人事迹搬上舞台，在生动展现凡人善举中传递榜样的温暖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现场情景剧、音乐剧、小品轮番上演，集中展现助人为乐、孝老爱亲、医者大爱、敬业奉献的动人故事。
3: 他叫张成，
4: 和大部分小朋友一样，他有着一个
2: 情景剧《以孝为道，以德为光》，讲述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张成的感人经历。十二岁那年，他遭遇家庭变故，父亲离世，母亲高位截瘫。二十多年来，他不离不弃照料母亲，自强成长，用孝心书写担当。
5: 将我和母亲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多年的一路走来的故事啊，以这个艺术形式进行了一个表达。那我在下面看了之后，内心其实也感触颇深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女儿照顾母亲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2: 音乐剧《点亮万家》聚焦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温医大附属演示观医院院长程杰。十四年来，他带领志愿团队扎根高海拔藏区，持续开展光明型公益义诊，用医者大爱点亮万千群众世界。
6: 我们作为眼科医生，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我们需要给这个社会带去光明的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心中的光明就是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他都拥有看得见的权利。
2: 小品《零的突破》再现中国核工业首席技师何少华的奋斗历程。三十多年深耕核电维修一线，他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建立高辐射环境下特种维修技术体系，打破国外垄断，守护国家核电安全。他说，
7: 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耐住寂寞。这三十年，我们把寂寞熬成了硬气，守住核电安全，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造出了中国核药，这也是我们中国核工业人的底气。
2: 今年以来，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全国多地开展现场交流，营造向上向善的浓厚氛围。今天参加活动的代表还将走进温州道德馆、红日亭等地观摩交流。
8: 2026年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昨天在舟山举行，活动现场由女律师、东海渔嫂、劳模工匠、企业职工、快递小哥、公安干警组成的个人信息保护宣讲团以案示法，最美家庭、巾帼好网民故事代表共同宣读倡议书，知识问答、趣味游戏与专题科普、非遗体验、妈妈的味道四大主题市集同步开展，让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昨天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集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近27%。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三年平均增长14.4%，达到248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8: 昨天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9: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 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 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3: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9: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 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 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十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欣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9: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11: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9: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2: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 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9: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1: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上午在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拉开帷幕。大展汇集了50多种不同类型、共300多台、用途多样、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设有主题巡游、实景上岗等环节，人们还可以和机器人们沉浸式互动。杭州市公安局50多台航产警用机器人也在巡游环节及参展环节集中亮相。巡游开始后，交管机器人方阵展示了一套标准的交通指挥动作，机器狗从无人车搭在舱内落地，无人机方阵中的载重无人机可以搭载30公斤左右重量的货物，穿越无人机可以在不依赖 GPS 信号的情况下自主飞行。本届大会上还发布了全国首款警用 AI 外骨骼，这款外骨骼具备 AI 毫秒级识别能力，可以识别10多种运动模式，牵引助力最高可达30公斤，穿脱不超过30秒，适配长时间执勤、设卡盘查、山地搜索、交通执勤等场景。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8: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0号晚开幕，开幕式的创意策划、编导制作、主火炬设计制作等整体解决方案都来自一家浙江企业，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4: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
15: 19号晚上的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星光璀璨，场馆中央主火炬塔像一颗被城市工业秩序托举起来的心脏，在节拍里缓缓苏醒， 音乐、机械、影像与灯光在毫秒之间咬合，最终汇成一声心跳，在夜空。

0: 中被点亮。开闭幕式技术总监、大风舞台设计院技术总监徐慧文说，主火炬塔在余姚制造基地生产，八月从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1: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风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0: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八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风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
2: 亚奥理事会之所以会选择大风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重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0: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2: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0: 从杭州钱塘江畔的钱江潮涌到名古屋的和谐的心跳，大风跨海突围的背后更是中国创意制造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江帆说，大风已先后在全球落地5000多个精品项目，更在国际竞标中屡次战胜欧美老牌企业，彻底改写了海外演艺场馆长期沿用欧标、俄标的行业格局。
2: 中国文化要真正能走出去，不能只是生硬地输出文化符号，而是要以专业力量赢得尊重，以共创的姿态融入国际。大风在名古屋项目中就跟日方有过多轮的沟通，寻求亚洲文化的一种共情和共鸣。这种共创模式正是中国团队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姿态。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昨天通报，9月23号到10月7号，杭州将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宣传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2: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六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四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 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13: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12: 除了六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14: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行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3天、后3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12: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15: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6: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17: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16: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杭城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3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7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17: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办理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16: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18: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16: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11: 杭州公安交管联合淘宝闪购昨天在萧山钱塘两区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骑手等待红灯的时长将被系统自动累计，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时间，消除等灯超时顾虑。订单送达后，如果因为等红灯超时，系统会自动识别免除超时处罚。 后续，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还将联合美团外卖等更多平台推进等灯不计时落地，同时推动平台优化技术机制，提升信号灯识别与捕食精度，逐步扩大覆盖区域范围。不只是路口的等灯不计时，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还与淘宝闪购一起，围绕外卖配送全程协同发力，推出加强商户协同、优化出餐与取餐衔接、推广碰一下快捷进小区、减少骑手等候时间等体系化护航举措，让配送既有效率更有温度。
19: 这里有温度。
15: 九月丰收季，丽水市遂昌县7000多亩果蔬基地面临抢收、运输双重压力。当地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抢收，解决群众燃眉之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0: 在遂昌北界镇大鹏果园内，志愿者分工协作，摘果、风选、搬运、装箱有条不紊。果农苏彩娥说，
21: 今年我们这边雨水光照比较好，产量高，我们来不及采，这么多人来帮我们采，减轻了很大压力，很高兴。
20: 北界镇是遂昌红提、猕猴桃核心果蔬主产区，部分农户家庭劳动力紧缺，果子熟了却来不及采摘。了解到农户极难筹盼，浙江省交通集团农力收费中心所小燕服务队主动对接村镇，组织志愿者开展助农抢收行动。果子摘得下更要运得出，志愿者们采摘之余，在现场逐条解毒，帮农户算清物流账。遂昌县利利红水果合作社负责人华敦满说，
22: 以前跑高速拉水果，经常搞不清装载要求，好几次没能享受到绿通减免，志愿者来到地头讲透细则，现在装车心里就有谱了。
20: 浙江省交通集团农力收费中心所小燕服务队负责人陈小燕说，他们还将建立沿线果蔬产业常态化走访机制，
23: 在每年果蔬采摘的旺季持续的开展下沉助农行动，持续做好绿通政策宣贯、通行保障服务等工作，把高速行业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让山区丰收之路越走越宽广。
15: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4: 毕业创业去哪里？
25: 来浙江体彩。
2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8: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1: 关注国内外新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今年9月8号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5: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1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当地时间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5: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没有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另外，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流量和规则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1: 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通知，到今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都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通过多学科诊疗、中西医协同等方式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通知提出，各有关机构要推进罕见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技术科研创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罕见病诊断领域的研究应用，推进基因检测在罕见病诊疗中的规范应用。
15: 人社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1: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在开幕式上正式亮相。它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
15: 生菜、胡萝卜、向日葵、土豆、小麦，在19号到昨天举行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会上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的丰收成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完成14种植物、20多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1: 在当地时间20号进行的2026年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瓦纳拉站青年组第二回合正赛中，春风动力阿斯帕青年车队的中国车手孙胜博经过激烈缠斗夺得比赛胜利，并且包揽本站2个回合冠军。凭借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他提前一站锁定本赛季的这个组别年度车手总冠军，成为这个组别历史上首位夺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车手。第二回合颁奖仪式结束后，赛事组委会向孙胜博颁发了年度总冠军奖杯和象征冠军的金色头盔。
0: 亚运共此时。
15: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现代5项女子个人赛中整体出色发挥，夺得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统治力，于子迪、唐前廷、徐佳瑜、潘展乐、李冰洁和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队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 刷新赛会纪录。射击赛场，浙江射击运动员王子飞、韩佳宇携手队员杜雨辰夺得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首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头名。
2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

0: 略快于 GDP 增速。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比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0: 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央行公开市场将有2720亿元逆回购到期。此外，明天将有1800亿元3个月期的国库现金定期到期。本周 A 股共有43只股票面临解禁，合计解禁数量约8.94亿股，其中6只个股解禁市值超过10亿元。这次解禁个股当中有多只热门股票，包括新元威、宾轮环境等。纳斯达克100指数季度调整将于今天生效， SpaceX 在这个指数当中的权重将上升到 2.82%。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上升到121.7%。目前，法国公共债务率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0: 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时间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
1: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20号晚宣布，当天傍晚在伊朗东南部地区，防空部队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0: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当地时间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当地时间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
1: 俄罗斯官员当地时间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袭击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0: 大声锐评。

0: 当下拆盲盒成为消费热潮，有人拆出惊喜，也有人拆出套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六起盲盒经营违法行为典型案例，照出盲盒消费背后的乱象，亮明监管红线。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六起案例的违法形式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套路相通，利用信息不对称，企图把消费未知变成监管盲区，侵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的公平秩序。监管亮剑立的是规矩，盲盒不是监管盲区，任何违规经营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盲盒生意可以有概率，但不能没透明度，可以讲趣味，但不能丢诚信。让盲盒回归小惊喜的本意，而不是变成消费陷阱，需要监管部门、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形成合力。从电子数据固定证据、跨平台协查，到资金链穿透追溯，再到处罚，监管部门要用数字化手段搭配严格执法，精准打击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对经营者而言，要公开概率、明示规则、保障质量、诚信宣传。对消费者来说，也要多一分理性，少一分冲动，通过正规平台交易，别被避重捡漏冲昏了头脑。
1: 秋风起，蟹黄肥，眼下正是大闸蟹集中上市的时节，不少消费者会选择购买蟹卡作为节日馈赠或自行提货的凭证，但有些蟹卡等来的不是大闸蟹，而是商家失联。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近年来，蟹卡作为一种大闸蟹交易的预支付形式在市场中愈发常见，但是有些不法分子却在蟹卡上动了歪脑筋。不少网友称，收到不明快递寄来的大闸蟹兑换卡，扫描二维码进行提货，竟被引导进入兼职刷单等诈骗套路。除了利用蟹卡实施诈骗之外，围绕蟹卡还出现了实物难对、商家跑路、虚标价格或者产地不实等消费陷阱。监管层面需打出组合拳，一方面对超发具体以次充好的商家建立黑名单，联动平台关停违规店铺；另一方面溯源陌生蟹卡快递流向，严打扫码刷单诈骗。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不扫不明二维码，多方共治，才能让纸螃蟹不再坑人。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心灵，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4: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北京时间8: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